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王一妮制作主持的《相伴走天涯》。
1: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新冠疫情爆发的四年之后，全世界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出门旅行的热情。其实，在防疫的闭关期间，许多不为人知的奇景人文被各地的独行者发掘出来。伊妮邀请您一起去探索这美好的大世界，让我们相伴走天涯。

0: 全球 News Radio 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来到相伴走天涯，我是主持人伊妮。今天我依旧请回了我的好朋友 David 跟 Janet。那他们上个礼拜呢，跟我们大家谈了他们的新的投资。在退休之前，他们就很向往能够开着这个露营车，也就是房车那种 camper van。到全美国美洲大陆这样的可以开着车到处去拜访他们一直在希望能够拜访的风景，各大国家公园还有这个山光水色。那后来呢，他们也就在他们退休的一年之中完成了他们迁从哪里，从 Chicago 迁到
1: Chicago,、
0: 迁到 Las Vegas 这样的一个计划。而且呢，在一年之内又买了他们的房车，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效率的退休计划的实现啊。那我们请 David 跟 Janet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 David。
2: 我是 Janet。
0: 是，那我们这个看到他们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一一的完成了他们购买一个全新的退休房，而且又买了一部他们喜欢的这个露营车。那我知道露营车他们在计划的过程里头曾经 upgrade 那个车子的形式的，把它放大了一点，原来是一个他们预备两人就可以坐，后来呢现在是很棒的，就是可以看到天顶可以打开，是吗？
1: 是的。
0: 那你们那个天顶打开就造成了你可以在车内露营这样的一个很快乐的事情。因为露营的好处是说你可以体验旁边新鲜的空气，有虫鸣鸟叫的声音，但是不好处就是我们的这个退休的骨头要躺在一个很硬的地上，那就没有那么舒服。那这个你们现在这个车呢，我相信你们的已经走了很多地方了哈。那所以这个实验期已经通过了，就是感觉目前感觉是买到了你们愿意心想望的那样的一个车子。
1: 是的。
0: No complaint。
1: 有一些总是就是说，像我上一次有提过，这就是不是纯粹买个车，是买个房子。
0: 对，
1: 所以总是房子总是有一点杂七杂八小问题，水电啊，什么水龙头啊，水又漏一点小水啊，怎么样？

0: 灯包坏掉啊，
1: 哦，对，
0: 总是会有一点小问题，
1: 对，
0: 就跟一般的房子一样，
1: 对对，就等于是把房子的另外一面，就是一个现实的情况，
0: 对，
1: 但是都不是大问题，
0: 都不是大问题，
1: 也电该冷气的就有冷气，该暖气的就是暖气，对吗？所以呢，你们也很远的走到了黄石公园，国家公园嘛，啊，那那个时候。一路上都好像蛮平安的，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需要注意的事情。
0: 开车就是说像这种 camper van 就是说当然比一般车大，但是开起来一旦习惯上路之后，几个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说你那个转弯的时候不跟一般的小车一样，你看到转弯马上转中，你总是要顾虑到要稍微转大一点，不然后轮的话会撞到那个路边的那个。
1: 你们有没有体验过什么撞到了路边啊什么的？
0: 这个我事实上我还真的有碰过。我一刚开始买的时候，比如说我开去一般的 Costco 啊、Walmart 要干什么，
1: 就练习，
0: 我就转弯转得太快了，所以后轮就会
1: 角度
0: 后轮总会碰到那个路边的那个
1: curb。那起来的那个地方，
0: 对，
1: 那基本上这对车是不会有损害，因为你们车的轮胎是属于大的嘛，
0: 是的，
1: 顶多就是压高了，
0: 对，就是突然间你转过去，突然间怎么车子跳一下，
1: 停住了，
0: 因为后轮撞到那个 curb，
1: 是，
0: 有我曾经碰过一两次这样子，不小心不习惯。
1: 不要说你们开房车了，就是我开一般的普通车也是会碰到，不过可能你们的比较不心疼，像我们如果是普通车的话。那个 impact 比较大，就觉得好严重哦。那你们我是很想问一问 Janet， 就是你在跟着先生一起去旅行的时候，当然是他开的时间多，你开的时间比较少嘛，这也是体力的问题啊。那通常呢，就是大概你觉得一个人如果开在这样大的露营房车上面，应该是要开了要休息，这个中间的调配是差不多长时间应该要休息比较安全，还是说你要找到停车的地方你才去休息？
2: 有休息的地方，有那个 rest area， 我们就会停下来。
1: 都是停下来，
2: 都是停下来。
1: 那他这种大车进去不难找到？
2: 没有，因为我们是 Class B， 所以都很好停。
1: 哦，所以你不算很大很大的那种。
2: 不是。
1: 你看，我看过非常非常大的，在公路上行驶，简直像吉卡一样大的也有啊。
2: 有那个可能就你是像你那个 rest area， 它不是有分车子和 truck 吗？
1: 对。
2: 如果你很大的话，你就
1: 要
2: 停
1: 到
2: truck 那里。像我们就是在车子的地方都可以。
1: 是。那我很好奇，你们的车子如果去加油的话，哈，一次的 pump 大概要加多少油？就是价钱嘛，如果是以那个油费的话，
0: 那个车子加满可以加到。
1: 你是汽油还是柴油？
0: 汽油，就一般汽车的汽油啊，
1: 那
0: 个就是加这个87的。不像台湾都要加到95。我们在美国加87的就够。
1: 87可以的。
0: 87就够了。
1: 那比较便宜嘛。
0: 对 ，regular， 所以 regular 都比较便宜嘛。
1: 对。
0: 那我那个车子一 gallon 哈，大概可以跑到16.5。
1: 那不错哎，
0: 对，
1: 因为这个车型很大。
0: 对，差不多跑16.5
1: gallon 啊 miles，
0: 一 gallon 跑16.5 miles，
1: 那是很不错，
0: 所以算是还可以，还可以。一般像你 SUV 4x4 的话，也是十几而已，都不到20啊。所以算这个耗油量还算可以。
1: 对，所以这样子旅行就便宜很多了呀。
0: 便宜很多，
1: 因为你不要住的地方，对不对？然后基本上也没有交通费，就是开车的钱嘛。
0: 就是最我们每次出去就最大的项目就是油费嘛。
2: 油费，对，
1: 就是油费。
0: 对，那
1: 对，
0: 就是说煮的话，一般出去。开车大部分都我开，但是停车下来吃
1: 煮饭，
0: 煮饭怎么吃的，
1: 所以
0: Janet
1: 就忙了，你就开始赶快。所以通常如果你开车，当然是要很集中了啊。那Janet你是做什么样调剂呢？如果你坐在车上的话，这个
2: 帮他看呢，
1: 帮他看路，
2: 对，帮他看路。
1: 是，我以为你就在那边睡午觉。
2: 没有，帮他看着。
1: 对。
2: 对。
1: 这个车其实这个车型在 高速公路上头倒没有。

0: 太大的那种挑战嘛，对不对？基本上跟一般的车
1: 跟
0: 辆
1: 一般
0: 感
1: 一
0: 觉
1: 样，
0: 是差不
1: 没有，
0: 多。
1: 尤其大车我也不跟人家比快的，我开慢的哈，
0: 对。
1: 反而比较轻松一点，
0: 是啊，
1: 因为人家小车一直都超车，那我就不需要担心那个事啊，我不需要担心说，哎，我追上别人车我要超车，都是别人超我的车啊，所以我也比较轻松，我如果定速开的话哈，就蛮轻松的。
0: 我常看到，我觉得开 RV 或者是我不晓得你们跟 RV 的分别是什么，应该差不多吧？RV 的构
1: 我
0: 造
1: 们这个应该
0: 是。
1: 也算是 recreation
0: 对，
1: vehicle，也算是一
0: 也算
1: 种，
0: 是种 RV。
1: 对。
0: 我讲的 RV 是那种，就是我们看那个电影啊，就是什么，什么游牧人生有没有？那一个电影叫Nomad，就是
1: No
0: 什么？
1: man land，No
0: 对
1: man
0: ，Nomadland，
1: land，yeah，yeah。
0: 他们的那种 RV 就不是你们这种房车嘛，对不对？它的感觉好像是比较，应该是比较 low end 一点的，是不是？他们的因为那些人是比较环境比较差一点的哈，所以
1: 像这种的很多不同
0: 对，
1: 的
0: 他们那种就是
1: 人类，
0: 等于他没有房子，他居住的就是在那个车上，所有的东西在车上，然后他停在那个 RV 的那个site，就是一停就停很久
1: 很
0: 的，
1: 久，
0: 等于他等于是打工嘛，他们那些人是等于是在那边停住以后，他就是。去打一个临时工，打到这个没有工作做了，再 move on，再走嘛啊，就是你们停的那个跟他们那种是不太一样的，对不
1: 稍微不太一样，稍微不太一样。对，像他们那种，有些如果说纯粹那种的，有些他都就说，他主要停，像另外有一个叫 website 哈，叫 iOverlander 啊，那个就是很多人有经验的人，他全美各地哦，哪里停过哈，他就留下记录来说，哎，他今天停在某个 town。哪一个？比如说啊，McDonald 后面有个空的停车场，人家就记录下来，
0: 所以就不用花
1: 就
0: 钱，
1: 不
0: 他
1: 用
0: 可以
1: 花
0: 停
1: 钱。
0: 在那
1: 对，
0: 边。
1: 我有这个 website，对，所以有时候你像我们有时候紧急的话，我们就到那个 website 稍微看一下，
0: 去
1: 说哦，这
0: 找
1: 个
0: 附
1: town
0: 近有
1: 哪
0: 没
1: 几个地
0: 有？
1: 方，哦，哪个公司后面哪里，我们也有停过类似这种地方。
2: 去 Yellowstone 的时候，我们就是用那个 website 找的。
0: 对，所以这个 website 其实对于开房车人还蛮重要
1: 很
0: 的，因
1: 重
0: 为
1: 要，
0: 有时候你需要紧急的要停下来，或者待久一点时间的
1: 对，很
0: 话，
1: 重要。
0: 对，
1: 这个 site 蛮 popular，很多人都是看这个 website，
0: 是，
1: 然后都是大家留下经验来的，这样。
2: 因为那个 Overland 的那个 website，它会告诉你哪一个地方是非常 safe。去
0: 对，
2: parking，
0: 治
2: 而
0: 安
2: 且
0: 比较
2: 是治
0: 好
2: 安
0: 的。
2: 好，然后又是 free parking。
0: 那这种是可以过夜的吗？这种停
2: 就
0: 可
2: 是
0: 以停很
1: 主
0: 久，
1: 要就是过
2: 主
1: 夜
2: 要
1: 的，
2: 是过夜。
1: 但不是长期的，
0: 不是长
1: 不是
0: 期
1: 长
0: 的。
1: 期的。比如说
0: 那
1: 你，
0: 他们这种我刚才讲的像 Nomadland 这个电影里头，他们这一种人呢，就是他是去打短工的，然后到一个地方，他把车子停了，他就可以去做工这样子。那这种人，当然他们可能会面临比较多的这个财务上的挑战了。那种会不会造成不安全？就是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在路上要避开，怎么样避开那种？
1: 哦，像这种就是说，基本上像我们如果说，没有找到固定的，没有说预定好的位置，像比如说我停 iOverland 的那种 site，当然就是说，我们还没有遇到过有状况的，但是我车上目前来讲，我就有那个 pepper spray，还有那个防卫
0: 辣
1: 的东
0: 椒
1: 西
0: 的
1: 啊，pepper
0: 喷
1: spray，
0: 雾，
1: 还有一个这个总是防卫的那个露营刀子那个哈，我就摆在比较 handy，就是说 you never know，对不对？哎呀，所以就是说没有停在 campground 的话，当然我们路边停的话，我们有几次当然是心理上总是
0: 有一
1: 没
0: 点
1: 有
0: 压
1: 像你
0: 力，
1: 有一点压力，不像住在 campground 一样那么安全，
0: 你们平常都是第一选择是先找到 campground
1: Campground 对，
0: 去
1: 或
0: 停，
1: 者呀，那个
0: 对，
1: 我说的那个付200块那个，
2: 年费的那个，
0: 对，那
1: Harris
0: 两百
1: House
0: 的那
1: 的
0: 个，对，他。
1: 那个住都蛮安全的，
0: 是，
1: 对。
0: 所以。

0: 所以像当然在任何一个地区或任何一个这时间点都可能有一些这个挑战的情况，但是呢相对比较我觉得可能就是开房车还是相当安全的，就是如果你避开那种不太
1: 对对，如果避开一些这个地点啊地区啊，有些地区不安全的话。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母萨萨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嬷的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嬷的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对，伤脑筋，
1: 来，又未猜，
0: 又未猜。好，那又未猜呢，就是应该说出题的人，的心态，你要他容易猜还是不容易猜？
1: 对，有的吼，那有的亲像安尼脑筋急转弯一款吼，还得爱转较济弯。
0: 哦，就是，那还是要有趣味性嘛，因为这个你不能太枯燥乏味，人家就不想玩了。
1: 对，对这嘛是啦，
0: 所以要那个设计很的，要想的设计很多。
1: 有呀，所以还所以未猜无嘛是无简单。
0: 好，所以呢，这个。要出谜题的人真的要想得够多那猜谜题的人呢也要设身处地去想设计谜题的人他到底在想什么
1: 所以这好不简单哦要想方面都有配合
0: 对
1: 才会太简单又出来
0: 好那我们今天要猜的是什么呢
1: 第一条要要的，就是跋歹叫，
0: 跋歹叫，
1: 对，
0: 跋歹叫就是跋叫，还有分好的坏的，
1: 对哈，这嘿，嘛是无解清楚啦哈，因为咱拢唔是跋叫人，嘿，不过那咱知影那是跋歹叫，因为有加这个歹哈，因为咱亲像讲啊。做人你就要啊，你若是讲是歹人、哦，所以一定是较无正当
0: 的
1: 嘛。
0: 不好的哦，不正当的。
1: 对，一个歹人一定是无正当的嘛。那一个是正正当当的人，咱一定无叫伊是歹人。
0: 不会。
1: 对, 對啊，所以跋筊哈，嘿，伊唔是正正当当的哈，这叫做歹筊。哈啊，所以咱若是对这方面来个想的是，哎，歹筊啊，可能就会。这边
0: 哦，所以有点像朱老千，
1: 嘿，对，例如什么
0: 动手脚，
1: 嘿，动卡手的啦，哦，嘿，对，这个东西拍脚，
0: 拍脚啊
1: 啊，是安怎你就要拔拍脚嘞？哦，你就是五万，你会当。
0: 我如果动手脚，当然就一定是我赢啦、
1: 啊。哎，对啊，至少
0: 我可以赢钱、啊，
1: 至少是五万瓜，
0: 可以赢钱，
1: 对嘛？啊、所以这个跋歹叫，
0: 啊，就都我赢了。
1: 所以跋歹叫，咱们又一个所在的名。
0: 哦，
1: 这个所在呢，大约是伫南部哈。
0: 嗯哼，
1: 对，咱那是较缩小范围哈，可能伫啊、台南哈，嘿，对，
0: 台南，
1: 嘿，一个所在，一个所在的名。
0: 好，
1: 对，
0: 那跋歹叫就是。不是说这个赌博好坏，而是说这一场赌博里面掺杂了不好的行为，例如作弊，出老千，对于庄家跟下家嘛，还是反正就是两造双方都就是不好的行为。
1: 啊，所以那是要做这个歹叫，诶，迄个你要做饼哈，诶，这方，来对这方来讲，伊一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
0: 一直赢下去，
1: 我一定要爱赢这个，这摆的跋筊，我要爱赢嘛，所以我唔只会想讲做饼，

0: 好来，好，让我会当赢，
1: 对，可以赢，
0: 对、
1: 啊。那如果是南部有赢的地名，
0: 赢
1: 很多呢，
0: 嘿，
1: 像阿昏的故乡就是遮赢，
0: 哎、哦，
1: 那左赢，跟把拍掉。
0: 好是做好赢，
1: 哎、欸，也可以耶，
0: 做好赢，哎、欸，
1: 对啊，哦，但不是这个答案，
0: 哎，不是，对。
1: 那台南的话就有什么新营呐、啊，柳营呐、啊，夏营哦，哎、欸，新营，
0: 嘿。
1: 柳营噶，诶营哦，
0: 诶营，就是诶营，
1: 对，
0: 噶诶营
1: 哦，不太一样，
0: 诶营，
1: 很像，很相似的音哈，但是就是符合这个谜题了啦哈，因为你把拍叫那个一定诶营嘛，
0: 对
1: 呀，因为你作弊你还不赢，那你做什么弊嘞？OK， 所以答案就是
0: 诶呀
1: 诶呀，好，这是台南市的一个区域名称，下营、上下的下哦，诶呀，
0: 哎对，诶呀，
1: 好，这个诶呀，很久以前，听众朋友可能也有听过，就是一个有一句话里面可以呈现一个字不同的音。像我们那时候就有提过嘛，吼，说下午下班，然后
0: 下晡下班，
1: 然后再下营下车，
0: 对，第二营惹车，
1: 对，虽然国字汉字都要写下，但是音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1: 读音不同，然后所以这个把拍掉就是。地名是A娘，
0: 对，
1: 因为
0: 在这家这个下，咱得爱读作 A
1: A，
0: 不是乐娘，
1: 哈、啊，
0: 嘛不是
1: A A 波
0: A 波，啊是
1: 下班
0: 下班，不是下娘，不是A娘
1: A娘哈。其实谜题可以不用这个，凡事都可以赢，还是用挂掉来。做谜题就这谜题就怪怪的了。哎，谜底很好，
0: 会赢，会赢。
1: 但是
0: 不一定，
1: 我们下次
0: 想爱把盘夹，
1: 对，我们下次可以想个比较正向一点的题目。
0: 你较怕病嘞，
1: 对，
0: 怕病都会赢。
1: 哎，对啊，叶启田的歌。爱拼才会赢，有拼个拢会赢。
0: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0: 好，第四条，这个是千金小姐要出嫁。
1: 千金小姐要出嫁，
0: 对。
1: 千金小姐就是有钱人的女孩、女儿、有钱人家的女儿，然后要出嫁，
0: 对。
1: 还要猜什么？
0: 好，那么有的嘛是一款的地名，不过这款的地名是的，足侪所在拢有
1: 哦。
0: 好
1: 啊，像我们以前有讲过那个什么
0: 三地厝啦、
1: 五
0: 地厝啦，哈，还是讲鼻啊头啦，还是什么大波啊、来波啊，哈，亲像这款的地名，差不多是属于卡。卡增卡的所在，
1: 还有被保留的，
0: 对，要保留的这个卡古早的名，我现在嘛是够有人安尼讲，
1: 它可能不是被写成行政区域名称，但是当地的人一定，你讲这个名词，当地人就会知道是哪一个范围，
0: 对，
1: 好像高雄有那个喇叭地。
0: 哎、欸，对，
1: 他可能不会写说喇叭地区或里，但是你讲喇叭地，大家就知道是那一个范围。
0: 对，
1: 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曾经休假被出给，也是要猜类似这种，
0: 对，这款的所在的名。
1: OK， 好，所以这个题目跟地方有关系，
0: 是，
1: 那是 可能北中南都有。

0: 这种地名。
1: 嗯，
0: 那会不会像中正路、中山路，大到到处都有？
1: 哦，是啊，这是这种概念哈、嗯哦，这种概念啊，所以就是啊。就这所在拢有，拢有这款的地名、嗯、北中南哈，拢、嗯、有拢有这款的地名。
0: 好，那所以还是只能从题目来看了。
1: 嘿，对。
0: 那、嗯、千金小姐要出嫁，
1: 对。所以怕省咱会当有一个提示，就是安尼讲哈，那是要做新娘，一定得爱西装打扮，
0: 对，一定要装得很漂亮，
1: 对，
0: 因为她是女主角，
1: 对。
0: 好，西装打扮，梳妆打扮，
1: 对、
0: 嗯哦、那梳妆打扮就爱整，
1: 哎、欸，
0: 水水，
1: 对，爱整好水水，
0: 嗯
1: 嗯，好、哦，而且可是千金小姐，
0: 新增哦，新娘爱增，
1: 哎、欸，
0: 对啊，
1: 新娘爱增。
0: 台北有新庄、嗯、高雄也有新庄啊。
1: 嗯，好，就在所在都有哈，新庄啊。
0: 嘿，对对对对对，
1: 我安尼讲，嗯，好，不过这个千金小姐特别是，因为你那新娘要争，你那是啊，
0: 大家拢
1: 大概拢是新娘，所以
0: 不一定是千金小姐，
1: 对，不一定千金小姐，所以那千金小姐表示就是伊
0: 就有钱，
1: 对、有钱，嗯，还是讲啊，伊的爸母足个。重视的、嗯哦、所以不是很清清菜菜就要把它嫁出去、
0: 嗯
1: 哦、所以当然就要好好把它
0: 蒸
1: 蒸一下、
0: 嗯、而且要很大名大放的，就是敲锣打鼓的，我要嫁女儿了，
1: 嘿，对，古早就是真正是这样敲锣打鼓、哦啊、花轿就是叫、哦、就是谁过来的，对对对，
0: 那就是看时辰时间还没到不能到
1: 嘿，对，也是嘿，我其实我有一个亲戚哈，伊娶的新娘都是住伫因隔壁
0: 哦，
1: 所以这个桥
0: 直接走过去
1: 就嘿，对，啊，不过嘛是新娘一定爱坐桥啊、
0: 哦，好，
1: 啊，所以迄桥，啊，不过伫隔壁呢，要安怎？所以就是去踅街咯。哦，踅几啊条路，
0: 村庄外面绕一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再回来，
1: 对，
0: 时间时辰到了才可以来哦。
1: 对，
0: 以前呐、啊，
1: 以前哈、哦，哎、嗯，那是这样出名。
0: 嗯，啊，所以个爱千金小姐的父母就会很希望大家知道、嗯，
1: 对，
0: 我的女儿要出嫁了，
1: 对，
0: 啊，一定爱争嘛，
1: 哎，对，嗯。
0: 啊，不是新增，
1: 嘿，
0: 啊个爱，
1: 嗯，
0: 骨力增，
1: 嘿，骨力，嗯，骨力吼，嘿，骨力是一定爱
0: 出足侪钱，
1: 嘿，啊是爱咱得甲讲啊个个大大个增一个呀，
0: 哦，大力个增，
1: 对，啊，呵呵个增一个，
0: 花大笔钱，
1: 大个增一个。好，嗯，
0: 啊，所以个大针哦，就大那个针，
1: 大那个针子嘞，好，嘿，
0: 哎，
1: 大大个针子嘞，
0: 哦，
1: 所以呵呵啊个针子嘞，
0: 嗯，
1: 嘿，好，所以这里、個，嘿，
0: 所以有
1: 这些哦，
0: 大针，
1: 大针，好，嘿，咱敢那无，较无迄个地名叫做呵针，哈、哦，对。好、哦、啊，新增有啦，
0: 嘿呀、
1: 啊哦，对，
0: 新增、啊、对，新娘爱增，
1: 对，
0: 但是千金小姐爱大大增，
1: 爱大大个增落去，好、哦，所以这都是爱大增，
0: 大增哦，大概也是北中南都有，
1: 哎、欸，对，但
0: 相对在中南部啦，
1: 嘿，
0: 哦，南投啦，台中啊，
1: 是，嘿、哦，啊，那是对都市甲增卡，诶，这方面来比较，哎，较熟的增卡的所在，靠这款的名，
0: 对，哦，欸、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就住在这个你们家是叫大庄的地方。
1: 增啊不，
0: 大增是不是拢大大咧增？所以千金小姐要出嫁的地名、
1: 嗯，
0: 猜的地名就是大增。
1: 大增，嗯，
0: 就是、真的是要花大把的钱，好好的装扮。

0: 大增
1: 大增。
0: 好，今天这两题题目其实都蛮有趣的、哦、也真的是都要转几个弯的哦。好，我们来复习。

0: 赢，对，我都作弊了，我当然会赢了。哎呀，那这个是指这个台南的下营区，
1: 嗯，
0: 好、哦，营哎下是那个上下的下，
1: 对，
0: 啊，营区就是营区，
1: 嗯，
0: 那当兵的那哎不是不一定、哎、也是当兵，就军人的营区，
1: 还可能古早是因为我军队，
0: 对，郑成功带很多，
1: 对，还底下驻扎底下那些所在哈，
0: 嗯哼。哎呀，下营。
1: 哎呀，
0: 嗯，第二题，
1: 哎，千金小姐要出嫁，
0: 嗯，
1: 要一个普遍的所在的名，
0: 嗯，好，千金小姐要出嫁，千金小姐要出嫁，那这边要猜的是，哎，算是大家知道的非行政区的名字。
1: 对，还是讲啊，有真侪所在要有得叫的这个地名，
0: 嗯，就是相对传统，然后古早的名称，
1: 嗯，哦，
0: 那但是它不一定会被列在这个行政区域的名字上，
1: 对，
0: 嗯，所以这里是
1: 大增，
0: 大增，哦，就是因为是千金小姐要出嫁，所以就要好好的、大大的给她装扮。
1: 对
0: 啊，但当然是取谐音呐、啊，此装非彼装啊。
1: 对，
0: 大增，
1: 大增，
0: 嗯，不知道有没有自己或者是朋友亲人就住在大增呢？欢迎跟我们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辉，
1: 我是皮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凡事都顺心如意，祝福您健康跟平安。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孩子教养的问题。我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庄建娟老师啊，她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同时呢她也是妈妈成长团体的带领人哦。我们呢每个礼拜都会邀请我们的庄建娟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庄建娟老师她的分享怎么样带领孩子成长，真的她谈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哦，我真的是非常欣赏哦。
1: 谢谢。
0: 欣赏她的这个对带领孩子的一些教养的一些理念跟做法。来，我们来欢迎一下庄建娟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访问四宝妈啊。庄建娟老师呢，因为孩子呢从国小到国中到高中都有，所以呢他的经验丰富了啊。而且呢这个庄建娟老师呢，他还有一个本事哦，就是说呢他的心很宽，也就是说他的孩子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他都很能够用他的所谓的他的心去陪伴孩子成长。所以他的很特别啊，就是等一下您听他分享你就知道了啊，因为他不是用拼命教的方式，好，他会教，但是他最重要就是说让孩子有机会尝试啊，这是他很特别的一个做法。很多父母很怕哎，孩子万一做错怎么办呢？哇，这个不跟他讲哦，一次就要做对，这样才好啊，不要一直犯错很可怕，所以很多孩子就很怕犯错，就很不敢尝试哦，从小就是被保护的很厉害，到了长大之后什么事都不敢尝试，那父母亲就很伤脑筋了，这时候才开始想说啊，小的时候保护过度了。但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孩子是正常的保护，不会让他受伤，又能够让他去尝试错误呢？我想这是一个很高深的一个意识哈。我们请庄建娟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我要先讲，谢谢那个主持人梁慧姐的这个赞美。可是呢，我要很诚实的讲，就是我也硬教过，
0: 是
1: 但是事实证明失败。就是你硬凹孩子，甚至打骂教育，我也承认我四个小孩子，基本上老大老二都曾经被打过，就是而且是我觉得是已经是在暴怒之下、愤怒之下的管教，已经不是合理了。对，那
0: 所以自己有失败经验，
1: 对，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失败，因为事实证明并没有因为我的打骂他们变好，反而是让亲子关系搞到很僵，或者是没有达到我原本想要的效果，那当然就是撞墙之后我就会慢慢去做不一样的改变，那刚刚老师问我的时候是说为什么我孩子可能不害怕失败，或是很愿意去尝试，或是很多时候现在大家都说啊，未来的社会很多变化，然后需要有创意，
0: 对
1: 未来的职业也好，或是因为 AI 有了嘛，所以可能一些有标准答案的东西变成很快速就有了，
0: 对，
1: 那我们人是不是就需要有创意，然后那我的孩子也曾经有一些突发奇想的点子，那常常都会说哎，你小孩为什么会有这种点子或什么之类，那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说我的小孩为什么可以常常喜欢尝试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很有创意，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我会跟他讲说，如果你想要有你的孩子有创意，那你要先做一件事，就是容许他们失败，你要把孩子犯错或是这些创意的点子在过程当中的那个失败，或是那种无厘头，或是搞砸事情，这件事情收拾烂摊子这件事情，你要再看淡一点，绝对不会没有愤怒，没有生气，或是哦你又影响到我了，或什么之类，这个不可能啊，没有这么高调。但只是在孩子有那些创意，但是搞砸的时候，你愿意更多、更宽容的让他说好吧，这次搞砸了，那你还有什么想法或干嘛，我们怎么改进，我觉得这个心态就是说，我想告诉家长是，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有创意，那你一定要先容许孩子跟自己都有犯错的时候，创意不可能在他不是一个点子就一定到完美，这是绝对不可能，
0: 因为他很需要去尝试，
1: 对，因为创意就是你要尝试，就像创业会成功，其实这世界上创业的人很多，但是真的能够变成一两家上市公司的就是那一两家，
0: 是，
1: 其实很多我觉得八九成以上的

0: 创意或是创业都是失败。
1: 嗯，
0: 然后你问成功的企业家，他可能现在他可能也不是今天这家公司上市，他可能前面已经开了三五家了，
1: 失败好多次。
0: 对对对，嗯，那所以我们每次都说孩子要有创意、有点子、有自己的想法，可是其实那都是累积后来的结果。中间其实我觉得很多都是我们要先陪着收拾他的烂摊子。
1: 嗯，
0: 我觉得你父母要能够有这样子的容忍度啦。
1: 嗯，
0: 对，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1: 那你可以举一些例子，自己的亲身经验，
0: 比如说像我们家小孩，很多人都问我说，因为我们小朋友现在大概四五年级，大概三年级以后，早上我就没有再接接送送他们上学，
1: 自己上学。
0: 对，然后我也没有催促他们说你们几点要出门，他们就是时间到了我叫起床，早餐在桌上，大家吃好，然后自己收拾去上学。那很多人都说他不会迟到吗？然后会，当然会。所以光是从一个很简单，早上几点要出门，他们可能就已经试过很多次。假设好，举一个例子好了，我以我老三女儿好了，她要坐捷运两站的距离去内湖那一个捷运站上画画课。他的车程时间加所有的时间大概是35分钟到40分钟。
1: 嗯，
0: 所以，这个我就说你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去上画课？他说大概35分钟。这个35是怎么来的？不是我告诉他的。
1: 嗯，
0: 就是他今天可能7点的课，他从最早是6点10分出门。我说你6点，我告诉他你6点10分要出门。
1: 嗯，
0: 然后他去以后发现，太早了，我要等。他下次可能就妈，我不要那么早去。我说哦，好，我让你不要那么早去。他可能下次就6点半出门。
1: 嗯，
0: 然后那天画画课就迟到了。
1: 嗯，
0: 那迟到之后也还好啦，因为老师就说你晚10分钟，那就晚10分钟下课。
1: 嗯
0: ，OK， 他就迟到了10分钟。
1: 嗯，
0: 那他下次就知道了，要再，所以就是这样子。可能今天早到10分钟，明天晚到10分钟，然后这样来来往往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最后终于应该有他上一个礼拜上一次画画课嘛。
1: 嗯。
0: 他这样前前后后自己去，然后到底多久时间这样来来回回，应该有4次到5次，他终于确认了一件事，就是最短时间是35。
1: 嗯，
0: 所以我6点3，他7点的画画课，所以我6点25分我一定要离开我家。
1: 嗯，
0: 然后这还有点很多的小细节，细节就是他能不能借到家里最近的 Ubike 站的 Ubike， 如果借不到，他要走路去捷运站的话，他可能就会再迟到。
1: 嗯，
0: 如果借得到的话，可能35分刚刚好。
1: 是，
0: 但这些生活里面的细节，都是他自己去上画画课的过程当中去尝试出来的。
1: 所以说，你让他自己去试，
0: 我让他去试，然后我也容许他今天画画课迟到10分钟，
1: 嗯，
0: 然后早到还什么之类。那早到我会问他说：“那你在哪里等？”因为教室还没开，老师要7点，因为老师6点到7点是老师的吃饭时间。他就说：“我也只能在旁边的 Seven Eleven 坐着等啊。”OK， 他也找到一个方法。如果找到，对，那迟到的话就是会被老师留下来，比较晚下课。那晚下课代价就是晚回家、晚睡觉。第二天早上爬不起来。
1: 所以妈妈有一个空间，
0: 对，
1: 给孩子一个空间，让他自己去试。
0: 对，
1: 自己去试，
0: 我就会让孩子去试。那我发现很多家庭就是7点画画课，然后小孩几点几分出去？
1: 家长规定吗？
0: 家长规定，
1: 一定要，
0: 一定要。然后还有就是从早上起来开始，
1: 嗯，
0: 我问过很多小孩，你早上几点起床，你吃早餐需要多少时间，
1: 嗯，
0: 你从学校到家里需要多少时间，
1: 嗯，他们都不用想，因为妈妈会帮他安排好。
0: 他们甚至5、6年级孩子答不出来耶。
1: 嗯，他因为他每个时段他会被带来带去，
0: 对对对对，
1: 他没有规划，他就是跟着走嘛。
0: 对 对, 对，那我觉得这就是最让我会觉得，就是从最生活最小的地方让他去忍受，哦，我今天晚起了，或是我晚出门了。
1: 嗯，
0: 对。那当然，这其实也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家长有没有那个时间让孩子去
1: 尝试？
0: 对，迟到。
1: 因为你这种方式是训练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
0: 对，就是这种生活小
1: 训练他们的独立吧，独立感、独立性嘛。
0: 对，
1: 其实这种生活当中就培养了。
0: 对
1: 对，但是如果说爸爸妈妈把时间卡得很紧，
0: 对，
1: 那他就容错率就没有了。
0: 对，然后或者是早上是因为爸爸妈妈7点半一定要出门，不然上班会迟到。
1: 嗯，
0: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1: 嗯，
0: 就像如果假设我今天是教会服事，我要7点半出门，我要带儿子，
1: 对，
0: 我会反过来跟我的孩子说，谢谢你配合我。

0: 然后谢谢你帮助我，我不会说快点快点，我会因为我会很清楚的让我孩子知道，今天是你，因为是你要配合我，所以才你要这么早到。对，我觉得那个还是要跟孩子区分一下。今天这对，就是光是从一个出门时间，为什么要这个时间点出门，我觉得都是可以在生活中这些很小的细节带着孩子去讨论。那其实这个就是真的可以从你一二年级就可以做了。对啊。那就可以拿来讨论。可是你如果不没有这一段，
1: 没有讨论，
0: 没有讨论这一段，也没有教导这一段，就是吃饭吃饭吃饭，刷牙刷牙刷牙，收书包收书包，出门出门出门，
1: 在每个时段都是被指令，
0: 对，
1: 被指令
0: 塞满
1: 塞满，
0: 对，
1: 然后就告诉你，反正这个时候到了，你就要干嘛干嘛干嘛。等一下，孩子就变成听指令才会做事，他没有指令，他不会做事，他就是没有办法完成任何事情。
0: 对，我觉得从最小的这种。迟到这件事情，你能不能先容许孩子自己迟到？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一个孩子他一直都不想去拖拉，那其实就是他动机的问题了。
1: 不想上学，
0: 对，那是另外一个议题。
1: 会一直拖，
0: 对，那是另外一个议题。我现在讲的是单纯他想去，他是去上学，只是他还在那个尝试的过程当中，我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吃早餐、刷牙、洗脸要多少时间？我早上起来到出门要多少时间？那。这些生活上的细节就是我刚刚讲的，你那个过程当中慢慢去试，那孩子有吐槽的地方，有迟到的或干嘛之类，对，
1: 这也可以帮助孩子做时间管理啊、
0: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案子、
1: 很有意思哦。因为你会跟孩子讨论说，比方他吃饭要多少时间，他写功课要多少时间，然后他自己去规划去想，那他就会试，
0: 对，
1: 他今天几点开始写，然后有没有写完什么的，他可能今天写不完，
0: 对，
1: 讲到明天，还是说那我要早点写，
0: 对。对，你中间让他
1: 到最后，他就会抓到说，我几点开始写，写到几点，
0: 对，
1: 我就会写完，
0: 对，
1: 这样他就可以管理他的时间了嘛。
0: 对，那一定要有一个妈妈一定要有一个想法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然我讲的很轻松，说哦，我的小孩现在都可以自己吃早餐，自己出门，然后时间到自己去上课，但是。光是训练这件事情是可能是以年来计，然后他可能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女儿七点一个画画课，我让她学着自己搭捷运过去，以前都是我督着带着她去嘛，慢慢长大然后去，那一样到底几点出门，她应该真的是试了四次五次以上，那你要知道一个星期只上一次画画课哦，也就是说四五次可能是一两个月，或是甚至是一个学期三个半月，她可能三个月。他才终于找到一个 tempo 是好，我七点的画画课，我六点二十五分要出门。然后哦对，之后还有一次是我说抱歉，妈妈没有晚餐，所以你要去那里吃。要多一个任务了，你要把吃饭时间算进去，包括你去那里要吃什么，吃多少钱的，哇，又加一个任务了。那一样，光是这样子又加一个任务，他可能又是啊，今天。来不及吃，最后只拿了预饭团啃一下，然后就去上课，然后画一半肚子饿。
1: 那孩子有的时候他们都不晓得，他真的不晓得，你问他，他可能没有概念，那他会问说：“妈妈妈，你觉得呢？”他会问你答案呢，那你是怎么反应？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会给他选跟建议，
1: 给他建议嘛。
0: 对，
1: 你
0: 还是
1: 会
0: 给他建议。对，那如果他不愿意听我的建议，就像。我刚刚说，你可能先去吃一个麦当劳，在市场画画课。他就不想拖拉，然后他那天跟我说，麦当劳人很多，我不想排队，我就在旁边随便吃一个预饭团。OK， 我说好，那结论是我上一半画画课肚子好饿，我九点半回来的时候说妈，我要吃东西。对，那这就是我给他建议，是你早点出门去吃麦当劳，对你来讲是最方便的。也是你比较熟悉的。可是他不要，他去吃了 Seven 的预饭团，那回来忍受他肚子饿，所以我不会逼着孩子说你怎么不吃麦当劳，或者骂他说你怎么不，我说 OK 好，那你就自己选择。现在九点半了，要睡觉了，你现在有点肚子饿，家里只有牛奶，那你就喝，然后饿着肚子睡觉，对，这是我会尊重孩子饿着肚子睡觉，或者是。我会觉得那是他的选择，
1: 那是自然结果，
0: 对，那自然结果，所以我不是，我绝对不是那个勤劳的妈妈啊！你没吃哦，好，立刻又看到 ，no， 不好意思，我之所以让你出去吃晚餐，就是因为那天可能我有工作或干嘛，我很累，我没有办法帮你准备晚餐，请你自己，你够大了，请你自己去处理这一块。那当然，因为他们够大了，前提你不可能叫一二年级，没有，他们都是高十几岁的孩子，好，所以我不会当那个说。

0: 啊，好心疼哦，好内疚，说哦，我怎么那么小孩子饿着肚子睡觉，我怎么忙到没有办法帮他们准备晚餐？
1: 其实其实你这个就是让孩子学习自然结果。
0: 对，
1: 其实，在教养的这个

0: 对，
1: 这样他就永远学不会说我选 A，
0: 对，
1: 我就是他就学不会负责任了，
0: 对，
1: 因为所有的过程当中他要负那个责任，因为你做这个选择，你要负那个，你要接受这个结果，
0: 对，
1: 这就是一个过程。
0: 而且我也不会骂他说，哎，那你我就跟你讲了，你去吃麦当劳吃饱一点，他就上画画课，没有没有，就是好 ，OK， 你要选择一半，我就尊重你 ，OK， 那你饿肚子，那我也尊重你，对，那让他，那其实孩子就是知道说，我今天选择了这件事情，不是这么的完美，
1: 对，
0: 饿着肚子睡，或者饿着肚子上画画课，
1: 对，
0: 那其实又如何呢？那我下次就知道 ，OK， 我可能要做好一点的，
1: 对
0: 对，那所以这个。你可以解读说这个孩子不听妈妈的话，可是我不会这样解读，我会觉得那就是他自己的选择。
1: 对
0: 对，
1: 而且孩子有的时候他在这过程当中他也会有一些挫折，因为这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学会了，就是说他可以跟这种所谓的不完美共处，
0: 对啊，
1: 他就不会长大之后就是突然一个不完美就去跳楼去了，不会，因为他从小他就知道说其实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失败的经验，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对，
1: 他自己会有这个时候。我已经以前就是常常在失败，可是我后来因为失败的过程，我学会了怎么样做对事情。所以其实像之前有些妈妈就会说：“哎呀，你这样不怕孩子失败？他这样，他以后就是都不会追求成功啦。”怎么？我就说不是的，其实是因为你希望孩子，你的目标是希望孩子他最后可以成功。希望他最后可以正确。所以呢，这是你的终极目标。
0: 对。
1: 但这个不怕失败只是过程，因为他最后他一定会学会我怎么做，我怎么做，是我怎么做不会失败。
0: 而且其实越是孩子自己去尝试的那个过程，他才会记在心里啊。他才会知道说，哦，我今天没有认真好好吃饭去上画画课，我晚上回家会饿肚子。这就他才会知道这件事嘛。对，那如果你一直什么都没有跟他讲，你就是把他晚餐什么都弄得好好的，他就没有会有那样子的体验。这第一个，然后还有就是，对，我觉得我自己在，应该说我们整个家庭氛围在教养上，就是做错，应该说不要把做对这件事情当成理所当然。任何事情没有一次绝对就是一步到位，这是不可能的。对，你人本来就是在不停的犯错也好，或是遇到新的事情没遇过的也好，不停的在调整。没有要把做得好当成理所当然。那我看待孩子也是这样。可是我要讲，这绝对不是，我你看我最大女儿17岁，我当妈妈17年，这绝对不是生起来第一天变成这样，这是就是不停的在磨合。
1: 你也尝试错误。
0: 对，我也对对对，我也是一个错误的妈妈。对，没错，
1: 尝试错误不断到现在。
0: 对，然后对我也用不错误的教法打过我的老二，然后骂过他，然后逼他写作业，逼他背英文单词，干嘛？事实证明，失败，失败再失败，他就是背不起来。我没有找到好的方法。那我用我以前背英文单词的方法教他，他就是学不会。那我就是好吧，我也承认我失败了。我的方法错了。
1: 那后来是怎么样帮助孩子？
0: 后来就有一天他自己长大，然后他知道要考会考了，考国中了，要考试了，英文不能太烂了。然后就自己就知道我时间到了，我要读书了。然后他就说：“妈，帮我找英文家教。”
1: 哦，
0: 对，就是相信孩子他会自己长出那个力量跟能力。对，然后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常常在小孩面前承认我错误的妈妈。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真的讲错了，说错了，记错了，搞错了，搞砸了，那没关系。对，我们全家都知道妈妈常常把事情搞砸，弄坏东西之类的。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你生活中你也很处之态，就是说你很能够接纳自己，本来如果没做过这件事，我也不是一次到位。那孩子就是那个是一种犯错是一种常态。没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得好。做得好不是理所当然，是他有努力或什么。对，
1: 讲到这边，一定会有一些家长想要抵挡这样的想法，一定有会觉得说，这个孩子啊，你就是要让他呢一开始就做对。这样子的话呢，他才减少他失败的机会，然后呢，他比较不会有挫折感。你知道我以前就真的碰过这样家长，就是说感觉上他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说给孩子那个弹性，总觉得说他的人生经验当中他已经失败过了，所以他觉得他把他的经验跟他小孩讲，小孩子就不会再失败了。
0: 我觉得这是一个

0: 不要孩子走弯路，
1: 对，
0: 或是看到孩子委屈，
1: 对，好像也没有，也好像也是有一点道理嘛。
0: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讲，小孩子犯错，或是没做好，孩子其实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挫折，然后甚至很多时候，都是大人要去收拾那个烂摊子，太多次了，那其实这个更痛苦，你知道吗？对家长来讲，其实是要安抚孩子的情绪，鼓励孩子那个。接纳孩子那个挫折，或是面对孩子什么都学不会的那个无力，我觉得那个是家长内在自己要去克服的，因为孩子的有的那个挫折其实我们也会很心疼，这是第一个，然后还就是收拾烂摊子，有的时候他犯错了搞砸了，其实我们需要花时间花力一样陪他，
1: 你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给孩子空间，允许他尝试，
0: 对，
1: 允许他去可能会失败的状态，让他去尝试，那我们家长自己也要有心理准备，
0: 对，
1: 我们可能就要陪伴孩子，
0: 对对，
1: 对不对？
0: 那其实那更困难，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台语有句话我不会讲，台语就是什么小时候牵牛长大会变成那，就是说你小时候犯一点的错，你现在不应该他的小错，然后他就会变很烂很烂很烂，一路烂下去，老实说我没有这个观念，我会觉得今天犯错我们就是当下就这件事
1: 来讨论，
0: 来讨论，然后
1: 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说那这样错了，如果都不管他那当然是有问题，可是现在问题是今天建军他所提出来的建议是，这过程当中你不断的陪伴孩子，他犯错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帮助他如何修正，
0: 对，
1: 自我修正，
0: 对， 对， 对，
1: 自我修正，修正到最后，
0: 对，
1: 让孩子学会说我这样做不会错，所以目标就是让他不犯错，不是，不是说他犯错不管他，
0: 不是，
1: 不是这样子的，
0: 应该说就像手足的纷争，或者是我们最常处理就是孩子在人际互动里面谁对谁错嘛，
1: 对，
0: 或者是说应该说我通常都会问他一个问题，请问那如果下一次再有类似的状况，你要怎么做会变得更好，就像你吃预饭团去上画画课，你撑不到两个小时你会肚子饿，你会不舒服，那请问你下一次，那他可能说哦，那我可能早一点吃饭，一放学五点多我就吃，不要等到上画画课前再吃，还是我现在吃意大利面，或者是我带一个保酒乳，或者是带一个饼干，如果我真的很饿的时候，我拿那个保酒乳出来，这就是跟他讨论同样的状况，你犯错了，那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状况请问我们要怎么修正，而不是马上就纠正说这次错是你的责任，你就是没听妈妈的话，没有去吃麦当劳，没有好好吃饭，你看嘛，你上画画课又迟到，就是叫你六点二十要出门，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的讨论的方式是好，那如果下一次再遇到
1: 怎么自我修正，
0: 对，我们下一次在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能怎么做会更好，
1: 所以这是最好的啦，最好
0: 的方式，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带孩子讨论每一次犯错的时候，
1: 因为这样会让孩子他有自觉，他知道这是他的责任，
0: 对，
1: 然后他会自我修正，他知道怎么样慢慢去改进，
0: 对，
1: 这样子小孩子他会养成一个习惯，他常常会自我修正，他常常会知道说万一 我做错了，那我要怎么修正他，
0: 对，
1: 我要怎么样慢慢越来越好，我要怎么改，他愿意去改变他自己啊。
0: 但是其实家长我真的觉得这就是家长最困难的，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他可能要跟你讨论三次五次六次八次，甚至是以年为单位的来去磨塑出他这样子的一个遇到问题拿出来讨论，想其他的方法，然后我们再去用新的方法试试看，新的方法试了之后还是不行，再拿第二个新方法，这样子的来来回回来来往往，真的有的时候要以年计，那就是用年的单位或是月的单位它才能够稳定下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真的不能急，
1: 对，你就得训练孩子养成这个思考的习惯，让孩子去思考，
0: 对，
1: 其实你跟你讲这样的做法很好，就是孩子他从小就学会思考，
0: 对，
1: 然后等到他长大以后他就不用你跟他讨论了，他自己会去自我对话，他自己会去思考，
0: 哦，对啦，
1: 他自己会不断的去想，他已经成长到一个阶段了，
0: 对，
1: 那他已经够成熟，他就会尝试之后在错误当中他会自我修正，自我修正，
0: 对，
1: 自我修正，所以你小时候教他怎么样去慢慢修正，
0: 对，
1: 长大之后他就会这样，
0: 对，
1: 这样是很好的，
0: 但是家长要能够忍得住中间的那个修正的那个犯错，
1: 那就
0: 有的时候
1: 过程

0: 那就是过程，你能够忍得住，然后还是就是不停的鼓励孩子说，我觉得还是回到就是孩子，你没有要一定要一次到位做得好，这是所有的这个犯错还有这个来来回回修正这件事情绝对是必然的，对，然后你没有一定要很完美，对，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还有就是犯错了没关系，我们就是再想新的方法再试，
1: 对
0: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对你生活中遇到事情的这个态度了，但当然家长也要有这样子的状态，然后也不用很完美主义，对，千万不要完美主义，带小孩没有办法。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晚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她来跟我们谈谈亲子教养。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哦，是怎么样让孩子有创意，不怕尝试哦。那其实庄老师他谈到的，是最重要的是说，你要容许孩子有犯错的空间，而且让他不断的跟他讨论，让他跟他不断的讨论，让他慢慢慢慢自我修正，到能够达到一个他觉得正确或他觉得满意的状况哦。这是一个很漫长的历程，做家长的要有耐心哦，而且自己的教养的一些想法思维也要做改变，才有办法陪伴孩子走过这个历程哦。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邀请到的庄建娟老师，她是一个四宝妈啊，孩子从国小呢到高中哦，她有很多的在教养方面呢相当有经验的分享，而且真的是我觉得我很钦佩哦，这位庄老师哦，她真的是给孩子极大的空间，而且她很有智慧，怎么样引导孩子，让他们可以成为独立的孩子，会思考的孩子哦，不怕尝试的孩子哦。好了，庄老师，我们回到节目现场了哈。我们刚有谈到了，就是说你有谈到说，我们不要害怕让孩子就是失败哈，也就是他失败过程当中，我们陪着他不断的去跟他讨论，然后他会自我修正，最后他

0: 他最后就会找到一个不失败的方法跟做法，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等于是孩子慢慢跟家长讨论找出来的，而不是家长跟他讲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你就照着做，
1: 对，
0: 这是不一样的啊。那但是就是因为现在在台湾的环境啊，我们就先从台湾的教育环境来讲，就是说其实目前也还是很多的家庭是就是小学可能还好啦，但是小学有可能就是被很多的才艺班就充满嘛哈，那国高中的话就是补习啊，所以很多孩子他是时间表是排得很满的，
1: 对，
0: 基本上也没有不见得有很多玩乐的时间哈，或者是让他去跟他讨论他犯错的时间可能都没有，
1: 对，
0: 因为他已经被告诉要怎么做，所以他根本也不用管，他只要听话就好了嘛，
1: 对。
0: 那但是如果用这种方式培养的孩子，我们担心他长大之后他就不会自己去思考，
1: 对，
0: 我们害怕他不会尝试，他就是要有指令才会工作，
1: 对，
0: 不够独立，我们害怕变成一个妈宝的孩子嘛，
1: 对，
0: 对。那针对这个部分呢，你的建议是什么？
1: 如果你要问我说小孩子有没有什么奇葩，就是一些很天马行空的点子的话，我真的觉得会有。可是呢，从其实小孩子越小，你问那个幼稚园的或干嘛，他其实这真的有很多的好奇心跟创意，他会问为什么，然后他会有各种不一样的玩法，可是到了台湾，就像你讲的，台湾的教育到了国中，以后常常会被压到，就是孩子已经光是应付学校考试这件事情，他的力气就用完了，他根本没有任何的时间跟体力跟精神去应付休息或是那些，对，所以如果你会希望孩子能够愿意去尝试或干嘛的话，而且孩子会愿意有新的点子出去尝试任何事情的重点，他都是在玩乐之中。你不可能期待一个国中生说，哦，我自己发明了一个背英文的新的方法，哦，我自己发明了一个把国文写的作文写好的另外一个方法，这是不可能的。你绝对孩子的创意点子不怕失败或者是勇于去尝试，一定是发生在他玩乐之中。对，所以就是还是一样带孩子出去，我觉得应该说
0: 玩乐是什么，
1: 发展他的兴趣，
0: 比方说
1: 看电影，然后打篮球，然后玩就是兴趣，没有产出的，不用去评断成绩的，不用去比赛的。我觉得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小孩我们要看的是他的全面。
0: 可是有的小孩，他现在很多小孩就是整天就喜欢抓着手机打电动啊，那这样是兴趣，这样子让他一直这样下去他上瘾怎么办？而且现在很多孩子已经上瘾了，
1: 这就是他在小的时候，我们做家长如果我们家小孩是没有随便拿手机这个机会。
0: 那是你讲一讲是怎么样什么样，你们家的手机怎么管理？
1: 我们家
0: 从小
1: 老大，目前只有老大高中他可以有他的手机支配权，那也是国三考完会考之后我才放给他的。国中之前手机都是收在我这边，然后上学也没有带手机，然后如果有手机也只是老人机，只能打电话，连传简讯都很困难，就是反正手机是拿来紧急打电话说妈妈坐错公车或什么之类，那手机是收在妈妈这边，你要玩手机请你告诉我你要为什么用，我要滑 IG 滑多久，我要看影片，我要看什么影片之类的，不是他随手拿到就可以滑。对，那然后我们的兴趣就是周末假日要花很多时间，礼拜天在教会，然后礼拜六我们可能会全就是出去玩，或者是他想要看电影，我鼓励你去看电影，或者是他想要跟同学出去运动，我会鼓励他跟同学出去，就是说还有阅读，我们家有非常多的书，对，就是你没有手机拿掉手机他有其他很多东西，
0: 他就阅读，
1: 对，他有阅读，然后他可以看电影，对，然后像国二的我们家的哥哥，他国中生，他就会跟我说他要打手游，就是好不容易一个周一到五是上课嘛，所以基本上使用三 C 的时间很短，那他也很忙也没有时间，那周末下午可能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如果他跟我要手机打手游只能打一个小时，可是如果他选一部电影他可以看两个半小时，对，然后电影是他选的，然后他最近因为他喜欢蜘蛛人了，所以他就会跟我说好吧，那我可能要选那个蜘蛛人系列漫威系列的电影，对啊，那这就是这也是妈妈的小心机啦，你打手游你只能打一个小时哦，那你如果选电影你可以看两个半，那他就会选择看电影。
0: 再这么问一个问题，
1: 好，
0: 也就是说其实你们家是有规

0: 范的
1: 啊、哦，当然啦、啊，当然
0: 有这个所谓的家规的嘛，
1: 有当然
0: 对，所以很有意思哦，就是说你应该一直常谈到说你不怕孩子，你家长你愿意给孩子犯错的空间，
1: 对，
0: 然后呢花很多时间去跟他讨论，
1: 对，
0: 怎么样修正，
1: 对，
0: 所以你对于孩子他是不是一次成功或是都你并不是那么的 care， 对
1: 对，
0: 那所以。但是你这个所谓的很多的事情的规范，
1: 对，
0: 是你规范的啊，
1: 对啊，
0: 对，那你规范这些东西也是你决定的啊，孩子并没有参与到这些规范里面啊，
1: 嗯，
0: 你有听懂我意思吗？
1: 但是当然他会很，因为那就回到我会跟他讲啊，你打手，你的意思是说他会不会质疑我说为什么我只能玩看电影不能打手机吗？
0: 对，
1: 但是他会啊，他会跟我 argue， 他会吵啊，会吵，他没有那么乖啊，
0: 而且他说我同学都可以什么的。
1: OK，
0: 他对，如果说你要让他去过有这个过程啊
1: ，OK，
0: 对
1: 对，是跟他要沟通过程，对啊，然后我就说好啊，那你就是打手游一个小时啊，可是后来事实证明电影比较好看啊，
0: 嗯，
1: 因为手游打完就没有啦，
0: 嗯，
1: 电影打完，但电影看完其实是我觉得还是回到他更喜欢看。电影，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他电影他可以看两个小时，他可以放松两个小时，游戏一个小时打完，然后剩下一个多小时他可能就要被我逼着去看书，这是我的那个，对啊，然后还有就是他当然会来吵啊，绝对会啊，那这就回到了，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是规则是不可以被打破的，那我跟他就不会有讨论，你怎么吵？应该说，我再想想看，从很小开始，如果这件事情是不能讨论，
0: 这是家规的，
1: 这是规定的，
0: 嗯，
1: 你怎么哭怎么闹，你在地上打滚，我也不会理你，
0: 嗯，
1: 对。那可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可以讨论的，
0: 嗯，
1: 那我们就真实的来讨论，
0: 嗯，
1: 然后对。那至于你说手机的使用，因为他们自己也看到了，
0: 嗯。
1: 这么多年来，我一个升五，一个升六嘛，一个升国三。
0: 嗯，
1: 他们的阅读能力这件事情，让他们自己得到好的成果。
0: 嗯，
1: 因为像我国中的儿子来讲，他的社会科都不用背。
0: 嗯，
1: 为什么？因为他小学阶段看了很多历史书。
0: 嗯，
1: 所以他的社会科到了国中，他的那个就很轻松啊。
0: 嗯，
1: 因为你国小念的书够多啊。
0: 嗯，
1: 对啊，那他自己就知道阅读的力量啊。
0: 嗯，
1: 然后。像老四的话，他自己也知道啊。我有看很多漫画，我懂很多科学上的知识。我学科在阅读的这件事情上，
0: 嗯，
1: 他就会，他可以，他其实小孩自己就知道我的阅读能力比别人好，
0: 嗯，
1: 对。那同样可能去哪里，我那些指标啊，我看完我就懂了，
0: 嗯，
1: 对啊。然后还有就是你阅读能力好，你到了高年级，你数学应用题你看得懂啊，
0: 嗯。
1: 这些都是会他自然而然他就知道他阅读能力好，对吧、啊？然后还有就是，电影跟故事，还有如果假设，我觉得就是你生活中你小的时候带他去多看一些书、影片、展览或干嘛，他到了大了之后，
0: 嗯，
1: 他的生活的体验多了，他自己可以知道，因为我有这些生活体验，所以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或是我在生活中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能拿出来的资料库变多了。
0: 嗯，
1: 那这他自己会知道哦。同样一个遇到事情，我不会慌，可是我同学不会。
0: 嗯，
1: 我同学不会自己做捷运，我会。
0: 嗯，
1: 然后现在到了五六年级，那个社会科的课本或是那个影片看完，他同学看不懂内容，但他看得懂。
0: 嗯，
1: 他看得下去，
0: 因为他其实有很多基础，
1: 对，
0: 因为从小阅读啊，他有很多很多元的，
1: 对，
0: 很各种丰富的知识
1: 知识。那到了其实到了五六年级还有国中，他自然就知道，因为我那些东西做了，所以我现在有这样成果，他自然会感受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也会问他，其实他们身边也有孩子，就是。一拿到手机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然后别人跟他讲话也不理啊，
0: 嗯，
1: 然后或是出去玩也都不玩。我就说，哎，比如说某某某啊，比如说建娟，你看到那个 A 小明，他都拿着手机一直打，然后跟你玩桌游，他也不玩，然后你跟他聊天讲话，
0: 他也不
1: 理你。你希望成为这样子的人吗？你觉得他这样子以后出去交朋友会好吗？
0: 嗯。
1: 但他们慢慢长大就知道不行这样啊，
0: 嗯，
1: 对啊，那这样也会交不到朋友啊，
0: 对，
1: 对啊，对啊，我觉得孩子会知道妈妈这些规范是
0: 为了
1: 好，对，他们到了大了会知道，
0: 嗯，
1: 可是我觉得回到父母端就是你能不能忍受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犯错跟你 argue 会跟你吵，
0: 嗯，
1: 对，

0: 然后还有就是你能不能踩出那个线，然后孩子你约束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有负面情绪，
1: 嗯，
0: 面对那个孩子的那个负面情绪，或者是他会说妈我不喜欢你了，我讨厌你，
1: 嗯，
0: 我后来很多妈妈发现这句是妈妈的雷，欸，
1: 嗯，
0: 就是孩子只要说我不喜欢你了，我不爱你了，我讨厌你了，
1: 嗯，
0: 很多妈妈就受不了，欸，他不要我干嘛，嗯，但是这可能也是回到我自己的观点，
1: 嗯，
0: 我从来没有要跟小孩做朋友，或是我没有要你喜欢我，
1: 嗯，
0: 我成为你的妈妈是我要把你带到一个自律的大人，负责任的大人，
1: 嗯，
0: 你喜不喜欢我，爱不爱我，我觉得我没有，不是说我不看重，不是说我不看重，而是我不会觉得
1: 你不会被这句话瑕疵，
0: 我不会被这句话瑕疵，我不会因为这句话难过，
1: 你不会因为被这句话恐吓，
0: 对，
1: 勒索，
0: 对，不会，
1: 情勒，
0: 不会，因为我会觉得今天就假设你今天不能那样的滑手机，那样滑手机滑久了，你的人生或是你未来，
1: 嗯，
0: 或你拿掉，就是说你每天滑手机，你没有出去交朋友，你人际互动这块不会，
1: 嗯，
0: 你到了未来，你人际互动就是弱。
1: 嗯，
0: 这是不行的。
1: 其实谈到这个孩子，这个现在网络手机成瘾的问题哦，其实是蛮严重的了哈。就是说，其实小的时候就是多花时间陪孩子做不同的活动，
0: 对，
1: 取代那个让他自己就只看平板或自己滑手机的时间哈。那让他已经慢慢习惯，就是说我没有手机，我也可以很开心的玩。
0: 对，
1: 这样子的话，他就比较不会依赖手机了。
0: 对，
1: 但现在很多时候是父母亲工作太忙了，
0: 对，
1: 回到家都好累
0: 啊。对啊，
1: 那孩子一直吵一直哭闹什么的，然后你没有办法，有时候也不吃饭不什么的，那你一定要给他看手机才吃饭，看平板才吃饭。你知道现在很多孩子吃饭是看着平板吃，然后父母在旁边喂的，很多这样状况。哎，我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啦，
0: 我知道，可是这就是回到孩子不吃饭是 我以前也是会追着喂饭，我老大会追着喂饭，我只追着喂饭一个，到老二的时候我就看淡了一件事，就是孩子不吃饭是因为他不够饿。
1: 嗯，
0: 对，真的相信我。那你如果还是回到一个正常健康的人，他每天如果有正常好好的运动，好好的活动或干嘛，他真的是会饿。那孩子不吃饭是不是不好吃，还是他中间点心吃太多？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很客观的好好的去评估。对，可是我觉得父母忙碌这件事情真的会就是剥夺，就是光是搞定自己的工作跟情绪就已经够累了。
1: 嗯，
0: 我还要再搞定孩子这件事，是真的是要
1: 不容易。
0: 对，那回到父母的身上，你自己也要调整啊。
1: 嗯，
0: 我是不是给工作太多时间了？
1: 嗯，
0: 给他太多压力了。
1: 嗯，
0: 给我自己工作或什么之类，那你自己也要能够
1: 衡量啊。
0: 对对，
1: 因为这是一个决定嘛。
0: 对，这是一个决定。
1: 就等于说，孩子小的时候，你的时间花在哪里啦？
0: 对对。
1: 这个是不容易啊，很多人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工作就很忙啊，
0: 对，
1: 没有那么多时间，
0: 哦，
1: 有的小孩就丢给阿公阿妈啊，或丢给别人照顾啊，所以孩子小的时候你有很多要建立他的习惯，或者是要帮助他跟他建立关系的这个时间就比较不够了。
0: 对，所以可能就是你自己要在我自己，因为我有四个小孩，
1: 嗯，
0: 所以我以前的方法是我会把行事历打开，
1: 嗯，
0: 然后真的就是如果今天有我会特别把每个小孩单独的时间真的是写在行事历，强迫自己那个时间点我现在一定要陪小孩。
1: 嗯，
0: 对，那这个是我会做的。然后孩子就是寒暑假我也尽可能的陪伴他们去玩乐，
1: 嗯，
0: 或者是去培养他们的兴趣，
1: 嗯，
0: 而不是寒暑假就是很多妈妈我后来发现就是哇，寒暑假是加强补习、加强英文、加强，比如说平常数学很差，
1: 嗯，
0: 所以到了暑假就特别去补数学，然后英文很差，到了暑假就再加强他的数学。我没有，我至少没有，
1: 嗯，
0: 我就是寒暑假的时间就是让至少小学阶段的寒暑假就是好好的陪伴孩子，
1: 嗯，
0: 培养他们的兴趣玩乐，然后不要用产出，
1: 嗯，
0: 不用一定要写多少测验卷，
1: 嗯，
0: 不用。对，我们的小朋友的小学阶段的暑假真的就是以放假玩乐为主。对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建娟谈得很好了哈，就是他在培养孩子的能力而不是培养孩子的分数吧。
0: 对，没错，
1: 他培养孩子真正的能力。
0: 对，
1: 因为其实他长大之后他能够有好的表现是他的能力而不是他的分数，因为分数好不代表能力好，这个孩子的能力不见得好，他只是分数好，所以我们把那个焦点都放在孩子的课业跟分数，这样实在是不见得是好的，就是因为孩子他没有办法培养完整多元的能力啊，
0: 我
1: 很可惜。
0: 我昨天还有一个爸爸在问

0: 我就发现没错，我们孩子是一个人，他有他的情绪，他有他的兴趣，
1: 嗯，
0: 然后他有他的运动时间，他有时间他的规划，他是一个，对，就像主持人讲，他是一个人，他是有一个整体。那考试分数学业只是他建构他这个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一样啊，我是庄建娟，我有学校的兼职工作，我有学校志工工作，我有妈妈这个角色，我是全面的，
1: 嗯，
0: 那一样我会常常反思我自己，我最近在忙什么事情啊，那我最近情绪怎么样，我身体状况怎么样，我吃的好不好，睡的好不好，
1: 嗯，
0: 我最近有没有什么想要追的剧，喜欢的男明星，这是我的兴趣嘛，对不对，嗯，那一样啊，那回到孩子身上，他是一个人，他有情绪，他有兴趣，他有喜欢的东西，哦，还有，对，我有我的限制，
1: 嗯，
0: 我最不会做的就是厨艺，那我孩子一定有他的限制，
1: 嗯，
0: 他可能语感不好，所以英文不是他的弱项，这是全面每一个地方我都去想要认识他，了解他，不是只是说，嗯，哦，分数怎样或考试怎么样，对，
1: 嗯嗯，
0: 对，我觉得这些的了解认识真的就是从生活日常玩乐互动兴趣，
1: 嗯，
0: 休息，
1: 嗯，
0: 好好聊天，好好吃饭中，
1: 嗯，
0: 去彼此认识，
1: 嗯，
0: 对，那对，我觉得是整个家庭的文化跟氛围有没有是我想要了解你，你最近还好吗？
1: 嗯，
0: 对对，
1: 其实这个社会哦，不停的在变化哦。
0: 嗯，
1: 其实小时候那些教科书里面的那些所谓的常识知识，
0: 嗯，
1: 或是参考书里面的哈，哦，我们说自习本哦，里面的那些东西，其实长大之后各方面其实也不见得用得到的。就是说，其实他培养真正的能力，让他长大可以用得到，这才是很重要的。就像庄建娟老师刚才说的，他是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培养孩子的独立自主的能力。那分数考试不是说不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
0: 对，
1: 它绝对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更重要的哈。
0: 对，
1: 我们必须家长必须要有这样的思考跟这样开放的心态，才有办法帮助我们孩子不会成为妈宝哈，这是很重要的啊。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其实庄建娟老师呢，他每个礼拜都会在节目上跟我们聊一聊亲子教养的话题，今天很开心哦。他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让孩子呢不怕尝试，怎么样让孩子生出创意哦。其实我觉得这一集哦，我感觉上就是好像还没谈完的感觉。我希望我们可以下一集再来谈一谈这个话题哦，真的很有意思哦。好的，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喽，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斯基。我想到，其实我们丑不利，我们讲那个怎样老去。其实所有的大概全世界的老人，他们最想要的老了以后最想要的就是到处去玩。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那天看到的一个，不管你在哪里看到，都叫做首领五十以上的旅行。然后呢，自己一个人去旅行，
0: 对，
1: 或是怎样，
0: 五十家的就对，
1: 对对，一天到晚都在说出去玩，
0: 对，
1: 才会玩得开心。

0: 开心。
1: 对啊。
0: 然后呢，你知道吗？现在哈，所有的旅行社的包装越来越浩大的那个旅行，随便都几十万的那种，都是锁定。
1: 我现在讲说，像我刚旅行回来，
0: 阿兰是最有，
1: 我去巴厘岛不是。因为你说我这种年纪人会去巴厘岛吗？通常不会嘛，因为我们不会计划去巴厘岛，因为那个不是我们这种年纪人喜欢去的那个类型。但是因为我女儿，
0: 那你说你会喜欢去哪？
1: 不是，我现在要跟你讲她的类型，她旅行的类型。我们这种年纪都是啊，做旅行团啊，跟着去哪里啊，看看山水，拍拍风景，然后去哪里逛逛，什么东西买一下嘛。然后呢？因为我女儿女婿他们住在澳洲，然后他们就澳洲人很喜欢去巴厘岛、嗯、我发现那里有很多欧美人也很喜欢去巴厘岛，都是老外比较，就是不是老外，我自己也是老外去的那边、嗯、但就是那种 白人比较多，欧、哦、美人比较多。然后我发现他们就是租了一个 villa， 你知道就是一个那个叫 villa， 中文叫什么，就是一个
0: 什么庄啊、
1: 不是，它就是有一个一整栋就对了，
0: 对对对，
1: 然后里面有三个房间，然后房间很大很大，每一间都是套房、
0: 嗯、
1: 客厅很大，厨房很大、嗯、厨房其实没什么用到，但是它就很大，餐桌很大，然后电视很大，然后最后面呢，它房子后面还有一个泳池，不是真的泳池、
0: 哦、对对，
1: 是小朋友玩水，但很大哦，大有半个羽球场那么大，蛮大的、
0: 哦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像泰国人坐的那个床跟屋顶、
0: 嗯、
1: 然后还有旁边还有一条小河，里面有鱼，不是小河、嗯、它就是人工的啦，就鱼在那边游来游去，隔壁好几间都可以，
0: 反正它那
1: 个就很大很大，然后他们一个设计就是一去就住个六个晚上，
0: 嗯，
1: 六个晚上呢，那个
0: 住在同一间 villa，
1: 等于说那个度假村里面，它有游泳池、嗯、有按摩的、嗯、有餐厅，什么都有，很多，还有一边是海边海滩，他们有自己的海滩、
0: 哦、
1: 就是每个饭店有一块一节是他们自己的海滩、
0: 哦、
1: 所以你从后面就会到海滩，
0: 对，
1: 他们的休闲方式就是就耍废，你差了六天就在那边耍废，你懂吗、
0: 嗯、哼哼，
1: 就是他的WiFi 也很好，就是非常通、嗯、你就是免费的 WiFi，
0: 你在那个地方放松就是，
1: 你就是你爱在房间就在房间、
0: 嗯、
1: 爱出去你就，老外都是穿比基尼丁字的、
0: 嗯、
1: 我觉得不管胖瘦他们都丁字裤，屁股都在外面、嗯、然后我就觉得好轻松啊，他们我们这种老人就比较不敢穿那样嘛，然后我们就穿那个、嗯、那他有很多罩衫，你知道他们有那种就是游泳的时候一照上去，他们那个还有那个沙龙，就是绑在腰上一块布的那种，很多呢也很便宜，然后你就出去，然后呢你可以就随时 order 任何你要吃这种东西，披萨、炸鸡、面包什么，你而且多快你知道吗，你就这样手机一点他马上就来了
0: 哦。
1: 然后我有一天我就说跟我的女婿 Jack 说，哎、欸，这个花生好像不错，听人家说这里的花生很好，他手机一点差不多五分钟后，他等一下我出去拿一下，我说你要去哪里拿，他已经送来了，我说
0: 哇这么快，
1: 也太快了吧，就是你知道他们很会弄，然后他们没有在问价钱的，
0: 嗯，
1: 洗衣服他说外面有人在帮人家洗，他会来收衣服然后拿回去洗，然后拿来，结果我一问多少钱，大台币600块，
0: 嗯，
1: 他没有在看价钱，年轻人没在看价钱，他们吃东西也没有在看价钱、
0: 嗯、
1: 不像我们还会说哎呦啊这贵口啊那家贵啊什么、嗯、
0: 对啊，
1: 我怕年轻人没有在想这个，洗衣服也没在想，洗个600块你听起来很便宜吗？
0: 不便宜啊，
1: 对啊
0: 对啊，
1: 但是他说人家洗好好弄好好干干折得好好还香香的拿过、嗯、
0: 他又没有都在里面他又没有要出去，
1: 但是我们没有带那么多的衣服啊、哦、不愿意一直因为你行李箱里面带太多衣服、嗯、他们就没有，他们就要洗一下这样。
0: 哦对。
1: 你有就是六天耍废、欸、我每天一直吃啦。然后晚上我们就去外面的，你知道多少餐厅吗，那个外道我也走廊。
0: 对。
1: 一张一间间选这个风味餐还是什么餐、
0: 嗯、对对对，
1: 就什么餐就选。每天都这样吃吃喝，然后每天一直要不要喝啤酒，好像跟他啤酒边挤，然后。

0: 来来来几罐啤酒，我觉得，哎，跟年轻人出去真的是都不用想钱，没有再问几块钱的，然后就什么都叫来，不然就叫一瓶红酒就叫。我说为什么那么轻松啊？你们过日子，我觉得我们那年代的人不一样的，我们会想说啊，点这个多少钱，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我现在后来发现，我们老了也是这样，我们最好都不要想。
1: 他们已经先学会老了。
0: 我们应该要学他们，我们干嘛想啊？
1: 我们现在老了，
0: 我们比他们更轻松，手头更松哎、欸。为什么我们想那么多，他们都不想？哎呀，真的是。
1: 所以要过一种什么 luxury，
0: 对 luxury
1: 奢华的生活
0: ，K 酒的，不是？我就觉得他们很轻松，真的。我觉得，
1: 所以越老的人哦，等。因为以前的时代过的就是一个基本的节俭、嗯、而且基本需要满足的生活、嗯、但是年轻人已经过超过他们的供需的能力、嗯、就是有可能他们已经我们那时候努力赚钱打拼为的就是希望过一个像现在年轻人可以过的生活
0: 对、
1: 啊、所以我们努力的结果他们已经在享受了
0: 对啊
1: 所以他们在享受了我们反而好像还不太习惯，
0: 我们还不习惯，
1: 我们还是习惯。
0: 我一开始还想说巴厘岛很热，都是海边哦、喔。
1: 对呀、啊，
0: 我想说我被气吗？但是我又想说，我很久没看到我孙子了，我真的想看一下孙子。我想说，好吧，那至少比飞到澳洲近一点嘛。
1: 对啊，
0: 没有那么远嘛。好，这样好吧，那就他都已经租个 villa 了，你不去住，对不对？
1: 啊，
0: 那个房子也是空着嘛。
1: 是、啊。
0: 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去了，我就买了机票去了，就、哦、发现真的。很轻松啊
1: 这就是怎样老去的一个比较超越的
0: 对对对
1: 除了你自己身体不错以外、嗯、你希望可以儿孙一起出去度假
0: 对我觉得挺好啊嗯，所以我就跟他 promise 我就说好你请我来玩对不对下次我请你们、嗯、你们自己去规划、
1: 哦、
0: 看要去哪里都可以、
1: 哦、对对
0: 对
1: 对老娘有的是钱
0: 对也没有啦我付得起是这样我说你看你要去游轮还是要去哪里都可以我说你们就过计划就好了嗯，反正我就年轻人很他们有手机真的很容易耶
1: 对啊
0: 为什么他什么一看就知道哪里有什么然后买那个我想到买那个什么山竹是不是
1: 啊山竹
0: 哦、我就想说、欸、来就要吃山竹嘛
1: 对、啊、
0: 没看到饭店可能山竹在那里也是
1: 不便宜
0: 比其他的水果贵一点、
1: 哦、
0: 然后我就发现饭店比较少放那个山竹、
1: 嗯、
0: 有放但是不多、
1: 嗯、
0: 结果呢我看隔壁那个我不是两个 villa 吗、嗯、我女婿的朋友也住一间 villa 他的丈母娘也从台湾去、哦、然后我们就是这样两户人在里面然后他这样子手一点然后就送来了
1: 哦
0: 山竹就一公斤两公斤的送过来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嗯、他们就拿过来倒过来说、哦、啊你吃这些我吃那些
1: 哦不过山竹很寒啊
0: 对但是对我们就吃不是它不是寒它是比较热、嗯、
1: 山竹是寒的
0: 是吗
1: 你要是榴莲很热、啊
0: 榴莲热对山竹寒，但这就是要搭配啦。
1: 对，你要吃、這個、
0: 啊，我不爱榴莲啊，我们就吃山竹。
1: 真的、哦，我超爱榴莲的。
0: 真的吗？
1: 我本来不爱的，后来爱上了。
0: 我后来可以吃了，但也没有爱上。
1: 还没爱上。
0: 对，
1: 嗯，哦，所以这个、
0: 哎、反正
1: 对啊，所以这个要怎样老去、嗯、哈？
0: 对啊，
1: 还有一个就是说享受这些啊，其实年纪越大哈、嗯，心要越。放空了哈、
0: 嗯，
1: 然后呢，要不受干扰。
0: 我觉得是不要想很多、欸
1: 啊、对，就是年纪大应该会越来越，就是越来越豁达嘛，对不对？可是有的年纪越大，就烦恼越来越多。
0: 嗯嗯，
1: 哦、啊，就可能就真的胡思乱想的，
0: 嗯，
1: 然后就自己作茧，把自己裹起来。
0: 对，其实不要那么多。负面的情绪不要一整天就想不开心
1: 对要学会想开心
0: 但是以前我常觉得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家老人家为什么每次看电视都喜欢看悲剧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很爱哭吗、 老年以前呐、啊，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老是看我爷、我奶奶、我妈妈，怎么老是看那个好可怜歌仔戏，什么都在哭，我就说你们为什么那么爱看哭的、啊？就是你懂吗？他们。

0: 就说哎呀很感动啊就哭这样，
1: 因为好像有一点引起他们回顾以前的日子，然后呢可能以前他想到
0: 自己感动起来，
1: 以前的人真的是很苦，都是在这种封建啊，要不然就是这种这种大欺小强欺弱的那种环境里面嘛，啊，现在就追求平等自主啦，
0: 啊，
1: 就比较
0: 都喜欢看好笑的，
1: 啊，所以
0: 他们爱看哭的，
1: 所以你知道有的人不是说叫他不要胡思乱想他就会不
0: 胡思乱
1: 想，他就是从小可能他的身体里面就不够，不够积极，可能因为呢运动有关，我觉得一个人运动他里面的代谢东西 排得快，那当然你一运动你专注在运动你烦恼就丢了嘛，这也是一种操练，所以有的人要想要脱离这种哀怨或是不愉快的一定要先从运动做起，然后呢从运动里面呢就慢慢去产生积极健康的，所以以前小时候你不知道说什么强身健果，就是你要强身你才可以，你才有办法建立自己啊，
0: 是是是，
1: 那我们从小啊就是只知道读书不知道运动对我们这么重要，所以只要会让自己产生那种运动的能力，他脑子里面我们以前有讲过嘛，脑子里面就有多巴胺啊，什么多酚什么的那些脑内吗啡啦，什么之类的，它就会一直产生出来，
0: 对啊，
1: 你不得
0: 其实真正的竞赛运动的竞赛是要用脑力的，
1: 对
0: 你说真的很顶尖的运动员他们脑筋是很好的，
1: 对啊，
0: 跟以前讲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完全不对的，
1: 而且那个很厉害的地方就心想都事成，
0: 对
1: 那个运动的
0: 他们都能够预测别人的，就是他已经当然也有他习惯的，
1: 对，
0: 还有再加上他已经他有用脑子在
1: 打，他可以 read your mind，
0: 对 对, 對，
1: 他可以读心术，
0: 好像时间到了，
1: 又有这么快，
0: 同感哈，今天时间又多哎，感谢大家，
1: 我们忘了，
0: 今天又教我们讲项目，理行，
1: 理行，
0: 轻松，轻松的理行，轻松
1: 的
0: 理行，感谢大家，今天的书堂，
1: 安子生，张美
0: 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接破网络的所在，不论是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忱。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念伟制作主持的《就爱放音乐》。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就爱风月的节目，我是念伟，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碰面，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一个小时非常好听的音乐。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我自己非常的喜欢，听的时候其实自己也会默默的觉得很激动。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2019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古装玄幻仙侠剧，叫做《陈情令》当中的一个插曲。那这个插曲呢是由一位歌手叫做银铃他所演唱的，叫做意难平。那是当中的在这个剧里面的一个一位主角他的师姐，像又像姐姐又像母亲一样的这个师姐的一个人物的一个主题曲。那这个角色这个师姐的角色叫做江艳离，她被堪称是这个最美师姐，意思就是她的不只是人美心也美，是由现在内地的一位演员叫做宣露她所饰演的。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到另外一出剧了那这两出剧呢其实它在推出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被大家一起拿出来比较的两出剧哦，因为它在人物的设定上面有一些比较性哈。那但是它整体的剧情又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同样呢，它都是这个双男主的这个剧哈，所以当时候推出来了这两出剧的时候，就给人又有很多的大家有很多猜想，就是说这两出剧之间他们在创意上面是会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差异哈。那再加上他们的名字又有一点像，好，所以大家一开始的时候会到看你到底今天在看哪一出剧，好，大家就会有一些猜想。好，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出剧呢叫做《山河令》。好，那它是在2021年的时候在中国大陆所推出的，也是一部古装武侠的这个可以说是仙侠剧之类的。好，那这个《山河令》呢跟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陈情令》这两个剧呢都是属于这个网络的耽美改编剧。好，那什么叫耽美改编剧呢？就是以前的这个耽美小说的意思，它就是男男啦，它就是男男恋的主题，就是这里面的两个男主角他们其实是有一些情感的这个纠葛的。但是呢后来因为它要改编成为这个在等于说在比较广大的这个不只是小说的市场，然后要变成电视剧，它能够播放，要能够在所谓一般性的平台上面播放，好，不管是你是网络串流平台还是这个所谓卫视的系统，因此呢现在目前中国大陆呢这样子的题材是没有办法放在这个大众的这个视野当中，好，所以他就必须把它做一点改编，好，就让两个男主角不是恋人的关系，是好友的关系，所以它就叫做耽美改编剧，好，所以就叫做耽改剧。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山河令呢，它呢是一样出自于晋江这个网络的小说城当中的一位也是很优秀的一个作者。其实晋江出了非常非常多优秀的这个小说家，那这位也是近几年非常火红的一位，他的很多的作品

都被陆续改编成为不同的这种所谓电视剧。好，那它就是 Press。 好，那 Press 呢，我跟大家之前有介绍过，因为他写的一出小说后来改编的剧我非常喜欢，就是有匪。好，那昨天我们也有提到这个有匪的男主角，就是由昨天我们介绍《陈情令》当中的这个王一博所饰演，所以这个圈子不大，来继续都是这些人，但是他们的作品确实是很优秀，所以为什么我会想要跟大家介绍是有他的原因在。好，《山河令》这个电视剧的作品，它原本的小说的名称叫做《天涯客》。那在更多跟大家来介绍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这个主题曲哈。他的主题曲就用了他原本的这个小说的名称来做创意，就是《天涯客》哈。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天涯客来自于《山河令》当中的歌曲。各位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周爱放音乐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2021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一部网络的一个电视剧哈，叫做《山河令》。好，那它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好，跟大家稍微简介一下哈。那这出剧呢是改编自这个晋江当中的一个作者哈 ，Priest 的一个小说《天涯客》。好，那是优酷跟慈文影视共同出品哈。那它的这个领衔主演的两位演员呢也是非常优秀哈，叫做张哲瀚以及龚俊哈。那龚俊呢，近期在很多的作品当中就也都有在亮相。好，那他因为他高高帅帅的嘛，好，然后那个就是那种很翩翩公子的形象哈。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一部作品哈，叫做《你好，火焰蓝》哈，我们做了一个职人剧的一个系列当中也有他的身影哈。当中是饰演消防队员，好，那也是近期一个很优秀的一位这个演员哈。那这个剧呢，它的剧情的简介哈，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哈，是这个有曾经也是在一个这个就是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了哈，就是不重要哈，不要去管它到底是什么年代，反正就是古代哈。当中呢有一个暗杀的集团叫做天窗哈。那天窗的这个首领呢，周子舒呢，他为了要能够追求他的自由哈，不惜以自身的生命呢为代价，退出这个暗杀的组织天窗哈。那这个组织，他原先是为这个朝廷所服务嘛哈。那但是呢，这里面呢，其实就是做着一些就是很暗杀的勾当，就是实在是见不得人的事情。那他希望能够金盆洗手了哈。那所以生命为代价，就是他为自己的身体打入了很多的透骨钉哈。那这些钉子呢，打入他的身体之后，就会让他的身体慢慢的衰退，然后之后没有多久他就会死了哈。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换取他自己可以获得一个自身的一个自由，然后就是说明他洗手不干了哈。那因为他原本是这个组织的这个首领嘛哈。那因此呢，他就流浪天涯，命不久矣哈。那这个时候呢，周子舒呢就在江湖上呢遇到了一个翩翩书生哈。这个翩翩书生呢看起来像是一个这种富家公子，又是一个很那种很有文学素养那种哈，那种养尊处优的这样子一个公子哈，身边带了一个小丫鬟。那这个人呢就跟这个周子舒呢看着他呢就觉得这个人很有趣哈，他觉得周子舒很有趣，那因此呢他就跟着周子舒哈，就是他，你去哪里我也去哪里哈，我想跟你交个朋友这样子哈。周子舒也觉得这个人蛮烦的，但是呢却有点甩不掉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呢一直没有，迟迟没有告诉他是什么样子的背景。其实呢他是一个在当时候在江湖上面可以说闻风丧胆的一个地方，一帮火众叫做鬼谷哈。那这个鬼谷的谷主其实就是他叫做温客行。后来呢两个人就是卷入了一些江湖的纷争齁，最后相视相争成为了彼此帮忙的知己齁。但是他们的背后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阴谋齁，那趁机在这个江湖上面在争夺这个五块宝藏的拼图。那这种很多年的这种江湖的恩怨呢，就让这两个人的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齁。好，那我不能再多说了哈，再多说就爆雷了哈，所以这个就是要留给各位去看哈。好，那一样的呢，就是在这个当中呢，他们我自己很喜欢这样的安排哈，就是在剧中的这个饰演者哈，张哲瀚跟龚俊呢，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歌曲哈，《天涯客》就是他们两位所共同来合唱的一个作品哈。但是呢，在整个《山河令》的剧推出之后呢，他也同时间发行了他的这个原声带哈。那他原声带当中呢，不只有他的歌曲，还有他的配乐哈，算是非常有诚意的这一种哈。好，我们来听听看接下来的这个

歌曲哈，这个歌曲呢，是可以算是《山河令》的一个主题曲哈，是由我自己很欣赏的一位这个中国大陆的歌手叫做刘宇宁，他现在也是一位演员哈，所

闻见闻到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闻鸡闻叫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闻路闻城山水迢迢，只因

千问来自于刘宇宁所演唱的歌曲，收录在这个2021年所推出的网络剧《山河令》当中的主题曲，应该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也是他的片头曲。那我觉得刘宇宁唱这样子的歌曲的那个掌握都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一位在声线上或者在这个整体的歌曲的诠释上很适合唱 OST 的一位这个歌手哈。那当然近期其实我也发现他唱了蛮多不同的这种剧的这种 OST 哈 ，original soundtrack， 就是他的这种片头曲啊、片尾曲啊、插曲啊这些哈。好，那在这个剧当中其实有不少好听的歌曲，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其实这也是我自己蛮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近期越来越多的这些剧它在这个所谓歌曲的安排上面都已经越来越丰富了。以前早期的剧没有这么多的歌曲，最多就是一个片头曲、片尾曲，有的时候只有片尾曲，因为有的时候片头曲只是一些音乐用一些镜头带过，很快就进来了。那后来呢慢慢就有一些插曲的出现，再来有一些配乐的一些要求就会出现了。那慢慢就他们在做这个剧的当中就会花比较多的资源在音乐的铺陈上面。后来大家就发现音乐其实很好用，因为音乐除了可以在这个剧当中扮演一些很特别的这个剧情提点

一些角色哈，可以让大家成为一些可以可回忆的点哈。另外呢，它可以创造另外的市场，对不对？它可以推出原声带。其实这个做法在原先在好莱坞已经是行之有年了哈。那其实都有很多的电影原声带会出现，对不对？好，那现在电视剧也越来越多，因为其实电视剧的篇幅很长嘛，哈，不像电影，电影的篇幅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甚至了不起两个半小时就这么多，但是整个电视剧它的那个集数就很多，从二十几集到五六十集，甚至七十集都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长的篇幅，你就会需要不同的音乐的元素加入，哈，帮助你在这个剧情的阐述的过程当中，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点，哈。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一些歌曲会在这个地方扮演一些角色，好，就像说在某些特殊的桥段啦，这打斗的桥段啦，哦，打得很那个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歌曲就给它下去了，对不对？就看起来就是有一些诠释这些剧情的一些作用，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发展。当然，对于音乐人来说，你就有更多可以发挥的地方了，哈。好，来听另外一首歌曲，哈，叫做《无题》，是没有题目的意思，好，那这是这个剧当中的一个插曲，是由我自己很喜欢的这位歌手，他叫做胡夏，他所演唱的歌曲，来，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2021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一个古装仙侠剧，哈，也是一个玄幻古装剧，哈，叫做《山河令》。好，那它是由这个晋江的作者 Pierce 所写的这个《天涯客》这个小说所改编的哈。那这个剧呢是一个双男主的一个剧哈。那当中的这两位呢都是这个在这个江湖上堪称又是亦正亦邪的这个代表哈。那他们呢这很多的行事风格呢非常的率性，但是呢两个人却是在当中那个彼此救赎的对象哈。那其实呢我自己蛮喜欢近期的很多的剧他们的一些探讨的一些方向。我觉得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始祖可以说是谁，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金庸爷爷哈。但是呢我很喜欢他们在当中去探讨一些这个所谓正邪相关的一些话题。好，到底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做对的事情，什么是错的事情。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我们整体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大家比较不容易能够去碰到的一些话题。因为其实在成人的世界里面你其实很少真正有所谓绝对的对跟绝对的错。我们只能说在游走在法律上面，我们说在用在法律的基础上面，你不能你也不要去犯法，犯法显然是错。但是一般的人的生活距离犯法还远得很，你知道吗？就是大部分的这个生活哪有那么快就碰到犯法，对不对？了不起犯犯规，好，犯规就像说你闯红灯啦，好，或者是这个你没有按时缴税啦，这种就是犯规，好，这种是。当然，如果你就是太有蓄意，怎么样怎么样，好，欺骗别人，那可能就是犯法了，好，诈欺这种就是犯法。但是这种在对跟错之间，其实在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现代人的生活当中，你很难直接去碰到那种属于大是大非的问题。但是我们却可以透过一些虚构的一些故事，从这里面看到一些人性的真正的对或真正的错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尤其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在以前在金庸爷爷的那个这个他的作品当中也很多哈，这个正派看起来是坏人，结果邪派看起来有好人，好，这样子，这种很多的交错，其实这都是让这些作品能够很加分，然后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一些地方，好，一些亮点。好，那另外在这个剧当中我想要特别介绍一位这个演员，也是一个他饰演一个也很有趣的一个角色哈。在《山河令》当中的因为当中是一个双男主的剧嘛，好，所以两个主角都是男生，好，那但是这里面的如果你要说女性的角色呢，她的这个比重比较重的呢是其中有一位很重要的一个配角，她的名字叫做顾湘，好，湘是三点水的一个湘，好，就是那个湖南的简称也叫做湘嘛，好。那顾湘呢，他是这个温客行，就是这个男主角齁，鬼谷谷主温客行的丫鬟齁，同时间他以他的丫鬟自称，但是其实呢他是被温客行当作妹妹在带在身边齁。他幼年的时候就意外的来到鬼谷，然后被那个时候其实大他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温客行呢就是收养着，然后就把他拉拔长大齁。生性是善良但是又很古灵精怪。那堪称鬼谷的这是无心。

子煞，这是他的这个这是他的魂儿名哈。那但是呢，出谷之后呢，因着这个跟温客行在谷外就的生活哈，就是在一般江湖的生活呢，却意外的与一个正派的一个很淳朴、很朴实的一个弟子叫曹卫宁相识相恋哈。那当然最后他有是一个悲剧型的一个角色，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让大家对这个角色印象非常的鲜明。那饰演他的这位演员呢，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演员哈，他是1998年的时候才出生的一位演员哈。那他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系的本科，当时候还被称之为这个北电校花哈，他的名字叫做周也哈。也是知乎者也的这个也哈，是一个年轻然后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她饰演那种很古灵精怪的那种角色，可以说是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哈。好，再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来自于霍尊所演唱的《锦书来》。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21年所上映的这个网络古装仙侠玄幻剧，叫做《山河令》。好，那其实哈，我们最近呢会这个跟大家还有几出剧哈，会一起来分享哈。那我觉得看这些剧呢，虽然跟现在整体的时空背景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很多的主题非常的有趣，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希望能够跟大家来介绍这些剧的一些原因哈。那当然这些作品都是我看过的哈，所以我才有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哈。那当然也有一些朋友陆续我说，哎，你怎么介绍这个没介绍那个哈？那很抱歉，我时间也有限哈，没有办法每一出剧都跟大家介绍，因为现在整理他们的那个出片速度真的很快哈。这个一年当中常常就是好，这个2020多少年的这个上半年度就有总共十大好剧，然后下半年又有十大好剧，哇，那这个这是陆剧其实看起来就是。唯一就是比较吃力的就是它的集数比较长了。那我这个人看剧又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强迫症，就是如果我看了我就是得要把它看完呢、啊，而且每一集都要看，所以有的时候我跟一些朋友就是像 我太太就看着就剧的时候，她就会说，哎、欸，那你 可不可以跳一下，好，就你看到这边的时候你跳个三集看一下好吧。我说你为什么要跳三集看呢？跳三集那还能看吗？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嘛？他说：“因为我想要早点看到结局，或者是啊，我先看结局，然后再回头来看，可不可以？”我说：“那当然是不行啊，人家的安排就是要这样看下去，你怎么可以先看结局呢？先看结局再回头来看，这有什么意思呢？”好，所以最后就是落得我一个人孤单的看剧哈。但是我觉得，当然剧在过程当中都有它的安排啦，好，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会坚持，就是好好的把它看完这样子哈。所以念伟近期也在努力哈。会有一些新的作品，如果有看到呢，再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哈。当然，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是这里面的一些音乐的作品哈。我觉得近期他们花了很多的努力在音乐的呈现上面，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哈，很值得跟大家一起分享哈。所以，如果朋友们你也喜欢看剧，也欢迎你可以找到它里面的音乐来听一听。我其实觉得这是很有趣很不错的一件事情。好，最后送给大家来自于玄子所演唱的歌曲，叫做醉江月，一样来自于山河令当中的一个插曲。好，我们就爱方言的节目在这个地方又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尼兹 Radio。下面为您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妮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妮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妮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打脑筋，对，伤脑筋，
1: 来又没猜，
0: 又没猜。好，那又没猜呢，就是应该说出题的人，的心态，你要他容易猜还是不容易猜？
1: 嘿，对，有的吼，那有的亲像安尼脑筋急转弯一款吼，还得爱转较济弯。
0: 哦，就是，但还是要有趣味性嘛，因为这个你不能太枯燥乏味，人家就不想玩了。
1: 对，對这嘛是啦，
0: 所以要那个设计很的，要想的设计很多。
1: 有呀，所以还所以未猜无嘛是无简单。
0: 好，所以呢，这个。要出谜题的人真的要想得够多。那猜谜题的人呢，也要设身处地去想设计谜题的人他到底在想什么。
1: 所以这好不简单哦，都要相方面都有配合，
0: 对，
1: 才会开简单又出来。
0: 好，那我们今天要猜的是什么呢？
1: 好，第一条要用的就是拔拍叫，
0: 拔拍叫，
1: 对，
0: 拔拍叫就是拔叫，还有分好的坏的，
1: 对哈，这嘿嘛是无解清楚啦哈，因为咱拢唔是拔叫人，嘿，不过那咱知影那是拔拍叫，因为有加这个拍哈，因为咱亲像讲啊，做人你得爱啊，你若是讲是拍人、哦，所以一定是。较无正当
0: 的
1: 嘛，
0: 不好的、哦，不正当的。
1: 对，一个歹人一定是无正当的嘛，那、一个是正正当当的人，咱一定无叫伊是歹人。
0: 不会，
1: 对。對啊，所以跋筊哈，嘿，伊唔是正正当当的哈，这叫做歹筊哈。啊，所以咱那是对这方面来个想的是，哎，歹筊啊，可能对。这边
0: 啊、所以有点像朱老千，
1: 嘿，对，你有什么
0: 动手脚，
1: 嘿，动卡手的啦，对。这个东西拍掉
0: 拍掉啊
1: 啊是安怎你的要拔拍掉嘞哦，你就是五万你会当，
0: 我如果动手脚当然就一定是我赢啦、
1: 啊、哎对啊，至少
0: 我可以赢钱、啊、
1: 至少是五万我、
0: 可以赢钱，
1: 对嘛、

0: 所以这个拔攀叫
1: 啊，就都我赢了。
0: 所以拔攀叫，咱们又一个所在的名。
1: 哦，
0: 这个所在呢，大约是伫南部哈。
1: 嗯哼，
0: 对，咱那是较缩小范围哈，可能伫啊、台南哈，嘿，对，
1: 台南，
0: 嘿，一个所在，一个所在的名。
1: 好，
0: 对，
1: 那拔攀叫就是。不是说这个赌博好坏，而是说这一场赌博里面掺杂了不好的行为，例如作弊，出老千，对于庄家跟下家嘛，还是反正就是两造双方都就是不好的行为。
0: 啊，所以那是要做这个攀叫，诶，迄个你要做变哈，诶，这方，来对这方来讲，伊一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
1: 一直赢下去，
0: 我一定要爱赢这个，这摆的跋筊，我要爱赢嘛，哈，所以我唔只会想讲做变，来哈，让我会当赢，
1: 对，可以赢，
0: 对，
1: 啊，那如果是南部有。赢的地名很多呢，像阿昏的故乡就是遮娘，那左营跟拔攀叫
0: 对，好是遮好娘，
1: 也可以耶，
0: 遮好娘，
1: 对啊，但不是这个答案，
0: 哎，不是，对。
1: 那台南的话，就有什么新营啊，柳营啊，下营哦，新营，柳营噶，
0: 就是哎呀，
1: 对。
0: 诶娘、
1: 不太一样。
0: 诶娘，
1: 很像，很相似的音哈，但是就是符合这个谜题了啦哈。因为你拔攀叫，你个一定诶娘嘛。
0: 对
1: 啊，因为你作弊，你还不赢，那你做什么弊嘞？OK， 所以答案就是
0: 诶娘，
1: 诶娘。好，这是台南市的一个区域名称，下营，上下的下，好，这个哎呀，很久以前，听众朋友可能也有听过，就是一个有一句话里面可以呈现一个字不同的音，像我们那时候就有提过嘛，说下午下班，然后
0: 下晡下班，
1: 然后在。下营下车，
0: 对，第二营热车，
1: 对，虽然国字汉字都要写下，但是音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
1: 读音不同。好，所以这个拔攀叫就是二营，地名是二营，
0: 对，
1: 因为
0: 在加这个下，咱得爱读作
1: A，
0: 不是热营，
1: 哈，
0: 嘛不是。
1: 下班，
0: 下班，不是下营，不是下
1: 营。其实谜题可以不用这个，凡事都可以赢，但是用拔叫来做谜题就，这谜题就怪怪的了。谜底很好，
0: 会赢。
1: 但是，
0: 不一定，
1: 我们下次
0: 想爱拔攀叫，
1: 对，我们下次可以想个比较正向一点题目，
0: 你看怕拼嘞，
1: 对，
0: 怕拼都会赢，
1: 哎，对啊，叶启田的歌《爱拼才会赢》，有拼个拢会赢，
0: 对，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0: 好，第二条这个是千金小姐要出嫁。
1: 千金小姐买出嫁，
0: 对，
1: 千金小姐就是有钱人的女孩女儿，有钱人家的女儿，然后要出嫁，
0: 对，
1: 还要猜什么？
0: 好，那么有的嘛是一款的地名，不过这款的地名

0: 是的，足侪所在拢有
1: 哦，
0: 哈。
1: 那像我们以前有讲过那个什么
0: 三地处啦、五地处啦，哈、
1: 嗯，
0: 还是讲鼻啊头啦，
1: 嗯嗯嗯，
0: 还是什么大波啊、内波啊，哈、啊，亲像这款的地名，
1: 嗯 嗯, 嗯，
0: 差不多是属于较庄卡的所在，哈、嗯，
1: 还有被保留的，
0: 对，要有保留的这个较古早的名，
1: 嗯，
0: 不过现在嘛是各有人安尼讲，
1: 嗯哼，他可能不是被写成行政区域名称、
0: 嗯，
1: 但是当地的人一定，你讲这个名词，当地人就会知道是哪一个范围，
0: 对、
1: 嗯，哦，像高雄有那个喇叭地。
0: 哎、欸，对、
1: 哦，他可能不会写说喇叭地区或里、欸，但是你讲喇叭地，大家就知道是那一个范围。
0: 对，
1: 好、
0: 哦，对，
1: 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曾经休假被出给，也是要猜类似这种、嗯、
0: 对这款的所在的名。
1: OK， 好，所以这个题目跟地方有关系、嗯，
0: 是
1: 那是可能北中南都有
0: 对
1: 这种地名，
0: 嗯。
1: 那会不会像中正路、中山路，到处都有？
0: 哦，是啊，这是这种概念哈、嗯哦，这种概念啊，所以就是啊，足侪所在拢有这款的地名哈、嗯哦，北中南哈，拢有这款的地名。
1: 好，嗯、那所以还是只能从题目来看了。
0: 嘿，对、哦。
1: 那、嗯、千金小姐要出嫁。
0: 所以打算我们可以有一个提示，就是这样说，如果是要做新娘，一定就要西装打扮，
1: 对，一定要装得很漂亮、
0: 哦、对，
1: 因为她是女主角、嗯、
0: 对、
1: 哦、西装打扮，梳妆打扮，
0: 对、
1: 嗯哦、那梳妆打扮就要爱装
0: 装
1: 好水水，
0: 对，爱装好水水，
1: 嗯
0: 嗯，好、哦，而且又是千金小姐，
1: 新增哦，新娘爱增，
0: 哎、欸，
1: 对啊，
0: 新娘爱增，
1: 台北有新庄、嗯，高雄也有新庄啊，
0: 嗯，好、哦，足侪所在拢有哈，新增啊，
1: 嘿、哦，对对对对对，
0: 我安尼讲，嗯，好、哦，不过这个千金小姐特别是。因为你那新娘要装，你那是啊，
1: 大家拢是
0: 新娘，所以
1: 不一定是千金小姐，
0: 对，不一定千金小姐，所以那千金小姐表示就是伊
1: 就有钱，
0: 对、啊欸，有钱，还、
1: 嗯、
0: 是讲啊，伊的爸母足个重视的，哈、
1: 嗯
0: 哦欸，所以唔是真清清菜菜特别加给出去、
1: 嗯
0: 哦，所以当然得爱呵呵啊加
1: 装
0: 一下。
1: 嗯，而且要很大名大放的，就是敲锣打鼓的，我要嫁女儿了。
0: 哎，对，古早就是真正是安尼敲锣打鼓哈、啊，花轿就是哈，还
1: 叫
0: 就是谁过来的，对对对。
1: 那是看时辰，时间还没到不能到。
0: 嘿，对，嘛是，嘿，我其实啊，我有一个亲戚哈，伊娶诶新娘，就是住伫因隔壁
1: 哦，
0: 所以这个轿
1: 直接走过去
0: 就，嘿，对，啊，不过嘛是新娘一定爱坐轿啊、
1: 哦，好，
0: 啊，所以迄轿啊，不过伫隔壁尔要安怎，所以就是去踅街路。哦，踅过了条路，
1: 村庄外面绕一圈，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再回来，
0: 对，
1: 时间时辰到了才可以来哦。以前呐、
0: 啊，以前哈、哦，哎、嗯，那是这样出名。
1: 嗯，啊，所以个爱千金小姐的父母就会很希望大家知道，嗯、
0: 对，
1: 我的女儿要出嫁了，
0: 对，
1: 啊，一定爱争嘛，
0: 哎，对，嗯。
1: 啊，不是新增，
0: 嘿，
1: 啊个爱，
0: 嗯，
1: 骨力增，
0: 嘿，骨力，嗯，骨力吼，嘿，骨力是一定爱
1: 出足侪钱，
0: 嘿，啊是爱，咱得甲讲啊个那个大大个增一个呀，
1: 哦，大力个增，
0: 对，呵呵个增一个，
1: 花大笔钱，
0: 大个增一个。好，嗯，
1: 啊，所以个大针哦，就大那个
0: 的，大那个针子嘞，好，嘿，
1: 哎，
0: 大大个针子嘞，
1: 哦。

0: 属于呵呵啊，甲装起来。
1: 嗯，
0: 嘿，属于这个，嘿，
1: 所以有、
0: 这个、有
1: 就
0: 是有
1: 大增
0: 大增。哦，嘿，咱敢那无，较无迄个地名叫做好增，哈、哦，对，哈、哦，啊，新增有啦，
1: 哈、啊
0: 哦，对，
1: 新增，对，新娘爱增，
0: 对，
1: 但是千金小姐爱大大增，
0: 爱大大个增落去，哈、哦，所以这都是爱大增，
1: 大增，哦，大概也是北中南都有，
0: 但
1: 相对在中南部啦，
0: 嘿，
1: 南投啦、台中啊，
0: 是嘿、哦，啊，那是对都市甲庄卡诶这方面来比较，较熟的庄卡诶所在，靠这款诶名，
1: 对，哦，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就住在这个你们家是叫大庄的地方。
0: 增啊不，
1: 大增是不是拢大大咧增？所以千金小姐要出嫁的地名，猜的地名就是大增。
0: 大增，
1: 真的是要花大把的钱，好好的装扮。大增，
0: 大增。
1: 好，今天这两题题目其实都蛮有趣的，然后也真的是都要转几个弯的哦。好，我们来复习一下。
0: 来，跋歹叫，又一个地名。
1: 嗯哼，跋歹叫，又要猜一个地名。跋歹叫的意思就是在赌博当中有做一点手脚，可能、有人说出老千啊，那最直观的说法就作弊嘛。那要猜地名是哪里嘞？
0: 是哎呀，
1: 哎呀，对我都作弊了，我当然会赢了。哎呀，那这个是指这个台南的下营区。
0: 嗯，
1: 好、哦，营哎下是那个上下的下，
0: 对
1: 啊，营区就是营区。当兵的、不是 不一定、也是当兵就军人的营区、
0: 哦、可能古早是因为有军队
1: 对郑成功带很多
0: 对在那驻扎在那个所在
1: 会赢下赢
0: 会赢
1: 第二题
0: 千金小姐要出嫁、
1: 有
0: 一个普遍的所在的名
1: 字好，千金小姐要出嫁，千金小姐要出嫁。那这边要猜的是，算是大家知道的非行政区的名字。
0: 对，还是说、有很多所在要有在叫的这个地名。
1: 就是相对传统然后古早的名称、但是它不一定会被列在这个行政区域的名字上。
0: 对。
1: 所以这里是
0: 大增。
1: 大增、就是因为是千金小姐要出嫁所以就要好好的大大的给她装扮。
0: 对。
1: 当然是取谐音啊此装非彼装啊。
0: 对。
1: 大增。
0: 大增。
1: 不然有没有。自己或者是朋友亲人就住在大庄呢欢迎跟我们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0: 我是皮友
1: 咱后回再相会
0: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

奇，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来宾是我一个位台大同一届的同学，他非常有成就，现在已经是退休人士，所以他现在的旅行是已经是占他生活的非常大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们要请我这位来宾叫彭轩，他的英文名叫 Peter。 那 Peter， 请你跟听众朋友问好，然后我们来聊聊你的旅行。
1: 哎，大家好，我是 Peter。
0: Peter、很高兴您来我的节目。因为讲到旅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那我们从台大毕业之后开始讲起吧。你的旅行大概分为几个阶段性的旅行呢？
1: 台大大学部毕业以后就是当兵退伍嘛。退伍之后的那一年我就到美国留学。然后在美国念硕士博士，总共在美国待了八年，到之后还工作了一段时间。所以第一阶段的旅行就是留学，留学生的生涯。那么毕业以后回台湾工作，那工作几年之后就到业界服务。那到业界刚好就是台湾的制造业都在海外，所以就在被外派到海外工作。那所以海外的外派工作以及商务旅行，这就是第二阶段的。那第三阶段当然就是退休之后自己，或者是其实上退休前也有啦，就是每年我都会做一些跟家人一起去旅行。那退休之后照顾妈妈几年，后来妈妈这个离开以后，就旅行就变成我生活的大部分，所以我一年就会规划非常多趟的旅行。那今年已经去了六趟旅行了。
0: 哇，今年才过一半就六趟旅行。
1: 对对对对，
0: 哇塞，
1: 大概还有两三趟。哎，所以这个就当然现在的旅行就是比较一个人当背包客，然后就是在我喜欢的地方深度旅游，然后去体验一些不同的生活。大概是这样。
0: 那我看除了这三个之外，你好像在特别因为在计划这些旅行的过程呢，还有讲到一个什么
1: 我就是旅行的过程中当然也会不断的省思，不断的这个去思考说未来。那未来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纪都六十出头了嘛，我们就是
0: 有一天我们不太容易走动了。
1: 对对对，下一阶段就是要找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其实还有一个像最近比如欧洲的这个热浪啦、或者有很多的事件比如说像 COVID 啊之类，都会刺激我们去思考说其实人一直在找寻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那当你到了比较不能行动的时候，其实你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就也许就是你的最后一站。那要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那这个适合的地方也许是在台湾的某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也许是在国外，也许是在某一个这个物价比较affordable 的地方，这是我们最后要考虑的那一站，所以那一站是我们最后一站的旅行。
0: 好的，我们就今天请 Peter 来分享各个不同阶段的旅行。我们就从你的留学生涯开始。留学生涯因为留学生涯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从大学之后延伸的学习嘛，所以你可以多聊聊这一段旅行在学习你是学哪个领域另外在这个领域你选择的学校或者那个学校后来在跟国外的人接触的时候有什么给你的启发，或者是你有想到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讲到留学这一段的旅行。
1: 毕业之后其实我们其实在台大你也知道嘛，其实台大学生这个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叫做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大家都是其实也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认为应该出国去追求一个更高的学位。

0: 那美国也算似乎是一个首选了哈，所以也就是在当兵期间就开始申请，那也很幸运就拿到一些这个入学许可。那时候选学校，其实我是学机械工程的，所以选学校其实当然就是看排名啊，这个一到三十名，看这个这些哪些学校还可以的就申请。申请了一些学校，拿到一些入学许可，那时候就开始挑，给我奖学金的就优先，不见得是排名最高的，但是有钱的，那当然就是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就最后我就选择了先到这个 Columbus, Ohio, 就是俄亥俄州立大学、其实也是还是一个不错的学 校，大概15到20名左右、那也是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学校、而且又给我全额奖学金、那又不用工作、所以我觉得那很好，我就去了。那当然那是一个中西部的学校、也比较适合的一个大学城、我觉得蛮好的一个环境。
1: 像你大部分我们来比较所谓的中西部跟东部，或者西岸、西岸、东岸跟西岸跟中西部，它学校的校风啊、学习的环境有什么不一样？你为什么会选中西？除了全额奖学金之外，
0: 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说这个东岸，就是特别是讲纽约啦、Washington DC 这些地方，就会比较是处于叫做古典，比较像欧洲一样比较老派、比较正式啊。西岸就是当然就是比较自由学风，中西部的学校其实很多，而且好学校非常多。那这些学校呢，一般因为它位于美国的中部，其实它相对来讲比较算是也不能叫封闭，就是它比较单纯，比较外国人比较少。所以像我去到这个学校，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去的那个学校实际上很大，那个 Columbus 这个学校有7万多。师生、
1: 七万多、
0: 非常大的一个学校、那但是呢当地的人其实还是以白人为主，所以当地除了留学生之外、其他的地区的居民其实他们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所以那个在特别在8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他们相对来还是比较封闭的，所以他们的这个来源可能就是 看电视，所以他们的这个接触外国人的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好比说像一开始我去这个在 Columbus 的时候，我们去到学校，我们有一个类似这个新生的一个迎接活动。那我们每个这个国家的留学生就会摆一个自己国家的摊位，我们就摆了一个介绍台湾的摊位，来介绍台湾是哪里，有什么特色等等。那我们就在里面就是跟各国的学生师这个老师介绍，那时候就有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大概5、6岁的一个小女孩，就这么逛着逛着就是走到我们摊位前面。
1: 你说那个爸爸也是白人吗？
0: 白人的爸爸、是当地的居民，他们就带着一个小女孩，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一个小 金发的小女孩，就这么走过来，然后我们就开始介绍啊。我们一开口，小女孩就说 Hey dad, he can speak English。这爸爸马上就很不好意思的跟我们道歉，就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女儿没有见过外国人。你就我们才后来才发现，就是在当地很多的美国人其实他们是一辈子可能就是在那个地方念完书，念了高中，甚至很多美国人不一定有念大学就开始工作，然后就结婚生子成家养育下一代，所以他们在那个 town 在那个小镇可能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所以有些人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接触过外面的人。我们才发现美国尽管是一个好像世界最强国，但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人民其实是非常相对来讲是非常 isolated、这个是我们在那边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 culture shock、
1: 哇，那在这个念书的过程、除了硕士之外你还念博士吗？
0: 对
1: 博士有另外一个学校吗？还是在同一个学校？
0: 后来我是到这个纽约伊萨卡的这个康奈尔大学念博士、对在纽约州北部、
1: 在硕士跟博士的不同大学里面，你有整个的发现他的学风，或者是整个的学校的环境、或者是对所谓的外国人、这个接受度有什么差异性吗？
0: 对外国人接受度倒是差不多，虽然说这个伊萨卡这个是一个相对更小的 小镇、那是一个大就是小的大学城，大概全镇大概也就是几万人、学校的师生占了这个全部这个 town 的人口可能就占了这个一半以上。那 Columbus 是一个还算是一个中，这个因为是首府嘛，俄亥俄州首府，它毕竟算

0: 但是一个中等城市，大概100万人左右。所以学校虽然大，但是相对啊，那个城市也大。所以对于这个很多听说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些餐饮业啊，他们如果要试点、要踹这个市场的时候，都会选 Columbus， 因为 Columbus 这个城市的大小刚刚好，可以做一个实验
1: 啊，
0: 去测试这个市场反应，是一个很好的城市。那后来的这个伊萨卡，这个康奈尔大学这边就是一个大学城，非常小，然后这个除了念书以外就没了，因为你周围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诱惑，所以人学生就是很专心的念书的一个很封相对很封闭的一个小镇。
1: 这是你选择这个学校的原因吗？还是你硕士之后怎么衔接博士那个选择？
0: 当然就是
1: 不留在原来的学校，还是因为奖学金没了，还是什么？
0: 哦，不是，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申请的时候呢，学校老师给我们的这个经验分享就是说，硕士其实你只要在美国念的，你要申请美国的博士班的时候，其实你任何一个学校都没有差别。所以硕士你尽量去找那个有奖学金的，而且呢你选一个像这种比如说这个十几二十名的学校呢，相对来讲在学校的这个成绩这个竞争不会那么激烈，也就是说你台湾学生去里面很容易就可以拿到全班的前几名，那相对来讲你的成绩单好看，你去申请博士班当然就占一些优势嘛。
1: 是的，
0: 如果你一开始就去选这个最 top 的这个 Berkeley 啊 Caltech 啊这些学校的话，相对来讲每一个学生都非常优秀，那你念完以后你要再进一步是申请博士的时候，其实你的竞争上面可能不见得比别的同学更杰出，所以相对来讲反而更竞争。所以我就后来就当然就是硕士班成绩还可以，所以就申请到比较好的学校去念博士。那当然也要申请到博士前提也是要有奖学金了，对，那就是有奖学金才去念这样子。
1: 那在这个过程你的是靠奖学金过活，或者是那个时代有人去美国念书是需要边打工才能够还是打工只是一个就是念书之余的休闲或者是消耗时间呢，还是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费用来支应他的生活所需呢？
0: 那个年代的美国学校其实给奖学金相当的优厚啊。一般来说你不管是拿像我这种全额奖学金，或者是拿这个助理助教或者研究助理或者助教的这种奖学金，大概你的他都会给，第一个他会为就是免除你的学费，就是你不用交学费，同时他还每个月给你一笔钱，那也许你要教一些课或者是要去帮这个老师做一些实验等等，但是那个钱绝对都足够你的生活。所以一般来说像我念完硕士班两年还存了一小笔钱，存了将近10000美金的这个两年的这个结余，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年代念书对我们来讲免除学费以后还可以存一小笔钱，其实是当然生活过得比较节俭一点，就是跟人家共租这个公寓啊等等是比较节俭，但是还是能够 cover 过去，不需要打工。
1: OK， 所以念书那个时候除了你专业的学习之外算是以那个学校为基础的点哈，你有去过哪些觉得记忆当中比较不一样的旅游的地方呢？
0: 我们念书那个时代其实真的我就已经展现了很爱旅行很爱玩的这个特性因为那是一个这种quarter 制的学校quarter 制就是3个月就一个学
1: 所以一年有四个 quarter。
0: 那 quarter 制学校的特性就是它的课程很快，就是大概十几周就结束了，所以你结束之后你会有一个 break， 那我们就会挑这个中间的这个冬天的这个假期时间比较长，大概1个月左右我们就会出去旅行。那时候 Columbus 在美国中西部，在五大湖的南边，所以我们就以那边为 base。 那第一年我们就从那边几个同学就自己就租了一辆车，就从那边一路往南开到佛罗里达，好，开到美国最南端，然后就开回克伦。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一趟，大概也就是花了可能十几二十天吧。第二年就从克伦布斯更展开更远的旅行，就从那边直接往西岸开到加州，然后再从加州坐飞机回来。所以那一路上应该也是玩了非常非常多，那因为大家都一起租一辆车轮流开，然后呢租很便宜的这个 motel， 四个人挤一间， 所以就是玩的玩下来，

0: 其实钱也没有花多少钱，那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每一个 break 我们就会找一个这种旅行的目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走了美国可能二三十个州了吧。
1: 啊，那这样不同的州的旅行啊，那从往南或 往西嘿，这样的旅行你发现每个州有特别有哪些印象，哪些州在那个旅行里面有不一样的故事或者不一样的看见。
0: 嗯，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就有个感觉，就是说当然美国很大，然后我们也都知道美国其实这个有南北战争啊，有什么表示说他们各州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差异性的，所以从中西部的州往南开，那中间会经过譬如说什么 Georgia 啦，或者是这个 North Carolina、South Carolina 这些属于当年就是拍这个乱世佳人的这个背景的这些地方，就会看到那个十年代，也就是美国南北战争前后那个年代的南北军他们中间的一些战场啦，或者是一些民居啦，一些当时的一些这个庄园啊，甚至有黑奴的一些地方啊等等，就会去印证我们以前所学到的过的一些美国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或者是一些过程。那到了佛罗里达当然就是一个这个风光明媚最这个度假胜地嘛，包含迪士尼乐园啊等等。那往西当然就是沿路就是经过很多个国家公园啊，大峡谷啊，好，很多的地方。那到了最西岸就是最这个最自由的这个加州这边，所以真的是一路都经过非常多不同的州、不同的居民、不同的民风啊，其实感受就很强烈
1: 啊。好，那因为在美国是算是相对台湾多元哈，因为台湾那个时代可能还有很多眷村文化，虽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哈，来自不同的省份也有，然后也台湾本地讲台语哈，讲台语也是有，但那样的出国的留学的那一阶段呢，你对所谓的多元文化啊，自己被称老外，或者是您现在我们看别人都是老外啊，这种多元文化你的感触是什么，或者态度有让你对人的互动有什么改变呢？
0: 一到美国其实第一个当然面对就是用英文上学，或者是到超市买东西全英文的一个环境，当然就是一个第一个冲击嘛。那同学当中来自各国的，有委内瑞拉的，有印度的，有德国的，有日本人，然后老师也是有各国来的，也有意大利来的，日本来的，台湾来的，好，中国来的都有，所以就是第一个 shock 就是真的就是一个非常丰富，那大家都共同以英文为这个沟通的工具。那个年代刚好你也很清楚，其实那时候那个年代其实很多的国际的大事，比如说像我八八年出国，八九年就是天安门学运，九零年就是这个东西德统一，柏林围墙倒下。那到了九一年就是苏联解体，然后就变成了现在的俄罗斯跟很多很多小国，对不对？就是一连串的国际事件，其实我们那一年那个年代就是很多同学中午吃饭就会围在一起聊天啊，或者一起看电视啊，看新闻啊，或者是就是交换各种样的一些想法，所以就充分感受到就是这个世界这种多元各种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角度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冲击。而且我记得那个年代，因为你如果去读美国历史，其实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也是70年代左右，60年到70年之间才算是一个比较真正开放，包含给这个黑人这个投票权啊，或者是黑白的这个种族隔离的正式结束，以及尊重黑人的人权。可是 even 是黑人经过了所谓的解放黑奴，一直到了1970年代真正的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那个年代，经过那么久的过程，他们其实还是面对到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那所以你看那个我们八零年代末期去，所以距离这个黑人民权运动才20年不到，所以我们才感觉到就是说，其实在美国这样的 even 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我们从外面看起来是看不见的。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常常会有一个名词叫做政治正确，就是 politically correct， 就是说你在用字遣词，你不能用哪些词去形容哪些人的这一类的，我们就会很敏感，因为那个年代非常强调。那这个对我影响很深，因为后来我们在不管是念书或者是在工作上，甚至到后期，我记得在家里面有一个印尼来的看护，照顾我妈妈的时候，那

0: 有些时候妈妈那个年代他们称呼他们就叫佣人、
1: 哎
0: 啊、或者是女仆、哎、那佣人女仆这都是有点稍微有点贬义的名称、嗯、我就会跟我妈妈说、哎、其实你要把他们称为这个外籍看护、
1: 嗯、
0: 他们是来看护他才是帮你的、嗯、他不是佣人、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在当年我们在国外求学的时候其实受到一个很深的一个

0: 才是
1: 老
0: 外，我们在别人的国家里我们才是老外，你不要叫人家老外。所以这种怎么讲，主客观的意味哈，意味思考之后去替别人着想。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台湾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外籍的移工或者是看护在这边帮我们忙，他们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群我们的伙伴。所以你用什么样的称呼去称呼他们，我觉得很重要，会影响你怎么去对待他们。所以我就说，我跟我妈说，你千万不要叫他这个佣人啊，你应该叫他看护，或者就是很亲切称呼他的名字啊。那我觉得这个这样子会影响到我们的本身的价值观，这也是在留学那个时代就养成的一个习惯。
1: 所以你说政治正确有一些什么样的用词，实际上在那个时间发生，而且是你印象还到目前为止还记得的？
0: 最明显的就是像那时候讲说，你绝对不要叫黑人 Negro 嘛，啊，就说那个是一个贬义。可是其实后来经过若干年演进，其实现在很多黑人自嘲的会称自己为 Negro， 就说有很多的这种名词本身，你在学英文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你误用了这个词，其实让它带有一些价值判断的色彩，所以要去比较小心的去了解这个词汇它背后的含义啊。像人家就说你，人家称呼中国人，他如果 叫你这个某些名词的时候其实是贬义的，你也要知道人家事实上是在骂你，所以说很多的这种词我们在用之前只要小心，
1: 所以我们要听人家怎么称呼中国人是贬义的，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时候或者现在会有那么明显政治正确的事件要出现吗？
0: 那个时候我现在倒是不记得，不过我知道像人家说 China 这个字嘛，就是 Qin 嘛， C-H-I-N 就是秦朝的意思。那当然后来它有一些其他衍生出来的一些词，我先不是很有印象，但是就是说要注意，说他用哪一个词来称呼你的时候是属于比较中立的，比较没有价值判断的，哪些可能是有价值判断的，其实自己要能够分得出来。
1: 在学校对一般这样多元种族或者的融入的，有没有说一些信件啊，或者是一些活动里面特别会注意到这样的事情？
0: 我现在倒一时想不出来有什么样的这个，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在日常中的不管是书写或者是用语或者对话，那个年代都特别会注意，就是说要用正确的方式去称呼或者去对答，比较不会去冒犯到别人。我觉得这是养成的一种习惯。那这个习惯不管是在你书写文章或者是论文或者是发表的时候，其实当然是科学性的文章不会有这种东西，但是如果是属于社会科学的东西或者是一般的书籍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这一类的用字遣词。
1: 那你在那一段时间因为那你白人多了，有没有白人要跟你学中文的？
0: 其实这个讲起来很有意思，其实那个年代中文应该还不算是很普遍，不像现在老外很多人是主动，好像甚至连一些这个听说一些很有钱的人就送他的小孩去学中文，为了未来的中国市场。那个年代其实比较少，但是我们偶尔碰到会讲中文的老外，我们也是非常的惊讶，就是会，但是没有人特别说要跟我们学中文这件事情。
1: 是啊，那你会比如说碰到一两个会讲中文的，你会问他原因为什么？他什么目的学了中文，或者是在哪里学中文？
0: 我曾经在也是我们的新生训练的时候，有我们几个同学的，就是他是国际学生的这个欢迎会，我们在那边吃吃喝喝啊，在那边聊天，台湾同学聚在一起一定用讲中文或者讲台语嘛。那后面突然有一个声音说，哎，你们打哪来的？一回头看是一个白人，我们每个人都吓得这个眼睛都睁很大，这样他就用非常流利的北京腔跟我们说，不要这样看我嘛，我又不是猴子。你就发现有些老外他们真的是很学得很流利，而且还很有幽默感
1: 啊。是就像我们今年看台大的毕业典礼上面，有一位长得黑黑的黑人，从非洲来的黑人，他在讲国语，讲中文，而且他以前还在台南卖过菜，这个真的是非常让人家印象深刻。
0: 是是，
1: 所以这种 文化的冲击。

0: 在学习的阶段里面，真的也让我们会很近距离的去跟多元文化去接触嘛。
1: 是。
0: 那你的讲到你刚刚说的那种几个同学开车旅行哈，旅行在不同各州，会不会对所谓的白人以外的有色人种，对你们住宿啊、餐饮啊或接待，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官或态度？有吗？
1: 倒是没有特别去感觉，不过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我们在美国其实当然都是谨言慎行嘛，因为总是在别人的国家里面，不会很这个招摇，不会很这个，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开车玩，到了地方我们也是非常的这个，反正就是这个低声讲话，或者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收敛的，好，不是很招摇的，不像现在有些地方的景区可能大家都大声讲话呀，或者是好像就不 care 周围的人这样。那我们那边其实大家都会很收敛，而且在那个时代我觉得也没有那么明显的譬如说种族冲突，反而像后期现在最近几年还有这个什么这个什么 Black Lives Matter BLM 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反而我觉得最近好像这种对立或者是两极化更严重，感觉上以前那个时候我觉得反而是大家都和平相处，而且眼中互相之间不会那么，因为大家都是各种肤色，各自来自各自不同国家，也有很多人讲不同的语言，大家反而都觉得理所当然，很稀松平常，所以我觉得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到冲突的地方，大家都能够互相尊重。
0: 所以你现在有机会再去美国吗？再去美国，或许跟当时去美国的情境比较，海关对不同人种和亚洲人的态度会有不一样吗？在海关在检查的时候，
1: 我想海关的话，这个东西当然就比较case by case 了，不能一体而论。那个年代我觉得他们对于外国人其实是相当算是很普遍的，就是说你拿着学生签证进海关，他们就是看看稍微问几个问题就过了，不会有任何的刁难或者是不友善，什么都不会。那我觉得现在看，当然去看你去哪个地方的机场了，有些地方机场比较忙碌，或者比如说像洛杉矶或者是什么，他们就比较忙碌，然后就也许就比较没有耐心，所以我觉得倒不见得能够一概而论说这个海关对于人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态度。我觉得倒还好，海关应该它毕竟是一个国家的门面，应该比较不会有太过分的事情发生。
0: 好的，我们让 Peter 喝口水，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之后再跟 Peter 聊聊他后来开始工作以后的旅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去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不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我的来宾是 Peter， 跟我在台大是同一届，他是机械系的优秀学生，所以来台大，去就去了美国。从美国的留学的在上一阶段的分享之后呢，当然他会踏入职业的工作的生涯，而且 Peter。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后来您在工作的生涯里面是怎么样开始你的不同这个阶段的旅行，然后有什么样的观察。
1: OK， 博士班毕业以后就当然就留在美国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那帮老师继续做一些实验跟一些写程式啊等等的一些工作。那一年当中当然也就同时在评估美国跟台湾的工作。那个时候因为我也已经有孩子，有两个孩子了，所以就考虑是不是回台湾，以及就未来的职涯发展，当然就是考虑的是自己以及家庭。那跟太太讨论以后就觉得还是要回台湾，让孩子接受华文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不希望他从小就是变成一个纯美国人，连中文都不会。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了接受台湾的工作。那当然也很幸运，最开始是有几个可能的选择，后来选择到公研

0: 院。
1: 嗯，
0: 那工研院，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个性上并不是那种能够做研究或者教这个当教授当一辈子的这样子的个性，哦，我比较闲不下来。
1: 哦，
0: 所以我
1: 虽然你已经念了博士了，有这个底子，但是你想要的是不是那么？
0: 我觉得我的职涯应该就会在业界，所以不太会到一个这么做深入研究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觉得可能不适合我。
1: 嗯，
0: 那虽然去到了工研院，那但到进工研院的时候，其实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我大概待个三四年，我应该就会往业界发展，
1: 嗯，
0: 算是过渡一下，然后累积一些更深入的一些，在台湾因为这个工业技术研究院是非常务实的，非常这个基础这个帮助业界做技术发展的一个单位，非常好的一个 transition。所以就决定说应该待个三四年就会到业界。那后来到工研院当然阴错阳差就待了，总共待了六年。
1: 嗯
0: 啊，那当然那六年呢也有几次被派出去这个出差的经验，不过那个比较普通一般的，就是一般的这个参观访问啊等等。那到了业界之后，就是我到了，当然是到台湾的制造业。好，那制造业，台湾制造业，永豪兄你也知道，其实台湾制造业最厉害就是叫做世界工厂的这种，台湾就是很厉害，制造管理是非常厉害。早期是先到大陆，后来这些大陆的台商到一定的火候之后，从八几年九几年就开始很多制造业在海外发展，之后又大量的移到东南亚。好，那东南亚之后甚至现在就这一波就是到美国到日本到德国到各个地方去设厂。就台湾的制造一直都是这么几十年下来一直都是这个发展很兴旺。那我在2003年到台湾的制造业发展以后，就是到了这个大陆的这个工厂去管理。
1: 嗯嗯，
0: 那时候当然台湾还是有一些母公司，但是大部分的基地都在大陆。
1: 在哪？大陆的哪一个城市呢？
0: 哦，在东莞。
1: 东莞，
0: 对。那我们在另外在昆山也有一个基地，所以就是两边会跑。
1: 嗯，
0: 那这样在东莞那个地方等于就住了大概有也是六年的时间。
1: 哦，
0: 然后到了2008年以后啊，2008年2009年以后就转换一个角色，变成了是总经理的特助。那时候就变成要跟着总经理全世界跑。
1: 嗯，
0: 所以就后来到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生产基地，包含越南、印尼、柬埔寨啊，那甚至墨西哥啊，我们都有工厂。所以就到各个地方去看，去甚至很多时候要跟客户开会，可能是美国的客户，可能是日本的客户，要到各个地方去开会，商务谈判，报价讨论杀价，然后这个拿订单等等，哈，各种各样的这种角色，所以就有很多的机会到各国出差。那也有很多地方，我觉得在我的习惯是我到一个地方之前，我会先看那个国家的一些相关的介绍，以及相关的历史。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是说，你要去做一个适合的不管是工厂管理的角色，或者是做商务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嗯，
0: 你对于对方的了解我觉得是成功的关键。
1: 嗯嗯，
0: 所以我习惯会先看一些这个地方的相关的不管是文化呀、历史啊、习俗啊，或者是禁忌，
1: 嗯，
0: 哪些地方是绝对不要触碰的，这一类东西会先看一看。
1: 你是看书呢还是看
0: 看书
1: 还是看
0: 主要是看书
1: 影音节目？
0: 那个年代还没有 YouTube， 所以我们的唯一来源就是书，要不然就是网络上，譬如说像我记得那时候外交部它会有很多的这种台商投资相关的一些介绍，或者是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他们会有一些到各国投资的一些背景介绍，你就去看这种类似投资相关的一些介绍的一些文件，他就会告诉你这些相关的背景。
1: OK， 那在这个过程哈，要给你什么样的启发？因为这个阶段呢，你跨越不同国度，而且他那个是很扎实的，跟当地人要一来一往啊。你说要商务谈判，要到议价，而且你要管理不同的国度的人，然后这种生产制造啊，
0: 对，我觉得。最早当然台商都是在大陆管工厂嘛，这个角色是最普通的。那
1: 语言好像通，但是有些特别的字眼好像各两岸不太一样。
0: 所谓的台干那个年代就是大量的外派嘛，很多人都应该都有这一类的经验，或者说朋友当中一定很多的所谓的当年的都是台干的角色。那台干最一开始就是当然就像您讲的，就是音乐语言相通。

0: 在大陆啊各个省份，电子业可能集中在华东地区，啊，传统制造业可能在华南地区，那各种各样的这种工厂啊，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那边并不孤单，因为太多台商了。那时候最高峰我记得不知道台商随便一个小小镇可能台商都有几千人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管好一个工厂，最早期台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犯一个错，就是比较军事化的管理。但是慢慢随着时间演进以及这个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罢工啦，或者是一些经过一些不当管教可能传到媒体上面造成了你的客人的影响，比如说那时候这个有一些国际品牌可能是你的客人，那你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媒体的，
1: 但是你是因为上下流供应链影响他们的
0: 品牌，影响他们的品
1: 牌
0: 形象，所以他们就会来纠正你，然后就给你正确的一些观念，所以慢慢大家就随着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慢慢大家的管理的这个素养就提升了，也知道不能够随意的这个处罚，或者是这个不当管教，或者甚至叫他们跑操场什么之类的，啊，所以就是大家慢慢会学到就是怎么样去呢。可是后来我觉得就是说在大陆地区反而我觉得大家进步很快，因为毕竟是比较语言相通，比较能够快速融合。大陆早期很多的工人并不是当省，他当地人很多都是从所谓的内地，内陆的一些省份到沿海地区打工，他们本身也面对很严重的离乡背景的这样的困难，所以他们也会算是比较听话吧，这样讲，所以就管理上我觉得不那么困难，反而是后来台商大量到东南亚之后，面对比较大的文化冲击，包括越南、柬埔寨、印尼这些地方都面对到，甚至在印尼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你的工厂里面可能还要设立一个穆斯林礼拜堂，给他们固定的时间能够停下来，能够去做礼拜，等等，就是有很多的必须要去了解当地的地方，对，那这些东西如果你不了解或者不尊重，很容易就会造成一些这个跟工厂之间的一些这个冲突，进一步累积久了可能就变成后来的一些罢工，或者是一些这个更严重的一些事件，一些冲突。
1: OK， 你在工作这一段期间呢，有看到或者是经历到你刚刚所说的这种台干心态的，或者在东莞啊，或者在你说的昆山啊，这样的一些事件吗？或者是说到越南那个时间点他们怎么看中国或者是台干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印象最深刻当然就是就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人当时我就在越南，那2014年可能有些人还记得有印象，那一年其实也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排华事件，在那个越南的平阳省那边有非常多，就是因为当时当然导火线是因为中国大陆在南海地区这个设立一些专有平台，那越南认为被冒犯他们的这个领海，所以就在这个互相抗议之中，他们还有一些什么，反正有些军事冲突，后来大量的越南的这些劳工跟民众就上街抗议，那他们抗议的这个没有地方发泄，他们就是骑着摩托车两人一辆，拿着这个棍棒或者是拿着越南国旗就满街挥舞，看到只要有中文字的地方，不管是中文的工厂、中国字的这个招牌、中国字的商店，他们就砸。那当然那个时候当然就他们也不知道谁是中国的谁是台湾的，甚至有些是新加坡的，他们也分不清楚，那所以有一部分台商就遭殃。那那个年代其实大家就是真的是非常紧张，那个时间点就是五一三的这个暴动，那个时间点我人刚好就在平阳的工厂里面，所以我们就是等于说那天就是白天就是大家都是这个惶惶不可终日，在那边观察，然后把大门紧闭，然后把这个电脑收起来，把玻璃窗都拉下来，这样子就是要能够，但是还好白天也都顺利度过。那晚上在大家一起在宿舍吃饭的时候呢，就听到外面有这个呼声啊什么之类，就是很明显就是一种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紧张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台干很多人还是马上抢机票先回家再说，这样子。那所以那时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冲突。可是话说回来，那个年代其实很多台干去到那边，他们的观念上其实并不正确，也就是说大家以为你在越南其实你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中文字的招牌，也确实越南在大概从秦汉时期啊，就是西元一世纪左右或者甚至西元前一直到西元十世纪

0: 其实他都是算是有统治过越南北部。
1: 嗯、
0: 那时候当然那时候我们对越南北部其实不是中原地区嘛，你都知道我们对于这个当时的这个称呼就是这个东夷西狄，对不对？这个然后这个南蛮，对不对？所以这个蛮南蛮这个词就是一个很贬义的词，就是那是蛮荒地区，只有那个有罪的官员才会去的地方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对并不重视这个统治，所以南部地区虽然说有很多的这个中文的中国的文化的影响，甚至他们的早年越南的这个皇城，他们的这个官员啊，他们的科举啊，他们的制度啊，也都是模仿中国的。可是骨子里，他们实际上并不真正觉得说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以至于到了十世纪左右，他们有这个机会脱离的时候，他们就很快就脱离，所以就甚至还跟中国边境发生过几次冲突。所以虽然说你在中国越南的，特别是北越河内附近，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方，有孔庙啊，
1: 孔庙，对，
0: 有这个中文字的招牌，到处
1: 都
0: 有啊。但是呢，千万不要误以为他们是非常尊崇中国文化的
1: 哦
0: 啊，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
1: 嗯、
0: 那是历史的事实、
1: 嗯，
0: 但他们并不真正觉得说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被中国统治过是多么光荣的事情。所以有些台干去以为越南人会对中国文化非常向往，非常的尊敬，非常什么，这是非常天大的误会。其实历史上他们的民族英雄就是抗中英雄啊，一个李将军。所以其实越南人他们虽然愿意在你的这个台商的工厂工作，并不代表他对于中国文化有多么高的这个尊敬的心理。所以当你用中文来去指导他们，或者是去指挥的时候，千万不要用一个以上对下的这种态度，认为他们一定会听你的。所以我觉得文化的这个理解，甚至到刚刚讲到五一三的这种冲突，其实是在很多的小事件或者是小的态度上面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一些互相之间的 不平等或者是 不好的经验造成的累积出来的一个民怨。所以这就是我说当时在像五一三暴动，有很多工厂像完全这个安全无事的，平常就是因为老板可能他管理上就非常的尊重，也非常的很多的这个管理方式或者制度都尽量的越南本土化，让员工觉得非常的被尊重，非常的被 involve。 那这种工厂通常在这里面都会完全安然度过，不会有事情。那有事情的，有被砸的，多半都是平时在管教上可能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平等尊重的一些工厂。
1: 嗯，哦，因为你刚刚讲到老板哈、哦，会有这种海外拓殖的这种老板，就是那种创业企业家哈、哦，那他们不一定像您这样有一些台湾和念书还有美国留学的那种很快的接触多文化的经验，所以你那时候怎么样帮助这些老板呢？在这种不同领域的不同。比如说不同城市或不同国家的移动当中帮助他们这个观念的改变呢，因为你可能以前在学习学生时代哦，在美国时就已经认识哦，那文化差异已经在齁、哦、那有些时候这种我们台山或台干不一定像你那么博学多闻或者这么早接触，那么一到那些可能刚开始是东莞，然后或者是你说昆山，后来到东南亚不同的国家，哎，他们的这文化的那种震惊和转换，你有给他们上课吗？还是他们一定要去哪边上课才能够那种感觉是老大心态才会被调整，还是要经历你说这五一三这种暴动之后才会惊醒这样？
0: 台湾的这些企业家坦白讲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群啊，这白手起家然后能够在事业上成功，一定有他的独到之处。
1: 是，
0: 但是相对来说当然这些老板我觉得他们也就比较有自信嘛哈，也比较就相对来就不见得能够真的被影响。那倒是平常我们在日常工作里面在管理一般的干部或者是在设计制度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融入在那个里面，让这个制度尽量的人性化，尽量的本土化。那在我们教导，因为那时候很多台商到东南亚的时候会带着一群当年在大陆的干部，因为这些大陆干部比较年轻，学习能力比较好，所以带着这群已经在大陆培养好的这些陆干，让他们去东南亚管理工厂， 的时

0: 然后呢他们也会比较快的会融入到当地学习当地语言、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你只要在这些路干身上去融入很多的这种文化的尊重啊、嗯、或者是一些制度的设计啊等等，就可以比较在基层把这个文化带进去。至于老板我觉得可能也很难影响了，老板就是做好老板他本身擅长的事情就可以了。
1: 嗯嗯嗯，好，还有你刚才除了越南之外，东南亚还有哪些国家你是有去驻点过，或者是说东南亚之外，是不是南美洲啊、中南美洲也是有一些这样的，因为工作而要比较长时间驻点的一个经验呢？
0: 对，我也去过柬埔寨，也在柬埔寨工作一段时间，在印尼也有待过一段时间。那中间因为商务旅行或者是一些工厂的管理，也去过墨西哥跟巴西。巴西的主要是因为去帮客户做一些当地工厂的评估，所以就会有不同的。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每次去一个地方前，我会先读一读地的一些这个背景的知识，你希望不要不小心冒犯到别人的一些文化禁忌。好，比如说像这个我到巴西之前，其实我们就会去特别去住，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遥远、从来没什么印象的一个地方，
1: 要坐三十几个小时才能到。
0: 哦、对对对对，再包含转机，可能要四十几个小时这样。那所以就会去注意这些地方。我当时印象最深刻，就是在读这些资料的时候，发现就是有很多地区对于手势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手比的姿势这个事情，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禁忌。好比说我们平常讲 OK 这是英文嘛、嗯、OK 可是这个手势本身在非常多的国家都是一个禁忌、
1: 啊、哈，
0: 它代表了各种不一样的骂人的话、
1: 啊、哈，
0: 那甚至像在越南、啊啊、我们常常欧美人时常比这个手势叫 cross the fingers， 表示保佑你对吧。这个东西手势在越南也是一个骂人的话、
1: 啊，所以在台湾 OK， 在越南或者很多国家这样不 OK，
0: 千万不行，
1: 不 OK，
0: 非常不 OK。 所以类似像这种，就是我们会记得说，你到一个地方，你不要理所当然的把你原来的习惯带去那里，你认为你 无意当中做的一些事、讲的一些话或者用语或者是比的手势，不小心就会变成是可能惹祸上身的，或者是甚至造成你的这个出差谈判会议的失败、
1: uh-huh.
0: 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出国旅行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
1: 啊、所以你是还是看书，还是说有什么样某些机构或者某些单位特别在做一些跨文化工作者哈，会有这样的一些教导？
0: 其实那个年代在很多的这个，我记得很多的研究单位或者学校或者是这种投资机构，他们都会推广一个观念叫做 cultural quotient、
1: 嗯、
0: 就是我们常常讲，以前讲说有 IQ、
1: 嗯、
0: 有 EQ、
1: 嗯
0: 啊、甚至后来还有 AQ
1: AQ，
0: 那后来他们就讲 CQ CQ 就是 cultural quotient， 就是说你对于除了你有很好的智商、很好的情商以外，你要有很好的文化智商、
1: 嗯、
0: 文化智商的意思就是你要知道说，你要意识到，而且要在行动上要去注意文化的差异，有些时候是你做一件事情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那是当时有一些研究的 paper 在那边在讨论这东西，那从那里面就会得到很多的经验。那只要好好去注意，很多记得，然后身体力行，就应该可以避免掉很多这个踩雷的地方。
1: 嗯，好，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就是你观察到或者亲身经历到虽然已经看了书了，但是在这几个国家不同的驻点的时候或者旅行的时候，诶，真的有遇到一些那些禁忌突然不经意的出现了，然后就造成了一些误会或者是事与愿违的事情。
0: 诶，倒是我个人倒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因为就是有特别小心，然后一起同行的这个同事，我也会特别提醒他们、
1: 嗯、
0: 或者请他们先读过一些相关的东西、
1: 嗯、
0: 那主要就是在语言上，或者是在身体的距离上，或者是握手打招呼上、嗯、或者是刚刚讲过一些这个比手势上等等、嗯、只要去好好注意。我个人倒是没有特别经历过什么样的好像一些尴尬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那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说读过很多相关的一些故事，譬如说像你可能跟阿拉伯人

0: 或者印度人谈判的时候，他们给你的一些 回答，你可能要很注意他的回答本身代表的意义是不是表面的字面上的意义，还是他隐含着背后可能有一些潜台词。那这个也牵涉到你这个谈判商务谈判之后你需不需要去做 follow up。 你如果不做 follow up 可能这事情就断了。你有些地方你做了 follow up， 人家反而可能认为说会议上不是讲好了吗？你怎么现在还来跟我问？你是不信任我？这一类就是说在文化差异上面就要很注意，说要不要去做这些的跟进啊，或者是一些后面的一些追踪啊，或者是再确认啊等等，这个都是我觉得在这些场合里面要去注意的地方。
1: 好，那您可以分享说在这工作这一段 期间的旅行，在各国不同这你 去过的这些出差的国家出入关啊，或者是申请护照，或者是这些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或者是哪些食物啊什么，当然有某些食物是不能进或出了东南亚或者是你说巴西啊这些中南美洲。
0: 我觉得倒还好，因为反正就是我们也不是第一个去这些国家的地方，所以 的人，所以其实我觉得一般的商务的手续上面都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一些我觉得到一些地方去观察到当地的一些事情是蛮有趣的。好比我记得那时候到巴西，我应该是在大概2011年、2012年左右的时候去的巴西。那有一个很大的 culture shock， 就是说我去到那边，然后呢，因为我们是去评估当地的工厂，然后来做帮客户去做投资评估的。那去到那边看，就是我跟我同事一起，两个人一起，因为机票很贵啊，一个人就40几万。那我们就去到当地以后呢，就白天当然就是做拜访当地的厂商啊，拜访甚至整个供应链。晚上我们就会出去做一些这踩点，看看当地的一些实际的市场状况。那很有趣，我们走到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啊，就看到哎，这个地方的这个商场怎么每很多的这个店家的这个玻璃上都贴了一个分期付款的标志，明明卖的只是衣服或者是运动鞋或者是很简单的商品，不是什么特别贵的商品，可能价钱折合美金可能也就是几百块钱的这样的东西，居然都要分期付款，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们就去问，哦，原来当地有这样的习惯，说他们的人很想要在有限的收入之内能够去享受这些还算不错的一些，譬如说像 Nike 的运动鞋啊，美国可能卖的是50块钱美金一双，当到了巴西可能就变成300块、400块一双啊，因为关税的问题等等，所以他们就，但他们又很想要，因为巴西的运动风气又很盛，你路上看到几乎10个人有9个都穿运动鞋，大家都喜欢慢跑，喜欢踢足球，喜欢做各种各样的运动，所以他们的这些东西卖得很好，可是呢价钱很贵，他们就会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去买。那我们就觉得哇，买运动鞋居然要分期付款，这是对我们俩是一个很大的 shock。
1: 哦，好的，那 你讲到刚刚有提到一些空间距离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说空间距离感是不同国家你 所接触到的这些文化信息里面空间距离感跟我们一般在华人的空间距离感有什么差异？
0: 空间距离感主要是就是说在人与人之间在面对面的时候或者是在打招呼的时候，保留一个多少的空间是一个比较礼貌比较舒适的一个范围。如果你进到他的这个舒适圈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被冒犯了。所以这个很多的人在欧美人士可能会认为打招呼的时候握手礼当然是最普通的，但是两个人站的距离到底要多远，大概平均就是可能 1.2米前上下到最远可能 1.5 米这样子，就是说距离上面，但是可能在亚洲国家或者是阿拉伯国家可能就会相对来就会比较近一点，那有些地方甚至更近，可能在这个半公尺以内他都觉得能够甚至可能拥抱啊，或者是非常接近的距离来跟你讲话，甚至你都可以闻到他的这个嘴巴的气味了，他才觉得叫做友善这样子。所以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跑直的距离也是你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如果你在不对的地方站了不对的距离，可能就变成一个 不友好的一个姿势。
1: 那在比如说商务礼节上，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比如说你去过了这几个

0: 国家，除了距离之外哈，也没有什么商务礼节。
1: 商务礼节，对，主要我想就是说，刚刚讲，就是说你从开始做这个商务谈判的之前，
0: 嗯，
1: 你要做哪些的安排，嗯，你要提供对方哪些的资料，
0: 嗯，
1: 那各个国家当然像比方以美国，它就是一个最简单直接沟通的国家，
0: 嗯，
1: 所以你所有东西讲的越明白越好，
0: 嗯，
1: 好，那有些地方呢你就不要不能讲的太多，好，你就不要让他觉得说好像你过度啰嗦要求太多等等。那会议当中当然你要怎么样进行，以及我刚刚讲会后要不要做追踪，要不要做事后的一些，发会议记录啊，或要不要去做一些会议事项的确认啊，或者我们会议当中达成哪些共识啊，要不要什么时候 要做成这个结果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国与国之间其实上都会有一些差异，要用比较对方认为好接受可是又能够达成你的商务目标的一个方式去处理，比较容易成功。
0: 太厉害了，所以感谢 Peter 的分享。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今天就要到这儿，但是还有更多的一区要分享的，我们期待各位继续锁定纵情蓝天下，我们下一集还要跟 Peter 来聊聊，他这一集聊到这个留学时代的旅游旅行跟海外工作的旅行，下一集还有更精彩，因为他慢慢要步入退休之后的旅行计划，以及有更多好听的好看的而且有文化深度的分享。我们谢谢 Peter，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回见，
1: 谢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子。
1: 唐总朋友太家好，我是阿世纪。我想到，其实我们丑不利，我们讲那个怎样老去，其实

0: 所有的大概全世界的老人，他们最想要的，老了以后最想要的就是到处去玩，
1: 对，
0: 对不对？所以我那天看到的一个，不管你在哪里看到，都叫做首领50以上的旅行。然后呢，自己一个人去旅行，
1: 对，
0: 或是怎样，
1: 五十
0: 反正，
1: 加的就对
0: 对对，一天到晚都在说出去玩，
1: 对，
0: 才会玩得开心。
1: 对啊。
0: 然后呢，你知道吗？现在哈，所有的旅行社的包装越来越浩大的那个旅行，随
1: 对，
0: 便都几十万的那种，都是
1: 没
0: 锁
1: 有。
0: 定。
1: 我现在讲说，像我刚旅行回来，你看，
0: 阿兰就最
1: 我
0: 有
1: 去巴
0: 经
1: 厘
0: 验。
1: 岛，不是因为你说我这种年纪人会去巴厘岛嘛？通常不会嘛，因为我们不会计划去巴厘岛，因为那个不是我们这种年纪人喜欢去的那个类型。但是因为我女儿
0: 那你
1: 跟，
0: 说你会喜欢去哪？
1: 不是我现在要跟你讲她的类型，她旅行的类型。我们这种年纪都是啊，做旅行团啊，跟着去哪里啊，看看山水，拍拍风景，然后去哪里逛逛，什么东西买一下嘛。然后呢，因为我女儿女婿他们住在澳洲，然后他们就澳洲人很喜欢去巴厘岛，我发现那里有很多欧美人也很喜欢去巴厘岛。都是老外比较，就是不是老外，我自己也是老外去的那边，但就是那种白人比较多，欧美人比较多。然后我发现他们就是租了一个 villa，你知道，就是一种那个叫 villa，中文叫什么？就是一个
0: 什么庄啊？那个
1: 不
0: 叫
1: 是，
0: 什么？
1: 它就是有一个一整栋就对了，
0: 对
1: 然后里
0: 对
1: 面
0: 对，
1: 有三个房间，然后房间很大很大，每一间都是套房。
0: 很舒
1: 客
0: 服，
1: 厅很大，厨房很大，厨房其实没什么用到，但是它就很大，餐
0: 对，
1: 桌很大，然后电视很大，然后最后面呢，它房子后面还有一个泳池，不是
0: 哦，
1: 真
0: 对
1: 的
0: 对
1: 泳池，是
0: 对，
1: 小朋友玩水，但
0: 对，
1: 很大哦，大有半个羽球场那么大，
0: 哦
1: 蛮
0: 呦，
1: 大的。然后还有一个像泰国人坐的那个床跟屋
0: 我
1: 顶
0: 知
1: 那
0: 道，
1: 样，然后还有旁边还有一条小河，里面有鱼，不是小河，它就是人工的啦。就鱼在那边游来游去，隔
0: 对，
1: 壁好几间
0: 反
1: 都
0: 正
1: 可以
0: 他
1: 游吧，
0: 那
1: 就
0: 个
1: 很大很
0: 规
1: 大。
0: 划的很
1: 然
0: 漂
1: 后，
0: 亮，
1: 他们一个设计就是一去就住个6个晚上，6个晚上呢，那个
0: 住在同一间 villa，
1: 等于说那个度假村里面，它有游泳池，有按摩的，有餐厅，什
0: 对
1: 么
0: 对
1: 都有，
0: 对，
1: 很多。还有一边是海边海滩，他们有自己的海滩，就是每个饭店有一块一节是他们自己的海滩。所以你从后面就会到海滩，
0: 对，
1: 他们的休闲方式就是就耍废，你差了6天就在那边耍废，你懂吗？就是他的 WiFi 也很好，就是非常通，你就是免费的
0: 你在那个
1: WiFi，
0: 地方放松就是了，
1: 你爱在房间就在房间，爱出去你就老外都是穿bikini 丁字的。我觉得不管胖瘦，他们都丁字裤，屁股都在外面。然后我就觉得好去骚扰他们，我们这种老人就比较不敢穿那样嘛。然后我们就穿那个，那他有很多罩衫，你知道他们有那种
0: 我
1: 就
0: 知
1: 是
0: 道。
1: 游泳的时候一罩上去，他们那个还有那个沙龙，就是绑在腰上的一块布的那种，很多呢也很便宜。然后你就出去，然后呢你可以就随时 order 任何你要吃的东西，披萨、炸鸡。面包什么？你，而且多快，你知道吗？你就这样，手机一点，它马上就来了。然后我有一天，我就说跟我的女婿 Jack 说：“哎，这个花生好像不错，听人家说这里的花生很好。”他手机一点点，差不多5分钟后，他等一下我出去拿一下。我说你要去哪里拿？他已经送来了。我说
0: 哇，这么
1: 也
0: 快！
1: 太快了吧！就是你知道，他们很会弄，然后他们没有在问价钱的。洗衣服，他说外面有人在帮人家洗，他会来收衣服，然后拿回去洗，然后拿来，结果我一问多少钱，大台币600块。他没有在看价钱，年轻人没在看价钱，他们吃东西也没有在看价钱，不像我们还会说，哎呦啊，这贵扣啊，那家贵啊什么。
0: 对呀。
1: 我看年轻人没有在想这个，洗衣服也没在想，洗个600块，你听起来很便宜吗？
0: 不便宜啊，
1: 对啊。
0: 对啊，
1: 但是他说人家洗好好弄好好干干折得好好还香香的拿过来，
0: 他又没有都在里面，他又没有要出去，
1: 但是我们没有带那么多的衣服啊，不愿意一直 因为你行李箱里面

0: 带太多衣服，他们就没有，他们就要洗一下这样。
1: 哦，对，
0: 你有就是六天耍废，我每天一直吃一直吃啦。然后晚上我们就去外面的，你知道多少餐厅吗？那个外道我也走了，一张一间间选，这个风味餐还是什么餐，就什么餐就选选，每天都这样吃吃喝，然后每天一直要不要喝啤酒，好像跟他啤酒编辑，然后来来来几罐啤酒。我觉得哎，跟年轻人出去真的是都不用想钱，没有再问几块钱的，然后就什么都叫来，不然就叫一瓶红酒就叫。我说为什么那么轻松啊，你们过日子。我觉得我们那年代的人不一样的，我们会想说啊，点这个多少钱，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我现在后来发现我们老了也是这样，我们最好都不要想，
1: 他们已经先学会老了。
0: 我们应该要学他们，我们干嘛想啊。
1: 我们现在老了，
0: 我们比他们更轻松，手头更松哎，为什么我们想那么多，他们都不想。哎呀，真的是，
1: 所以要过一种什么 luxury，
0: 对 luxury
1: 奢华的生活
0: ，K 九的，不是，我就觉得他们很轻松，真的，我觉得，
1: 所以越老的人哦，等，因为以前的时代过的就是一个基本的节俭，而且基本需要满足的生活，但是年轻人已经过超过他们的供需的能力，就是有可能他们已经，我们那时候努力赚钱打拼，为的就是希望过一个像现在年轻人可以过的生活，
0: 对，
1: 所以我们努力的结果他们已经在享受了，
0: 对啊，
1: 所以他们在享受了，我们反而好像还不太习惯，
0: 我们还不习惯，
1: 我们还是习惯。
0: 我一开始还想说巴厘岛很热，都是海边哦，
1: 对啊，
0: 我想说我被起吗，但是我又想说我很久没看到我孙子了，我真的想看一下孙子，我想说好吧，那至少比飞到澳洲近一点嘛，
1: 对啊，
0: 没有那么远嘛，好，这样好吧，那就他都已经住个 villa 了，你不去住对不对？
1: 啊，
0: 那个房子也是空着嘛，
1: 是，
0: 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去了，我就买了机票去了，就发现真的很轻松啊。
1: 这就是怎样老去的一个比较超越的，
0: 对对对，
1: 除了你自己身体不错以外，你希望可以儿孙一起出去度假，
0: 对，我觉得挺好啊，所以我就跟他 promise， 我就说好，你请我来玩对不对，下次我请你们，你们自己去规划，看要去哪里都可以，
1: 对对 对老娘有的是钱，
0: 对，也没有啦，我付得起，是这样。我说你看你要去游轮还是要去哪里都可以，我说你们就过计划就好了。反正我就年轻人很，他们有手机真的很容易耶。
1: 对啊，
0: 为什么他什么一看就知道哪里有什么，然后买那个，我想到买那个什么山竹是不是
1: 啊？山竹
0: 哦，我就想说哎，来就要吃山竹嘛，
1: 对啊，
0: 没看到饭店可能山竹在那里也是
1: 不便宜，
0: 比其他的水果贵一点
1: 哦。
0: 然后我就发现饭店比较少放那个山竹，有放但是不多，结果呢我看隔壁那个，我不是两个 villa 吗，我女婿的朋友也住一间 villa， 他的丈母娘也从台湾去，然后我们就是这样两户人在里面，然后他这样子手一点然后就送来了，山竹就一公斤两公斤的送过来，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他们就拿过来倒过来说，啊，你吃这些我吃那些，
1: 不过山竹很寒啊，
0: 对，但是对，我们就吃，不是，它不是寒，它是比较热，
1: 山竹是寒的，
0: 是吗？
1: 你要是榴莲很热，
0: 榴莲热，对，山竹寒，它就是要搭配啦，
1: 对，你要吃，
0: 我不爱榴莲啊，我们就吃山竹，
1: 我超爱榴莲的，
0: 真的吗？
1: 我本来不爱的，后来爱上了，
0: 我后来可以吃了，但也没有爱上，
1: 还没爱上，
0: 对，
1: 所以这个，
0: 哎，反正
1: 对啊，所以这个要怎样老去，
0: 对啊，
1: 还有一个就是说享受这些啊，其实年纪越大啊，心要越放空了哈，然后呢要不受干扰，
0: 我觉得是不要想很多，
1: 对，就是年纪大应该会越来越就是越来越豁达嘛，对不对？可是有的年纪越大就烦恼越来越多，就可能就真的胡思乱想的，然后就自己作茧把自己裹起来，
0: 对，其实不要那么多负面的情绪。

0: 许不要一整天就想不开心的事，
1: 对，要学会想开心的。
0: 但是以前我常觉得，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家老人家为什么每次看电视都喜欢看悲剧？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很爱哭吗？老年以前呐、啊，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老是看我爷、我奶奶、我妈妈，怎么老是看那个好可怜的歌仔戏，什么都在哭，我就说。你们为什么那么爱看哭的、啊？就是你懂吗？他们就说：“哎呀，很感动啊，就哭这样。”
1: 因为好像有一点引起他们回顾以前的日子，然后呢，可能以前他想到
0: 感动起来，
1: 以前的人真的是很苦，都是在这种封建啊，要不然就是这种这种大欺小、强欺弱的那种环境里面嘛。啊，现在就追求平等自主啦，就比较
0: 都喜欢看好笑的。所以他们爱看哭的，
1: 所以你知道有的人不是说叫他不要胡思乱想他就会不
0: 胡思乱
1: 想，他就是从小可能他的身体里面就不够积极，可能因为呢运动有关。我觉得一个人运动他里面的代谢东西排得快，那当然你一运动你专注在运动你烦恼就丢了嘛，这也是一种操练。所以有的人要想要脱离这种哀怨或是不愉快的，一定要先从运动做起。然后呢，从运动里面呢，就慢慢去产生积极健康的。所以以前小时候，你不知道说什么强身健骨。就是你要强身，你才可以，你才有办法建立自己啊。
0: 是是是。
1: 那我们从小啊，就是只知道读书，不知道运动对我们这么重要。所以只要会让自己产生那种运动的能力，他脑子里面我们以前有讲过嘛，脑子里面就有多巴胺啊，什么多酚什么的那些脑内吗啡啦什么之类的，它就会一直产生出来。
0: 对啊，
1: 你不得，
0: 其实真正的竞赛运动的竞赛是要用脑力的。
1: 对
0: 你说真的很顶尖的运动员，他们脑筋是很好的。
1: 对啊，
0: 跟以前讲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完全不对的。
1: 而且那个很厉害的地方就心想都事成。
0: 对，
1: 那个运动的
0: 他们都能够预测别人的，就是他已经当然也有他习惯的，
1: 对，
0: 还有再加上他有用脑子在
1: 打，他可以 read your mind，
0: 对 对, 对，
1: 他可以读心术。
0: 好像时间到了，
1: 又有这么快，
0: 当家哈，今天时间又多哎，感谢大家。
1: 我们忘了，
0: 今天又搞人讲项目，旅行，
1: 旅行，
0: 轻松的旅行，
1: 轻松
0: 的
1: 旅行。
0: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1: 安子生，张伟亮。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岩
2: の心中、我想在慢慢的人生故事。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野木子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漫步樱花道节目，我是何子。过去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哦，分享过很多不一样的主题，比方说我们有以相似题材的日剧当做一个主题来分享，也有介绍过一些歌手和他们的歌曲，当然啦，也有一些日本流行文化的解说。总之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只要是能够和日语歌曲扯上边的话题，盒子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像是日本小学生暑假作业当中的自由研究的主题，到处去搜集资料，然后会诊之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盒子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又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今天呢，盒子想要来分享几首他们有共同主题的歌曲。那这个主题呢，就是英雄 Hero。那我们就来看看盒子有找到哪些主题为 Hero 的歌曲哦。首先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很有力量的 Hero。这首 Hero 呢，是由日本偶像天团蓝阿拉西所演唱的。虽然阿拉西哦已经解散很多年了，但这首歌曲呢，还是经常被粉丝们拿出来复习，算是阿拉西早期相当受欢迎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它是在2004年推出的，哇，距今已经超过20年了哦。那刚好那个时候呢，遇到了雅典奥运，所以呢也被用作日本电视台的奥运转播主题曲。也因为这样呢，它一开始就不是那种谈恋爱的歌曲的内容嘛，那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加油歌。那它想要传达的主题呢，就是其实每一个努力的人都是主角，都是英雄。这首歌它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歌词很简单也很直白，但是呢，它讲的都是我们内心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些感动哦。比方说呢，它有提到每个人都会有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但是那个瞬间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もうダメだと思う瞬間はみんな同じ。接着呢，他也告诉我们，英雄不是什么天才，而是那些愿意一直努力、慢慢累积的人。諦めずに、一つ一つ、up up up up、高く胸を張って。今こそ君は本当のヒーロー。其实呢，只要你能够带给别人一点点的勇气，那你就算是一种 hero 了。而这首歌曲呢，它在演唱会上面呢特别有感染力，副歌的 You are hero 呢很容易记，常常呢会让全场一起大合唱。对很多粉丝来说，这首歌曲呢不是用来听的，而是要一起唱一起感受的。再加上呢这个阿拉西的成员里面，樱井翔啊，他也常常参加奥运相关的节目，所以呢，让这首跟努力有关系的歌曲呢，做了一个连结，也更有说服力。所以呢，现在 Hero 呢，还是常常会被用在运动会啊、毕业典礼或是各种需要打气的时刻，他就会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曲的魅力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告诉大家，你不需要很厉害，只要你还在撑，还在努力，其实你就已经是自己的 hero 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来听一下这首由阿拉西所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 Hero。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阿拉西所带来的 Hero。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来介绍另外一首叫做 Hero 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日本国民级乐团 Mr. Children 的一首经典歌曲哦。那这首歌曲呢，它发行于2002年，虽然呢同样名称都是叫做 Hero， 但是和刚刚介绍的阿拉西的 Hero 呢，那种热血然后应援的感觉不太一样。Mr. Children 的 Hero 呢，它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很贴近生活的温柔路线。 Mr. Children 的 Hero 它其实在讲的不是什么拯救世界的大英雄，而是一种很日常很真实的存在。歌词里面有一句是算是相当的有名哦，它的大意是在说，比起谁都知道的那种有名的英雄，更想要成为某一个人心中的重要的那个人。那这样子的角度其实很特别，他把英雄这件事情从很宏大的一个概念拉回到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整首歌曲的氛围很平静，但是感情呢是慢慢堆叠的，它没有很激烈的起伏，而是像是透过一段一段的旋律，让听的人去感受那种想要守护某个人的心情，听起来呢会有一种很踏实很安心的感觉。这个主唱呢樱井和寿呢，他的声音也在这首歌里面特别有存在感。在这首歌里面他的唱法呢没有很多的技巧哦，不会太夸张，但是都非常的真诚，带着一点点沙哑的质感哦。这样子的感觉呢反而能够把那种平凡却重要的感情给唱出来。那这首歌曲呢，它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哦，通常不是大家会一起呐喊的那种段落，也不是可能也应该不算是整个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的那种高潮，反而是会让整个场子安

静下来，然后大家会静静的听的一首歌曲。很多歌迷都会说，《Hero》呢，这首歌曲很适合在人生的某个时刻静静听，特别呢是当你在想自己到底在为谁努力的时候，就会想要把这首歌曲拿出来听哦。所以如果说有些歌曲是在告诉你应该要变得很坚强、很厉害，那 Mr. Children 的这首《Hero》呢，就比较像是在对你说，其实你不用去，你不用成为所有的人的英雄，只要呢成为某个人心中不可取代的存在，那就已经足够了。这也就是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它让"英雄"这个词变得很小。很温柔，但是也非常的真实。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一首由 Mr. Children 所带来的《Hero》。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各种叫做 Hero 的日文歌曲。这边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想要做这个主题哦，那就是在很多年前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念维他在节目当中分享了 Hero 这个主题，那他是以英文歌曲来做一个主题的分享啊。那何子听了那一集的节目就觉得诶很有意思诶，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集日文的节目，然后来做一个日文版的 Hero。所以我就去找了很多我平常会去听的歌手啊，或者是团体，他们有没有唱过叫做 Hero 的歌曲，那找了好几首，那也去仔细的听了，然后也有一些感受，然后做了整理。但是呢这个说要做整理，就这么个整理下来，日子就过了好几年过去了哦，然后到今天呢才有机会，才有时间把这个整个脉络呢整理清楚，然后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哦。做音乐节目好像就是这样，平常好像会有很多歌单在听，但是呢要听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又能够讲出来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节目主持人来说很有挑战的事情诶。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同样叫做 Hero 的歌曲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它是来自于日本的歌唱团体 Funky Monkey Babies 的代表作之一哦。那他们的这一首 Hero 呢发行于2011年，是一首非常有人情味的应援歌曲。这首歌曲一推出就引起很大的共鸣，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它的主题非常贴近生活。 Hero 把焦点聚集在那些平常不太会被注意但其实一直默默付出的人，像是上班族、父亲，或是在家庭当中扮演支柱的角色。他说的呢不是在舞台上面那种光鲜亮丽，而是日复一日看似平凡的努力。歌词里面呢有一种很强烈的画面感，会让人想到每天挤电车上班啊，为了家人努力而工作的样子。他没有把英雄讲得很遥远，反而是在告诉听的人，也许那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人其实就是某个人心中真正的 hero。 那这首歌曲他的主唱呢加藤俊介，他的声音很有感染力，再加上饶舌的旋律交错编排，让整首歌曲听起来既热血又带点温暖的感觉。他不是那种单纯的励志歌曲，没有那么的直接哦，而是多了一点生活里面的重量。另外一个让这首歌曲很有话题性的是他的 MV 哦。这首歌曲的 MV 呢邀请了田中邦卫来出演，他饰演了一位辛苦工作的父亲。那在这个剧情当中呢没有他

太多夸张的桥段，但是呢，正是因为它非常的真实，反而让很多人看了会忍不住掉眼泪。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呢，这首歌曲常常会让戏份，让这个现场的气氛呢，变得很感性。有些人会一边听这首歌曲，一边想起自己的爸爸，或者是自己正在努力的理由。也有不少

那么的光鲜亮丽，但是我们一直努力的工作着，一直努力的维持着生计，也许这样子我们就已经是某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了，只是自己还没有发现而已。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Funky Monkey Babies 代表作之一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哇，刚刚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的有精神哦，让大家都会想到，哇，爸爸努力的为了维持这个家的生计在努力撑着的那种感觉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 Hero 是来自音乐创作团体 Supercell 的歌曲哦。和前面几首 Hero 相比呢，这首歌呢，其实它的氛围又更偏向于青春感，还有叙事的故事性哦，带有一点点动画式的画面想象哦。这一首 Supercell 的 Hero 呢，并不是传统的那种热血励志的歌曲。它比较像是在描写成为英雄之前的那个瞬间，整首歌曲的情愫呢，其实都带着一点不安还有犹豫，同时呢又有一种想要往前踏出去的冲动。它讲的呢不是已经成功成为英雄的人，而是正在努力要成为英雄的人。歌词里面很常出现一个很典型的青春感受哦，明明呢知道自己还不够坚强，不够厉害，却是有着想要保护着某个人的那种想法，或者是想要变得更可靠一点，那一种想要做点什么，但是又还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到的心情，这就是这首歌曲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情绪哦。这首歌曲呢也很有这个六一贯的风格，旋律线条很细致，编曲从一开始比较压抑，到后面慢慢堆叠出情绪，像是一种情绪的推进，听的时候呢会有一种画面慢慢被打开的感觉。主唱的声音呢则带有一点点透明感，它不是强烈这种爆发式的唱法，而是比较用一种比较克制的方式去呈现，反而呢会让那个不确定感更加的真实，听的人呢会觉得这首歌曲不像是在告诉你要变强，而是陪你一起面对还不够强的自己。在整体的氛围上呢， Supercell 的这一首 Hero 呢，它适合被想象成某种青春电影的片段，可能是放学后的黄昏，可能是站在某一个路口犹豫着要往前走，要不要往前走的那个时刻哦。他不是已经抵达终点的英雄，而是站在起跑点上的那个人。所以呢，如果前面的几首 Hero 呢，有的是加油，有的是温柔，有的是生活，那这一首 Hero 呢，就更像是在说英雄这件事情，其实从来就是还不确定要怎么开始的自己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 Supercell 带来的 Hero。

好的，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呢，节目进行到这里，哇，已经听了好多种不同的不同画面的英雄啊，不同层次上面的英雄，不同感觉的英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 Hero 是来自于日本人气男子团体放浪兄弟带来的歌曲。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抒情应援曲，和前面的这首几首 Hero 的角度又不太一样哦。这首歌曲呢，它更偏向于成熟大人视角的鼓励还有陪伴。那放浪兄弟的这首 Hero 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在讲变成英雄，而是在讲在生活里面继续撑下去的人。整首歌曲的氛围比较温柔，但是情绪呢也是很深刻的。它很像是在对一个正在努力的人说，你不用假装没事，也不用一定要很强，你现在这样子努力的活着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歌词里面呢，它传达的是一种很温暖然后被理解的感觉。它不是用很强烈的语气去鼓励你，而是用一种啊，我懂你的方式在陪你，像是在说就算现在不顺利，然后就算现在还看不到结果，但是都没有关系，因为你走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首歌曲呢，也很符合

放浪兄弟的一贯风格哦。由阿梓喜温柔又厚实的嗓音来诠释，情绪是收着的，但是呢，后劲却很强，不是那种一下子就爆发的热血，而是会慢慢渗进心里面的力量哦。在演唱会的时候呢，在现场演唱的时候，这首歌曲呢，常常会变成一种情绪比较安静的时刻，观众呢，不一定会跟着大声合唱，但是会很自然的被带进歌曲里面，像是在听一段很贴近自己人生的故事。很多歌迷也会把这一首 Hero 当成是一种安慰型的歌曲，不是告诉你要加油冲刺，而是告诉你就算你现在很累很普通，甚至有点怀疑自己，这些都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肯定的。所以呢，如果要总结这首歌曲呢，他可以说他讲的不是那种成为英雄的过程，而是接受自己现在状态的那种勇气。他想要说的其实很简单，你不需要为成为某一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你只要好好的走在自己的路上就已经足够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一首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刚才听到的是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那今天呢，何子还有准备另外一首 Hero， 真的是最后一首了。今天已经听了很多种不一样的 Hero， 但是呢，我想因为风格还有它的内容都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大家应该还没有听腻吧。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最后要带大家来听的这首 Hero 呢，是来自于日本创作歌手平井大他所带来的、哦、如果说呢，前面几首的 Hero 呢，它是比较偏向热血、温柔或是人生的鼓励，那这一首的感觉呢，更像是一种轻轻的陪伴，很轻松也很疗愈。那这个平井大的 Hero 呢，整体的氛围很有他自己的风格哦，带着这个海岛、阳光、微风那种舒适的画面感，它不是用很强烈的情绪去告诉你要加油、要撑下去，而是用很温柔的方式说，就算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也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好好对待的。这首歌里面的 Hero 其实不一定是某个很厉害的人，比较像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可能是陪在身边的某个人，也可能是你在低潮的时候还愿意听你说话的人，甚至也可能是你自己，那个为着努力生活、努力苦撑每一天的自己。平井大的声音本身就很有辨识度，很温暖、很柔和，没有距离感，搭上这首歌曲比较简单的编曲，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很轻，但是却不会空洞，你会觉得它不像是在表演，更像是在你旁边轻轻的唱给你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让人放慢速度，不是那种很需要集中精神去理解的歌曲，而是可以在通勤、散步甚至是发呆的时候自然流过的一首歌曲。它的存在感很低，但是情绪的余韵却很强。所以呢，如果把今天所有都介绍过的 Hero 放在一起呢，就会发现其实英雄这个词可以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面向，有热血的，有生活的，有青春的，也有温柔的，几乎每一个版本呢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哦。而平井大的这一首 Hero 呢，想要说的可能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你不需要变得很强很厉害才算是英雄，有时候只要你愿意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存在，就已经是一种 Hero 了。好的，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由平井大所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介绍了这么多首 Hero， 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呢？来自不同的音乐人，不同的团体，但是很有趣的是，他们都在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英雄 Hero？有的版本是热血应援，把英雄看作努力不放弃的人，有的版本是把英雄拉回日常，说其实只要默默的生活着就算是英雄，也有版本是用更温柔的方式来诠释，只要陪伴能理解，甚至是能够好好的活着，本身就已经非常珍贵了。如果用更深一层的角度来看哦，其实这样的概念和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是很接近的。在圣经里面呢，有提到过，真正被看重的往往不是那些外在很强大，而是内心的谦卑与爱。像是在弥迦书里面就有听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样的这句话呢，是在提醒人们真正重要的是生命的态度，而不是成就的大小。而且呢，在新约的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哀恸的人有福了，让人明白呢，就算是在软弱低谷之中，人依然是被看重还有被珍惜的。这也和 Hero 的歌曲所传达的讯息很接近哦。你不一定要站在最前面，也不一定是最强的那个人，你依然是很有价值的。安和子也很喜欢圣经里面的另外一句金句哦，经文的这个句子呢，他是说呢，在小事上忠心。我觉得在小事上忠心也是另外一种英雄的表现哦。所以呢，当我们回头听这些 Hero 的时候呢，也许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英雄呢不只是拯救世界的人，而是指那些在生活中仍然选择爱，仍然选择坚持不放弃的人。也许这正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走上的路。好了，希望今天的节目还有今天的歌曲大家能够喜欢，然后如果你愿意告诉何子，在Niz Radio 的官方粉丝团里面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今天的哪一首 Hero， 哇，何子会非常的高兴的啊。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また会いしましょ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line》。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来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在上周，我们特别邀请到以农集团的总裁潘胜正潘总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哦。尤其是潘总裁哦，他近来出了一本新书哦，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哦，真的也可以去看一下哦。书名就叫做《你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和成为富豪吗》。那其实呢，潘总裁他除了是台湾包装整厂企业的龙头哦之外啊，他自己事业成功，然后呢这些年来他也非常的热心的去扶植哦很多，尤其是新创企业或是年轻人啊，他很乐意的哦，就是指导他们，甚至帮助他们哦，很多企业哦真的是就是成功的哦来做这样的一个经营哦。让我们也特别先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欢迎潘总裁。
1: 谢谢你，非常谢谢你采访我。
0: 谢谢总裁，真的很慷慨无私的愿意跟我们分享您的成功经验。但我也想请教一下总裁，在您就是帮助啊辅导这么多的这一个不管是企业主或是有一些想要创业的年轻人哦，您有碰到一些让您比较印象深刻的成功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可以的，台湾包装杂志几乎非常多次都有我的文章，告诉你他们世界设备包装设备的走向，以及我们将来何去何从，以及教人家如何才能赚到钱，如何才能成功。除此之外，我也有了几个同事出去，他们都做得很不错。因为我认为，既然出去就变成同行，同行还是要维持好关系，然后再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互相交谈，然后让事情可以圆满，而且让彼此的人面更广。有一个做得非常成功的是我们以前的陈经理，

0: 他是以前彰化银行的陈乡里的儿子。那个时候他来我公司考试的时候没有被录取，然后他爸爸有一天就打电话给他给我说，哎，潘先生，你们公司不是缺人吗？我说是啊，有考试啊。他说我儿子去你那考试没考过被落选了、啊、我说谁是你儿子啊？他说某某，他之前没有跟我讲，他说某某某。我说好，那这样没问题啊，叫他明天就来上班啦、啊、既然是你儿子。然后做跟我做，我就因为他是我好朋友，所以非常把他非常器重，带他做各种行业。那做完之后他说，哎，我的经验够啦，我要自己当老板了。我说好啊，这样为你爸爸争光啊。结果他去做什么？代理全世界上最有名的卫浴设备、厨房设备。
1: 哇，
0: 像地堡、之列一流的大厦都是由他教的。所以那个时候他说，老板，我地堡的所有卫浴设备、厨房设备都我教的。他叫我用两户房子跟我换其中的一部分货款，一户六十万，一平六十万，你要不要？我说一平六十万，我去看看。那结果去看了以后，发现说他们的公共设施30几%，
1: 哇，好高哦，
0: 好高哦。因为对以前来讲很高、
1: 嗯、
0: 因为那我讲说，那如果我要住500平的话，不是要买800平啊，800平60万也很多了。所以有时候我想想，后来就没有买。后来我买下蔡家实信的老板蔡成南的阳明山最大别墅，我现在80年买下住到现在，是阳明山最大的私人别墅，4000多坪，房子盖了500多坪，我的上班跟古董都在那，所以我上班最省时间，一分钟就到。以前在敦化南路是要一个小时才会到，因为我住威灵顿山庄，威灵顿山庄也在北投，是以前盖给缅甸住的。
1: 而且敦化南路还很会塞车。
0: 对对对，因为上下班很会塞车。所以后来我的设计师就告诉我说，你搬回家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职员一年大概至少有10个月、11个月，有时候12个月都在工地。因为我们包工程，本来是从贸易公司开始，后来变成工程设计公司也做，后来变成整厂承包公司。只要你有地，你有钱，你要装什么设备，我都帮你盖房子、盖仓储、装电灯、装冷气、弄地板、弄天花板，什么都帮你弄得好。
1: 哇！
0: 然后售后服务也一起包，你出问题我们就帮你解决。所以客户都是好朋友。
1: 原来一条龙服务也是从潘总裁这边来的。
0: 对，因为这样的话客人最喜欢，如果你跟不同的客户、不同供应商买东西的话，到时候责任中间点你会说是我的，我会说是你的，
1: 嗯，
0: 这样两人都不处理的时候，老板就很麻烦了。
1: 对，真的
0: 啊、
1: 嗯，而且一条龙服务，我觉得就是很棒，就是说很方便啦。因为有时候你中间你要去找厂商哈，那你又要找不同的，然后要怎么样好的衔接，真的也是很麻烦。
0: 对，这个是需要经验跟实际的实作累积。譬如说有一个奈及利亚的有钱人，他说他是奈及利亚第二有钱的，他总统选举捐1000万美金，副总统选举捐500万美金。

0: 所以呢，他每年到台北荣总检查身体。
1: 哦，
0: 那有一天去参观台湾百事可乐，他说：“哎，你这个设备很好啊，有日本设备，有德国设备，还有德边台湾设备，又做得这么棒，成本一定很低，你可不可以帮我介绍一下？”那个百事可乐老板当然说 OK 啊，帮你介绍啊。啊，介绍认识以后，他说我想在奈及利亚开一个饮料厂，你可不可以来帮我设？我说可以啊，我们初次见面，这样子好了，我到奈及利亚的时间免费，设计免费，可是你要出我的机票，出我的食宿，出我的交通。如果生意做成了，这一些我都可以从合约中扣除。没有做成，就等于你招待我去奈及利亚走一趟，我替你免费设计，给你概念。那后来生意做成了，他说：“那我们都没经验怎么办？”我说：“没关系，我派一个厂长给你一年，你自己训练一个厂长。我派一个机械工程师。”加一个电工程师，总共三个人都是一年。那结果后来他厂长训练好了，机械工程师比较好训练，也训练好了，他们两个一年回来，那机电工程师多留一年。
1: 那个技术比较难。
0: 对，电技术比较难，对，你要看那些图啊什么的，对不对？
1: 对啊，
0: 对啊，你看不懂那个图你就不会接，你没有弄好就会被电到。对，机器就不动。
1: 对啊，而且那很重要哦。
0: 对，
1: 那其实总裁我觉得可以跟在您的身边哦一起学习真的是很幸福啦。人家说这个想要成功最快的捷径就是跟着成功的人士学习嘛哦。
0: 对。
1: 那您又那么热心，其实也愿意指导哦。
0: 对。
1: 但是在您辅导过这么多的case 的过程当中啦，有没有曾经看到一些就是说失败的案例？就因为有时候我们当然要学习成功的经验嘛，可是失败经验有时候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借鉴，就是说哎，如果今天我想要创业啊，或是我在企业经营的时候，哎，可能这个部分的误区我就可以避免去踩到地雷。
0: 对，这个台湾人有一句话叫做宁为鸡头不为牛后，所以每个人学了几年都想出去当老板，出去当老板就当然会跟本来的老板做一样的东西，那本来老板比较有经验，他比较没经验，他就会杀价来让本来的老板比较难为，他自己的利润也减少。
1: 对，
0: 那所以在台湾食品包装业最大的公司是我本来机身公司是台湾最大的，机身是我做董事长的，我们那个时候请了100多人，那后来我把工厂关了，让他们出去自己开好几家公司。那因为在这个行业，台湾人第一个，台湾人口太少，2300万没有办法养大一几个同业竞争，所以我是开以前去包装协会演讲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你们这么多人互相竞争，有人赚15%就卖了，你的15%是毛利呢，你的风险呢都在里面，你到头来可能没赚到5%，赚的5%还算好。那如果你每一个案子赚5%，一年能赚多少钱呢？我们代理世界最有名的德国厂商，我跟老板的儿子非常好，他1976年就签总代理合约给我，没有时间限制。
1: 哇，
0: 世界第一名的。他们的成本计算是直接成本乘5倍，
1: 乘以5倍哦，
0: 等于5倍等于定价
1: 啊。
0: 然后其中5%拿出来做 R&D 研发费用。

0: 你这样才能永远领先。跟美国人不同，美国人是只要我的公司能够赚钱，我就一直扩充，一直做，做到很赚钱的时候，我就把公司卖掉。这是他们的做法，他们不会花太多钱在 R&D 上面。所以以前，譬如说做罐装饮料的充填机是美国人发明的，做罐装饮料的封盖机是美国人发明的，做汽水，水加饮料加气进去的那个 carbon cooler 就混合机，汽水混合机也是美国人发明的，可是他们都是在 peak 的时候就卖掉了，他没有继续向前进。可是现在世界第一名的德国厂商呢，那个时候他只做贴标记一项，而且只做低速的，他是排在人非常后面，可是人家坚持原则，每年花 5% 的研究费一直往上冲，然后用别人的机器来改善缺点，使它更简单，构造更简单，就省成本，让它更先进，然后让它工更精细，可以卖更高价钱。这是德国人的最大特色。所以德国设备真的目前不管哪一个行业几乎都是世界第一，因为他们有这个决心这么做法。那他能够这么做也是因为利润还太好了。
1: 可是德国他们就不会有碰到像刚才总裁提到的同业的竞争吗？还是他们外国人比较不会用杀价竞争？
0: 对，德国目前世界第一名跟第二名都在德国，德国整场只有这两家，一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那他们也会竞争，可能是他们杀价绝对不会超过 15%。
1: 哦，
0: 最高限度，
1: 就彼此都有这样的默契。
0: 对，那你喜欢谁就给谁了。
1: 嗯，
0: 那这一次因为客人比较喜欢你了，就是你的下去就是他的，那这样就会利润还是很高。
1: 嗯，
0: 那第一名跟第二名就像每个人的两个手的手指头一样，都各有长短，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的政策是我代理第一名也代理第二名，我封盖机代理第一名到第五名，最有钱的我给他全部第一名的，第二有钱的我给他第一名加第二名的，第三有钱的我给他第一名加第三名的，第四有钱的我给他第二名加第三名的，最没有钱的我就给他全部台湾走了，用这样不失去客户。
1: 嗯，
0: 而且我以前开工程的时候也常常跟这些第一名第二名的合作，为什么？他出去如果有个客人说他要减价两成，那这不是超过他的 15% 的目标了。
1: 嗯，
0: 他也接完就是说，他说潘先生，诉讼代理说什么东西你做，然后呢我是照他得标价打八折给他，这样我们实际上台湾准人做的利润可以照他卖的价钱打八折，还是很好的利润。那他自己的东西就不用减价了。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这样合作到处去。
1: 哇，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一个理念啦，就是其实刚才总裁一开始在分享那个成功的经验的时候，他有提到，你看，即便他让他的之前的这一些员工啊，哈，然后跟着他一起打拼的伙伴哦，出去创业，但是呢，同行都还可以维持良好的关系。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心里有一个疑问，就说啊，人家不是都说同行相忌吗？哈，那为什么其实同行可以维持很好的关系？可是刚才

0: 其实听到总裁在分享，你看像他们德国企业，为什么他们可以坚持品质，然后可以做到就是说维持在比如说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他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真的我觉得我碰到很多的企业之前他们就会觉得说研发费用很贵，而且我们知道说研发你不是说我现在研发马上就好了，他都花很长的时间，然后做很多的改良，所以慢慢的很多企业就会觉得说，哎，我这个钱如果可以节省下来有多好，所以就大家就不想做研发。
1: 那你不做研发就会落后。
0: 对，然后
1: 落后你的价钱就越卖越不好。
0: 是，所以就反而变成一个负向的循环，对不对？
1: 所以研发一定要坚持，
0: 是
1: 绝对不能不要研发。就像美国人一样，什么都第一，结果后来都被人家收购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技术都被人家超过了，
0: 是啊，就很可惜，
1: 对对，很可惜啊，
0: 对，
1: 就是这样。所以美国好的设备，包装业方面现在没有，
0: 现在都没有了。
1: 有一家很有名，叫 Bay Way Miller BW， 可是它主要市场还是美洲跟美国。
0: 哦，
1: 因为就近嘛。
0: 对。
1: 那欧洲人去的话要多运费啦，工程师费、住宿费啊什么的很多，所以他还有只有他那么一家还有一席之地。
0: 嗯，那总裁我可以私下问一下，其实呢我觉得我自己听到的啦，很多产业界的哈，他们有两派的说法。有一派会觉得说其实台湾的企业哦，就是说在产业的就制造业这方面也还是有一些就因为毕竟也是还是很有实力嘛，
1: 对，
0: 所以其实还是有前景的。但是当然因为我们台湾的比如说人力成本什么都很贵啊，
1: 对
0: 对，所以也有人就觉得说就是其实是看坏啦。
1: 对，
0: 那您自己其实本身就是都一直在这一个产业里面嘛，
1: 对
0: 对，您是怎么看我们台湾产业的未来？
1: 那台湾产业的未来是看你是从事什么行业。刚刚不是跟你讲吗？
0: 是
1: 高科技产业，我们世界第一。
0: 是。
1: 一般的农业，我们拼不赢人家了。
0: 农业哦。
1: 啊，对啊。一般的农业，我们说，现在外销不是越来越少了吗？
0: 对，可是台湾农业改良技术不是很好吗？
1: 技术很好，可是我们量不够大，不够拼。
0: 哦，
1: 而且像中国说停就停，对不对？你因为你没有跟他保持好
0: 关系，
1: 畅通的管道关系。我去清华大学为了买卖古董上过两次课，一次是2008到2009一年，去上古董鉴赏与评估的课。目的就是他会带你到景德镇看人家怎么用永乐碗的那个底，大明永乐年制款那个底，把它做成一个仿旧的，让你看不出来是新做的，这样就可以卖得很多钱。
0: 对啊，但那技术也太好了吧。
1: 啊，对啊，仿造技术。那他问你，你就可以学他们怎么仿造？当然你不要去仿造，你是说至少你懂了，以后看到这个东西就知道它是假的，
0: 不要被骗，
1: 对，就不会被骗了。那又去安徽的蚌埠，安徽的蚌埠是仿造玉器、古玉，跟仿造青铜器最有名的地方。我去一个秦先生，那个时候他60几岁，1989年时候去的。他在仿造古铜器几十年即可乱真。有一个朋友跟他说，我要做一个商周的青铜器，最好的，你看要多少钱？他说50万。人民币。
0: 哇，
1: 那个时候大陆人的薪水是2块钱一天，平民啊。
0: 嗯，
1: 我见李鹏的时候我问他薪水多少，他说他400。我问江泽民他薪水多少，他说他450。 150块。
0: 啊、
1: 我说那你怎么可以请我们的大人民大会堂吃饭，他说这是公家的，怎么可以在钓鱼台宾馆吃我们吃饭，这是公家的。那你怎么可以开奔驰500，他说这是要接待外宾用的。对不对？
0: 对。
1: 那所以问他说好，那我就给你50万要做

0: 这个行业从开始销出来的，结果八个月交货之后，过了两个月再拿去美国给苏富比拍，苏富比的人没认出来，买家没认出来，拍了$250万，
1: 啊，
0: 多好赚啊！
1: 对啊，
0: 50万是人民币呢。
1: 啊，因为他们以为那是真品啊，
0: 都被认为真品了、啊。所以你要做古董收藏，必须要先学会如何辨别真假，这是非常重要的。
1: 真的，
0: 所以我为了那个学了一年，所以我还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古董鉴赏评估人的人才库里面，
1: 哇，
0: 有我的名字。
1: 太厉害了、
0: 欸、
1: 哇，总裁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
0: 对，然后2015到2017再去清华大学上200个小时2年的课，学所有艺术品的欣赏，书画的什么东西都学，就是说学硕士学位的课程全部修完。那修完之后2018到2019到美国苏富比艺术学院，它是属于纽约大学下面的一个学院，去真正拿艺术硕士。
1: 所以我觉得总裁真的是太厉害了哈、
0: 嗯！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因为等一下呢，本来也就是想要再请总裁来跟我们分享、哦、关于这个艺术投资的部分。
0: 对，
1: 这真的是哈，现在这几年哦，其实很多人觉得哎很有兴趣，可是呢，真的搞不太清楚，而且就像刚才总裁说的哈，真真假假，真假难辨，我要怎么样？如果有兴趣啦，我要怎么样来做这些艺术投资？
0: 对，
1: 我们也先休息一下，等一下继续回来听我们总裁的分享。
0: 谢谢。

0: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以农集团的潘胜正总裁哦，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哦。其实呢，总裁哦，在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直都有啦哈，但是这几年我发现，尤其从总裁的书上，我发现总裁其实有做很多的这个古董艺术品的投资，而且刚才才知道说，哇，原来总裁是这个非常非常非常专业的哈、哦，他不但在大陆得到这样的一个硕士的学位哦，就是专门在这个鉴定这些古董珠宝哈、哦，就古董艺术品啦哈、哦，然后包含哦在国外也有哦，所以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哦。但我也想请教一下总裁，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哦，有一些人现在近几年呐、啊，都会想说，哎，好像发现这个艺术品投资不错，我们知道有一些明星，好，因为他们也有在节目中分享嘛。
1: 是。
0: 那如果入门的话，总裁会怎么建议？就刚开始我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一个艺术品投资，那我现在想要做这样的投资，我需要先做什么功课吗？还是怎么入手比较好
1: ？OK， 当然，你有时间的话，到各博物馆、美术馆、艺术馆。都参观，都比较，你真的看多了，就有机会看到假的时候，说哎，这不赶快，
0: 哦，
1: 对不对？
0: 对，
1: 你就第一个就认出来了。第二个，广交古董界的朋友，因为个人有个人的专精，那看你要收藏哪一类的。东西就多找几位那一方面的专家。第三个，买东西尽量到拍卖行买，因为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容易有捡漏的机会了。每一个人找到的就是农夫找到了古董，他也会找专家去鉴定了，他不会傻傻的300块500块买给你的，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最好，那如果拍卖既然不容易捡漏，民间的那些古董店真的是有，比如说你在建国南路，我可以保证你 95% 是仿的，5% 是真的，他都先卖你房的，那你不懂，所以认为捡到便宜。那台湾跟大陆都有所谓国宝帮，什么叫国宝帮？专门买国宝
0: 哦，真的、哦、
1: 啊，真的。那些国宝哪里来？都是仿制而来
0: 啊，都仿的哦。
1: 对，所以他是从那个故宫出的书，北京故宫、台北故宫出的那些世界一流的，譬如说一个鸡缸杯，你做一个假的，搞不好3-5万，
0: 嗯，

0: 一个真的最后记录是卖了 12.8 亿，这么大一个，是明成化皇帝为了跟他的爱妃喝酒作乐用的。现在总共有20几个，十几个被蒋介石搬到我们台北故宫。大陆故宫后来有找到，大概现在应该3到4个，民间流落民间的大概有3到4个。我说最后一个卖12.8亿的是龙博物馆的刘一谦买的。
1: 哇！
0: 你看真假，几万块，然后他就跟你讲说，你看这是叔父比几年几亿的拍卖价钱，12亿8千万。我这个是跟他同一个朝代同一个皇帝做的斗彩鸡缸杯。斗彩就是斗下那个右下青花右上彩，要先上青花轮过涂上一层白釉之后，在上面再画花再烤一次，所以工序比较复杂，所以比较贵。在他说我跟他都一样，这个是我祖传下来，是我阿公老了来，他那个时候人民都很没有钱，
1: 嗯，
0: 他那个时候花几千块买的。你刚刚讲到说鸡缸杯嘛，
1: 对，
0: 然后他说人家拍卖12亿8千万，那因为我以前第一个我们祖传下来的成本低，第二个我们现在急着要钱，
1: 嗯，
0: 我六折卖给你。那你要你想说，既然你可以卖六折卖给我啊，或许三折也可以啊，那你就出三折。那他就说不行，六折已经我最低啊，不过为了叫你这个朋友对价卖给你。那两个人杀来杀去，最后可能 45% 成交。12.5 亿的 45% 多少？
1: 哇，
0: 很多钱呢、欸。
1: 很多啊。
0: 对啊，可是他成本才几万块台币啊。
1: 那差很多，而且买到的人还觉得赚到，因为想说哇，你还给我那个
0: 这么大折扣。那
1: 这
0: 些人就是国宝帮啊，就是专门收集国宝的，所以叫国宝帮啊。所以他家的东西都很贵，而且都是假的。
1: 哇！所以其实哦，在做这个艺术品投资的时候，真的要了解真假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刚才其实潘总裁有提到说，哎，我们现在其实有很多这种拍卖行。
0: 对。
1: 可是我们在国内也有吗？
0: 有，台湾也有。
1: 哎呀，怎么样去找到这些资讯
0: 啊？台湾的资讯。通常如果你是收藏家，他会寄书给你，通常2个礼拜到1个月之前就会寄书给你、
1: 哦、
0: 所以你就知道他什么时候要拍、
1: 哦、
0: 那如果、你自己不知道啊、你可以 Google 台湾古玩拍卖行，Google 台湾书画拍卖行之类的就可以找出来、
1: 哦、
0: 或者问有玩古董的人，他们都会知道。
1: 真的、
0: 哎、
1: 可是像刚才总裁提到的，如果今天我买到这个假的，那通常他们都怎么办怎么处理？也没办法退啦，
0: 也没办法退啊，
1: 人家不理你啊。对 啊, 啊，
0: 有，我有一个例子很好，我的老师教我古董，有一天有一个桃园的人听说我老师很厉害，他说叫他啊、那已经10几20年前了，去帮他鉴定古董，他买了2层楼的瓷器，很多。他说我帮人家鉴定古董，原则上是一件收2000，在大陆是收2000块人民币。啊、在台湾大概收2000到5000台币。那我说，那既然你有那么多，我可

0: 可能要花一个礼拜，这样好了，算你特别便宜，一件500就好。
1: 啊，
0: 一件500台币。
1: 哇，好便宜。
0: 不是太便宜了，对不对？
1: 哦、对啊，
0: 一件500台币帮你看一个礼拜，结果看完之后，真的东西全部拿去卖，还不够付他那个500。
1: 啊，为什么？
0: 因为都是假的。
1: 因为都是
0: 贵的都是假的。
1: 天哪！
0: 只有便宜的是真的。
1: 啊。这真的是很
0: 独行光，古董的学问很深，
1: 嗯，
0: 不是一般人可以玩的，
1: 嗯，真的，
0: 你一定要去上课，一定要去跟懂的人学，
1: 嗯，所以如果你自己想要做这样的一个投资，其实最好的方法是自己去先搞懂，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
0: 哎、欸，你自己搞不懂，你就是请专家，他也会有机会骗你。
1: 真的，有时候专家有时候也难免会看错嘛，对不对？
0: 也有专家看错的，哦、对
1: 对。像刚才总裁提到那一个，看起来99.9%都是真的啊，嗯、所以你那个0.01%的几率其实是很难去发现到说
0: 对，所以你必须有特别研究，
1: 嗯，
0: 才有办法。
1: 哦，
0: 你没有特别研究，没办法。
1: 是，总裁，其实我想请教一下，你看，像我们之前哈、哦、有一个新闻啊，就是那时候不知道是地震还是什么嘛，然后故宫啊就有文物就摔下来，不是就破掉，还是那个那可以修复嘛？像我们其实也有时候也会听到说有一些古物哈，然后就是比如说博物馆的啊哈，然后他们也会修复。那修复的这一些古董的价值会有影响吗？
0: 你修复到人家认不出来，就可以以假乱真。
1: 哦，
0: 可是通常这个不容易。
1: 对呀、啊，
0: 尤其譬如说。我收藏的皇，我只收藏宫廷用品，漆器、珐琅器，这两种东西有一个缺点，它怕 UV 灯
1: 啊，怕 UV 灯哦。
0: UV 灯是紫外线灯嘛？
1: 对。
0: UV 灯一照，因为你用修过，肉眼看不出来。
1: 对。
0: UV 灯一照，修过的地方都会露出来
1: 啊，这
0: 颜色不一样。
1: 哦，
0: 年代不同，颜色不同。
1: 哇，
0: 那有的人也不懂得啊，
1: 嗯，
0: 也不知道用 UV 灯去照啊，
1: 对，
0: 用眼睛看都全真的，
1: 嗯，看起来都一样啊，
0: 看起来都一样，
1: 嘿，哇，所以真的好多的那个美美嘎嘎跟很多的学问呢，
0: 对。
1: 所以总裁，您收藏这个古董大概多久了？
0: 大概我30几岁开始收藏，
1: 哇！所以
0: 快要半世纪了，
1: 很长的时间，难怪真的专家中的专家，
0: 花了几十亿买古董，
1: 哇！然后而且不止买，还自己还亲自去学哈，去上
0: 要先学嘛，
1: 嗯，
0: 才能买嘛，
1: 是是，
0: 对
1: 对，听说您就是这个我们世界五大的拍卖的哈，对，您都是这个 VVIP 吧？
0: 对。
1: 对，那您去参加这个国际的拍卖会，你觉得跟一般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国际的拍卖会，当然名气越大，真的机会越多。
1: 哦，因为他们会先自己找专家鉴定，
0: 对对，他们自己又养专家，不是找专家。
1: 哦，
0: 他们自己又养专家，专门来判断。
1: 哦，
0: 所以你越容易买到真的。
1: 嗯嗯。但真的，
0: 那小拍卖行偶尔可以捡漏，没有人看到的，可是几率非常小。
1: 哦，现在好像越来越难。以前有听过，就是人家说，哎，就是他可以有点像我们投资说要找潜力股，呵呵，他说，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他找到那个对，结果是真品，然后就哇，就马上就暴涨。现在这个机会比较少，
0: 现在机会比较少了，对，因为搞了这几十年下来，大家都搞清楚了，就是不懂古董的人捡到古董也会找懂古董的人去帮他看。
1: 真的真的，所以现在就不要像以前想说，我之前有听过一个故事啊，他就说他因为他们在美国很多那个跳蚤市场，
0: 对，
1: 然后就有一个太太，他真的是去跳蚤市场买到

0: 一个那个古董花瓶、
1: 嗯、
0: 可是他不知道那是真的、
1: 嗯、
0: 对，就后来是刚好朋友来他家里做客，然后发现说哎、嗯、你这个好像是中国的那个古董花瓶，
1: 对、
0: 哦、后来就叫他拿去鉴定，竟然是真的。
1: 对，
0: 对，可是现在这种真的应该很难了啦，因为大家现在就是很方便嘛，而且大家也都会发现说像刚刚总裁提到的，可能我就要去先找个专家来鉴定一下，不要随便乱卖了。
1: 对，不要随便乱卖
0: 、啊、对，
1: 也不要随便乱卖，对，把真的当假的卖了太浪费钱了，把假的当真的买也太浪费钱了。
0: 真的真的
1: 是。
0: 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还是要请那个潘总裁哦，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年轻人一些勉励哦？其实我自己个人真的是还蛮推荐啦总裁的这本书哈，想你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和成为富豪吗哈，虽然好像看到名字哈，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哈，这个好像如果我不是这样想哈，但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这一个观念的部分哦。那总裁在书中其实提到了很多，包含成功者一定要有的素质，最后我们请总裁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了，您觉得成功者有哪些必备的一些条件，如果我们不够，我们还可以赶快再去加强一下。
1: 第一个，你要成功一定要有恒心，有毅力，选对目标。你第一就是要选对你要往哪一条路走，选对目标，然后加上恒心，加上毅力，然后就会成功。
0: 哇，
1: 因为目标最重要。
0: 所以真的就是定定目标，
1: 对，
0: 那是很重要的。
1: 对，
0: 那总裁您自己都怎么样去定定目标？
1: 我像刚刚有跟你提过，就是我进三菱去学什么东西最容易赚钱。
0: 哦，
1: 机械，这个是跟资材啦、总务啦、纤维啦、化学啦、机械啦之类的比，机械可以最容易赚钱，因为它卖的是品牌、性能跟外观。譬如说一个劳斯莱斯告诉你3000万你不会还价、
0: 嗯、
1: 对不 对，
0: 对，
1: 一个翼龙卖你30万你可能说可以不可以29万对不对，
0: 对
1: 对啊，那它成本可能30万跟3000万有差100倍吗？没有，它只是在它的品牌，在它的形象，再加上它的品质跟外貌。
0: 嗯，
1: 所以这里面含的这些无形有形的东西可以增加很多的利润，所以我才跟你讲过，选对行业你可以20块当100块买。
0: 嗯，
1: 如果你选就是说 OK 我去食品课卖米，一斤纸币人家卖30块，你卖29块人家就跟你买了，你卖50块没有人会跟你买。
0: 嗯，
1: 除非你有办法表现那么好的差异，而且要差那么多不容易，就是你比较好，对不对？
0: 嗯，
1: 那品牌形象品质外观，这是多年累积下来的给人的印象，它就代表金钱。你知道一个排队要买几百万的 Hermes 皮包，它的成本是多少吗？10到15%。
0: 哇，所以其实人家说这个品牌价值真的
1: 是
0: 经营出来的，
1: 成本只有10到15%，其他都是店租、广告、location。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他要找最好的点才能显示他的高贵，
0: 是
1: 最好的 location 人多，
0: 是，
1: 对不对？

0: 专门卖高级的东西，他才能显现他的高贵，
1: 是
0: 价钱就可以高。
1: 对啊，真的。所以其实哦，真的很多时候哦，我们在看很多事情啊，哦，真的有很多的这个美美嘎嘎哦。
0: 嗯，
1: 那其实今天很谢谢总裁哦，来到节目当中哦，真的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总裁最后要不要给我们年轻人一些勉励？
0: 嗯，希望年轻人不要当躺平族，不要认为自己前途没希望，所以就自暴自弃。或者靠爸靠妈祖，你应该有你的理想，你既然被生下来，你必须要把你的这一生充分利用，创造你的名也好，创造你的利也好，最好名利双收更好，然后或者有什么可以遗留给社会的，那就一起棒，最棒。
1: 嗯，真的。
0: 哎，如果你要这么做，必须要好好择定什么行业适合你，你的脑筋适合做什么，这个非常重要啊。然后你要找做获利高的，不要找获利低的行业。获利低的行业，虽然你开一家面店，开一家什么的鼎泰丰很赚钱，可是他能够跟那么多店可以跟台积电比吗？不行啊，对不对？那耗多少人力物力，所以要选容易赚钱的。那容易赚钱的就是第一个独特，第二个少竞争。
1: 我今天真的很谢谢总裁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且最后跟我们这样的很多的一个勉励哦。其实我觉得当我们在羡慕，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哇，这个总裁真的太厉害了，怎么眼光这么精准啊，然后能力这么好啊。但事实上呢，其实很多时候呢，真的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其实我们从听总裁的分享可以发现哦，他为什么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前面其实真的都做了很多很好的准备，包含其实为什么他的眼光很精准，因为他可能他做了很多的功课，他有先去研究，然后可能会发现说，哦，对，他有去观察，然后他有去研究，然后才会发现说，哎，到底哪一个产业是真的是值得哈可以投入进去的，嗯，对不对？嗯，总裁也不是随便乱看的，也是对，所以其实真的成功者有成功者的特质哦，然后呢，当然成功也有成功的方法，那今天也很谢谢潘总裁愿意把他成功的方法在节目当中无私的来跟我们分享，也再次谢谢总裁，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当然很多时候呢，听到很多，但是呢需要消化，然后呢吸收到的，哎，那就是你的哦。如果可以从这个总裁的分享当中呢，哎，有听到什么样让你有亮光或是有启发的，那就恭喜你，因为真的搞不好你就是下一位潘总裁哦。好，也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谢谢你。

0: 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您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凡事都顺心如意，祝福您健康跟平安。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谈一谈孩子教养的问题。我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庄建娟老师啊，她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同时呢她也是妈妈成长团体的带领人哦。我们呢每个礼拜都会邀请我们的庄建娟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庄建娟老师她的分享怎么样带领孩子成长，真的是她谈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哦，我真的是非常欣赏哦。
1: 谢谢。
0: 欣赏她的这个对带领孩子的一些教养的一些理念跟做法。来，我们来欢迎一下庄建娟老师。Hello, 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访问四宝妈啊。庄建娟老师呢，因为孩子呢从国小到国中到高中都有，所以呢他的经验丰富了啊。而且呢这个庄建娟老师呢，他还有一个本事哦，就是说呢他的心很宽，也就是说他的孩子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他都很能够用他的所谓的他的心去陪伴孩子成长。所以他的很特别啊，就是等一下您听他分享你就知道了啊，因为他不是用拼命教的方式，好，他会教，但是他最重要就是说让孩子有机会尝试啊，这是他很特别的一个做法。很多父母很怕哎，孩子万一做错怎么办呢？哇，这个不跟他讲哦，一次就要做对，这样才好啊，不要一直犯错很可怕，所以很多孩子就很怕犯错，就很不敢尝试哦，从小就是被保护的很厉害，到了长大之后什么事都不敢尝试，那父母亲就很伤脑筋了，这时候才开始想说啊，小的时候保护过度了。但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孩子是正常的保护，不会让他受伤，又能够让他去尝试错误呢？我想这是一个很高深的一个意识哈。我们请庄建娟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我要先讲，谢谢那个主持人梁慧姐的这个赞美。可是呢，我要很诚实的讲，就是我也硬教过，
0: 是
1: 但是事实证明失败。就是你硬凹孩子，甚至打骂教育，我也承认我四个小孩基本上老大老二都曾经被打过，就是而且是我觉得是已经是在暴怒之下、愤怒之下的管教，已经不是合理了。对，那
0: 所以自己有失败经验，
1: 对，然后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失败，因为事实证明并没有因为我的打骂他们变好，反而是让亲子关系搞到很僵，或者是没有达到我原本想要的效果，那当然就是撞墙之后我就会慢慢去做不一样的改变，那刚刚老师问我的时候是说为什么孩子可能不害怕失败，或是很愿意去尝试，或是很多时候现在大家都说啊，未来的社会很多变化，然后需要有创意，
0: 对
1: 未来的

0: 职业也好，或是因为 AI 有了嘛，所以可能一些有标准答案的东西变成很快速就有了。
1: 对，
0: 那我们人是不是就需要有创意？然后那我的孩子也曾经有一些突发奇想的点子，那常常都会说，哎，你小孩为什么会有这种点子或什么之类。那我觉得如果你要问我说我的小孩为什么可以常常喜欢尝试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很有创意，我觉得我们做父母的，我会跟他讲说，如果你想要有你的孩子有创意，那你要先做一件事，就是容许他们失败。你要把孩子犯错或是这些创意的点子在过程当中的那个失败，或是那种无厘头，或是搞砸事情，这件事情收拾烂摊子这件事情，你要再看淡一点，绝对不会没有愤怒，没有生气，或是哦你又影响到我了，或什么之类，这个不可能啊，没有这么高调。但只是在孩子有那些创意，但是搞砸的时候，你愿意更多、更宽容的让他说好吧，我们这次搞砸了，那你还有什么想法或干嘛，我们怎么改进。我觉得这个心态就是说，我想告诉家长是，如果你希望你的孩子有创意，那你一定要先容许孩子跟自己都有犯错的时候。创意不可能在他不是一个点子就一定到完美，这是绝对不可能，
1: 因为他很需要去尝试。
0: 对，因为创意就是你要尝试，就像创业会成功，其实这世界上创业的人很多，但是真的能够变成一两家上市公司的就是那一两家。
1: 是，
0: 其实很多我觉得八九成以上的创意或是创业都是失败。然后你问成功的企业家，他可能现在他可能也不是今天这家公司上市，他可能前面已经开了三五家了，
1: 失败好多次。
0: 对对对，那所以我们每次都说孩子要有创意、有点子、有自己的想法，可是其实那都是累积后来的结果。中间其实我觉得很多都是我们要先陪着收拾他的烂摊子。我觉得你父母要能够有这样子的容忍度啦。对。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2: 那你可以举一些自己的亲身经验，
0: 比如说像我们家小孩，很多人都问我说，因为我们小朋友现在大概四五年级，大概三年级以后，早上我就没有再接接送送他们上学，
1: 自己上学。
0: 对，然后我也没有催促他们说你们几点要出门，他们就是时间到了我叫起床，早餐在桌上，大家吃好，然后自己收拾去上学。那很多人都说他不会迟到吗？然后会，当然会。所以光是从一个很简单早上几点要出门，他们可能就已经试过很多次了。假设好，举一个例子好了，我老三女儿好了，她要坐捷运两站的距离去内湖那一个捷运站上画画课，她的车程时间加所有的时间大概是35分钟到40分钟。所以这个我就说你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去上画课，他说大概35分钟。这个35是怎么来的？不是我告诉他的，就是他今天可能7点的课，他从最早是6:10出门，我说你六点，我告诉他你6:10要出门，然后他去以后发现太早了，我要等他，下次可能就妈我不要那么早去，我说哦好，我让你不要那么早去，他可能下次就6:30出门，然后那天画画课就迟到了，那迟到之后也还好啦，因为老师就说你晚十分钟，那就晚十分钟下课，OK 他就迟到了10分钟，那他下次就知道了要再，所以就是这样子，可能今天早到10分钟，明天晚到10分钟，然后这样来来往往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最后终于应该有他上一个礼拜上一次画画课嘛，他这样前前后后自己去，然后到底多久时间，这样来来回回应该有4次到5次，他终于确认了一件事，就是最短时间是35。所以我6:30，他7点的画画课，所以我6:25我一定要离开我家。然后这还有点很多的小细节，细节就是他能不能借到家里最近的 Ubuy 站的 Ubuy， 如果借不到他要走路去捷运站的话，他可能就会再迟到。如果借得到的话，可能35分刚刚好。
1: 是，
0: 那这些生活里面的细节，都是他自己去上画画课的过程当中去尝试出来的。
1: 所以说，你让他自己去试，
0: 我让他去试，然后我也容许他今天画画课迟到10分钟，然后找到还什么之类。那找到我会问他说：“那你在哪里等？”因为教室还没开，老师要7点，因为老师6点到7点是老师的吃饭时间。他就说：“ 我也只能在旁边。

0: 旁边的 Seven Eleven 坐着等啊。Oh, OK， 他也找到一个方法，如果找到，对，那迟到的话就是会被老师留下来，比较晚下课，那晚下课代价就是晚回家、晚睡觉，第二天早上爬不起来。
1: 所以妈妈有一个空间，
0: 对，
1: 给孩子一个空间，让他自己去试，
0: 对，
1: 自己去试，
0: 我就会让孩子去试。那我发现很多家庭就是七点画画课了，然后小孩几点几分出去？
1: 家长规定吗？
0: 家长规定，
1: 一定要，
0: 一定要。然后还有就是从早上起来开始，我问过很多小孩，你早上几点起床？你吃早餐需要多少时间？你从学校到家里需要多少时间？
1: 他们都不用想，因为妈妈会帮他安排好。
0: 他们甚至五六年级孩子答不出来耶。
1: 他因为他每个时段他会被带来带去嘛。
0: 对对对对，
1: 他没有规划，他就是跟着走嘛。
0: 对 对, 对，那我觉得这就是最让我会觉得，就是从最生活最小的地方让他去忍受哦，我今天晚起了，或是我晚出门了。对。那当然，这其实也牵扯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家长有没有那个时间让孩子去
1: 尝试，
0: 对，迟到，
1: 因为你这种方式是训练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
0: 对，就是这种生活小事，
1: 训练他们的独立嘛，独立感、独立性嘛，
0: 对，
1: 其实这种生活当中就培养了，
0: 对
1: 对。但是如果说爸爸妈妈把时间卡得很紧，
0: 对，
1: 那他就容错率就没有了，
0: 对。然后或者是早上是因为爸爸妈妈七点半一定要出门，不然上班会迟到，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像如果假设我今天是教会服事，我要七点半出门，我要带儿主，
1: 对，
0: 我会反过来跟我的孩子说，谢谢你配合我，然后谢谢你帮助我，我不会说快点快点，我会，因为我会很清楚的让我的孩子知道，今天是你，因为是你要配合我，所以才你要这么早到，对，我觉得那个还是要跟孩子区分一下，今天这对，就是光是从一个出门时间，为什么要这个时间点出门？我觉得都是可以在生活中这些很小的细节带着孩子去讨论。那其实这个就是真的可以从你一二年级就可以做了。对啊，那就可以拿来讨论。可是你如果不没有这一段，
1: 没有讨论，
0: 没有讨论这一段，也没有教导这一段，就是吃饭吃饭吃饭，刷牙刷牙刷牙，收书包收书包。出门出门出门，
1: 在每个时段都是被指令，
0: 对，
1: 被指令
0: 塞满
1: 塞满，
0: 对，
1: 然后就告诉你，反正这个时候到了，你就要干嘛干嘛干嘛，等于孩子就变成听指令才会做事，他没有指令他不会做事，他就是没有办法完成任何事情。
0: 对，我觉得从最小的这种迟到这件事情，你能不能先容许孩子自己迟到，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一个孩子他一直都不想去拖拉，那其实就是他动机的问题了，
1: 不想上学，
0: 对，那是另外一个议题，
1: 会一直拖，
0: 对，那是另外一个议题。我现在讲的是单纯他想去，他是去上学，只是他还在那个尝试的过程当中，我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吃早餐，刷牙洗脸要多少时间，我早上起来到出门要多少时间，那这些生活上的细节就是我刚刚讲的，你那个过程当中慢慢去试，那孩子有吐槽的地方，有迟到的或干嘛之类，对，
1: 这也可以帮助孩子做时间管理啊、哦。
0: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案子、
1: 啊，很有意思哦。因为你会跟孩子讨论说，比方他吃饭要多少时间，他写功课要多少时间，然后他自己去规划去想，那他就会试。
0: 对，
1: 他今天几点开始写，然后有没有写完什么的？
0: 对，
1: 他可能今天写不完，
0: 对，
1: 这样到明天他就说，那我要早点写。
0: 对，对你中间让他
1: 到最后，他就会抓到说我几点开始写，写到几点，
0: 对，
1: 我就会写完。
0: 对，
1: 这样他就。他就可以管理他的时间了嘛？
0: 对，那一定要有一个妈妈，一定要有一个想法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然我讲的很轻松，说哦，我的小孩现在都可以自己吃早餐、自己出门，然后时间到了自己去上课。但是光是训练这件事情是可能是以年来计，然后他可能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女儿七点一个画画课，我让她。学着自己搭捷运过去，以前都是我独自带着他去嘛，因为慢慢长大，然后就那一样，到底几点出门，他应该真的是试了四次五次以上。那你要知道，一个星期只上一次画画课哦，也就是说四五次可能是一两个月，或是甚至是一个学期三个半月，他可能三个月，他才终于找到一个 tempo 是好，我七点的画画课，我六点二十五分要出门，然后对。之后还有一次是我说抱歉妈妈没有晚餐，所以你要去那里吃，要多一个任务了，你要把吃饭时间算进去，包括你去那里要吃什么，吃多少。

0: 钱的，哇，又加一个任务了。嗯，那一样，光是这样子又加一个任务，他可能又是啊，今天来不及吃，最后只拿了预饭团啃一下。然后就去上课，然后画一半肚子饿。
1: 那孩子有的时候他们都不晓得，他真的不晓得，你问他，他可能没有概念。那他会问说：“那妈妈，你觉得呢？”他会问你答案呢，那你是怎么反应？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会给他选跟建议，
1: 给他建议嘛。
0: 对，
1: 你
0: 还是
1: 会
0: 给他建议。对，那如果他不愿意听我的建议，就像我刚刚说，你可能先去吃一个麦当劳，在市场画画课，他就不想拖啦。然后他那天跟我说，麦当劳人很多，我不想排队，我就在旁边随便吃一个预饭团。OK， 我说好，那结论是我上一半画画课肚子好饿，我九点半回来的时候说妈，我要吃东西。对，那这就是我给他建议，是你早点出门去吃麦当劳，对你来讲是最方便的，也是你比较熟悉的，可是他不要，他去吃了 Seven 的预饭团，那回来忍受他肚子饿，所以我不会逼着孩子说你怎么不吃麦当劳，或者骂他说你怎么不，我说 OK 好，那你就自己选择。现在九点半了，要睡觉了，你现在有点肚子饿，家里只有牛奶，那你就喝，然后饿着肚子睡觉，对，这是我会尊重孩子饿着肚子睡觉，或者是就我会觉得那是他的选择，
1: 那是自然结果。
0: 对，那自然结果，所以我不是，我绝对不是那个勤劳的妈妈啊！你没吃哦，好，立刻又开始 no， 不好意思，我之所以让你出去吃晚餐，就是因为那天可能我有工作或干嘛，我很累，我没有办法帮你准备晚餐，请你自己，你够大了，请你自己去处理这一块。那当然，因为他们够大了，前提你不可能教一二年级，没有没有，他们都是高十几岁的孩子。好，所以我不会当那个说好心疼哦，好内疚，说我怎么那么小孩子饿着肚子睡觉，我怎么忙到没有办法帮他们准备晚餐。
1: 其实你这个就是让孩子学习 自然结果。
0: 对，
1: 其实在教养的这个理论上有一个概念，就是叫自然结果。
0: 对，
1: 也就是说他选择 A，
0: 对，
1: 会造成一个 B 的结果。
0: 对 对，
1: 那他必须要知道说他选择 A 会有 B 的结果，他要学会这个自然结果，而不是说这个自然结果可能是到时候别人妈收烂摊子，
0: 对，
1: 这样他就永远学不会说我选 A，
0: 对，
1: 我就是他就学不会负责任了。
0: 对，
1: 因为所有的过程当中他要负那个责任，因为你做这个选择你要负那个，你要接受这个结果，这就是一个过程。
0: 而且我也不会骂他说那你，我就跟你讲了，你去吃麦当劳吃饱一点，他就上画画课。没有没有，就是好 OK， 你要选择一半我就尊重你 OK， 那你饿肚子那我也尊重你。对，那让他，那其实孩子就是知道说我今天选择了这件事情不是这么的完美，
1: 对，
0: 饿着肚子睡或者饿着肚子上画画课，
1: 对，
0: 那其实又如何呢？那我下次就知道 OK， 我可能要做好一点的。
1: 对
0: 对，那所以这个你可以解读说这个孩子不听妈妈的话，可是我不会这样解读，我会觉得那就是他自己的选择。
1: 对
0: 对，
1: 而且孩子有的时候他在这过程当中他也会有一些挫折，因为这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学会了，就是说他可以跟这种所谓的不完美共处。
0: 对啊，
1: 他就不会长大之后就是突然一个不完美就去跳楼去了，不会，因为他从小他就知道说其实有一些这种所谓的失败的经验，这是很正常的。
0: 对对，
1: 他自己会有这个时候。我已经以前就是常常在失败，可是我后来因为失败的过程，我学会了怎么样做对事情。所以其实像之前有些妈妈就会说：“哎呀，你这样不怕孩子失败？他这样，他以后就是都不会追求成功啦。”怎么？我就说不是的，其实是因为你希望孩子，你的目标是希望孩子他最后可以成功。希望他最后可以正确。所以呢，这是你的终极目标。
0: 对，
1: 但这个不怕失败只是过程，因为他最后他一定会学会我怎么做，我怎么做，是我怎么做，
0: 对，
1: 不会失败。
0: 而且其实越是孩子自己去尝试的那个过程，他才会记在心里啊。他才会知道说，哦，我今天没有认真好好吃饭去上画画课，我晚上回家会饿肚子。这就他才会知道这件事嘛。对，那如果你一直什么都没有跟他讲，你就是把他晚餐什么都弄得好好的，他就没有会有那样的体验。这第一个，然后还有就是，对，我觉得我自己在，应该说我们整个家庭氛围在教养上，就是做错，应该说不要把做对这件事情当成理所当然。任何事情没有一次绝对就是一步到位，这是不可能的。对，你人本来就是在不停的犯错也好，或是遇到新的事情没遇过的也好，不停的在调整。没有要把做得好当成理

0: 作当然。
1: 嗯，
0: 那我看待孩子也是这样。可是我要讲，这绝对不是，我你看我最大女儿十七岁，我当妈妈十七年，这绝对不是生起来第一天变成这样，这是就是不停的在磨合。
1: 你也尝试
0: 错误，对，我也对对对，我也是一个错误的妈妈，对，没错，
1: 尝
0: 试
1: 错误不断到现在。
0: 对，然后对我也用不错误的教法打过我的老二，然后骂过他，然后逼他写作业，逼他背英文单词干嘛？事实证明，失败，失败再失败，他就是背不起来。我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1: 嗯，
0: 那我用我以前背英文单词的方法教他，他就是学不会。
1: 嗯，
0: 那我就是好吧，我也承认我失败了。
1: 嗯，
0: 我的方法错了。
1: 那后来是怎么样帮助孩子？
0: 后来就有一天他自己长大，然后他知道要考会考了，考国中了，要考试了，英文不能太烂了。
1: 嗯，
0: 然后就自己就知道我时间到了，我要读书了。然后他就说：“妈，帮我找英文家教。”
1: 哦，
0: 对，就是相信孩子他会自己长出那个力量跟能力。对，然后我觉得对我也是一个常常在小孩面前承认我错误的妈妈。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真的讲错了、说错了、记错了、搞错了、搞砸了。
1: 嗯，
0: 那没关系。
1: 嗯，
0: 对。我们全家都知道妈妈常常把事情搞砸弄坏东西之类的。
1: 嗯，
0: 对，那我觉得这就是你生活中你也很处之态，就是说你很能够接纳自己，本来如果没做过这件事我也不是一次到位。那孩子就是那个是一种犯错是一种常态。
1: 嗯，
0: 没有什么事情一定要做得好。
1: 嗯，
0: 做得好不是理所当然，是他有努力或什么。对，
1: 讲到这边一定会有一些家长想要抵挡这样的想法，一定有会觉得说这孩子哦，你就是要让他呢一开始就做对，这样子的话呢他才减少他失败的机会，然后呢他比较不会有挫折感。你知道我以前就真的碰过这样家长，就是说感觉上他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说给孩子那个弹性，总觉得说他的人生经验当中他已经失败过了，所以他觉得他把他的经验跟他小孩讲，小孩子就不会再失败了。
0: 我觉得这是一个不要孩子走弯路，
1: 对，
0: 或是看到孩子委屈，
1: 对，好像也没有，也好像也是有一点道理嘛。
0: 我觉得应该要这样讲，小孩子犯错，或是没做好，孩子其实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挫折，然后甚至很多时候，都是大人要去收拾那个烂摊子，太多次了，那其实这个更痛苦，你知道吗？对家长来讲，其实是要安抚孩子的情绪，鼓励孩子那个接纳孩子那个挫折，或是面对孩子什么都学不会的那个无力，我觉得那个是家长内在自己要去克服的，因为孩子的有的那个挫折其实我们也会很心疼，这是第一个。然后还就是收拾烂摊子，有的时候他犯错了搞砸了，其实我们需要花时间花力一样陪他。
1: 你是说如果说我们今天给孩子空间，允许他尝试，
0: 对，
1: 允许他去可能会失败的状态让他去尝试，那我们家长自己也要有心理准备，
0: 对，
1: 我们可能就要陪伴孩子，
0: 对对，
1: 对不对？
0: 那其实那更困难，这是第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台语有句话我不会讲，台语就是什么小时候牵牛长大会变成那种，就是说你小时候犯一点的错，你现在不应该他的小错，然后他就会变很烂很烂很烂，一路烂下去。老实说我没有这个观念，我会觉得今天犯错我们就是当下就这件事
1: 来讨论
0: 来讨论。然后
1: 其实我觉得重点不是，因为有些人就会觉得说那这样错了如果都不管他那当然是有问题，可是现在问题是今天建军他所提出来的建议是这过程当中你不断的陪伴孩子，他犯错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帮助他如何修正，
0: 对，
1: 自我修正，
0: 对，
1: 自我修正，修正到最后，
0: 对，
1: 让孩子学会说我这样做不会错，所以目标就是让他不犯错，不是说他做犯错不管他，
0: 不是
1: 不是这样子的，
0: 应该说就像手足的纷争或者是我们最常处理就是孩子在人际互动里面谁对谁错嘛，
1: 对，
0: 或者是说应该说我通常都会问他一个问题，请问那如果下一次再有类似的状况，你要怎么做会变得更好？就像你吃预饭团去上画画课，你撑不到两个小时你会肚子饿你会不舒服，那请问你下一次，那他可能说哦，那我可能早一点吃饭，一放学五点多我就吃，不要等到上画画课前再吃，还是我现在吃意大利面，或者是我带一个保酒乳，或者是带一个饼干，如果我真的很饿的时候，我拿那个保酒乳出来，这就是

跟他讨论同样的状况，你犯错了，那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状况，请问我们要怎么修正，而不是马上就纠正说这次错是你的责任，你就是每

0: 怎么样慢慢去改进，
1: 对，
0: 这样子小孩子他会养成一个习惯，他常常会自我修正，他常常会知道说万一 我做错了，那我要怎么修正他，
1: 对，
0: 我要怎么样慢慢越来越好，我要怎么改，他愿意去改变他自己啊。
1: 但是其实家长，我真的觉得这就是家长最困难的，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他可能要跟你讨论三次五次六次八次，甚至是以年为单位的来去磨塑出他这样子的一个遇到问题，拿出来讨论，想其他的方法，然后我们再去用新的方法试试看，啊，新的方法试了之后啊还是不行，再拿第二个新方法，这样子的来来回回来来往往，真的有的时候要以年计，那就是用年的单位或是月的单位，他才能够稳定下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真的不能急。
0: 对，你就得训练孩子养成这个思考的习惯，让孩子去思考。
1: 对，
0: 其实你跟你讲，这样的做法很好，就是孩子他从小就学会思考。
1: 对，
0: 然后等到他长大以后，他就不用你跟他讨论了，他自己会去自我对话，他自己会去思考。
1: 哦，对啦，
0: 他自己会不断的去想，他已经成长到一个阶段了。
1: 对，
0: 那他已经够成熟，他就会尝试之后，在错误当中，他会自我修正，自我修正，
1: 对，
0: 自我修正。所以你小时候教他怎么样去慢慢修正，
1: 对，
0: 长大之后他就会这样，
1: 对，
0: 这样是很好的。
1: 但是家长要能够忍得住中间的那个修正的那个犯错，
0: 那就
1: 有的时候
0: 过程，
1: 对，那就是过程，
0: 那过程
1: 能够忍得住，然后还是就是不停的鼓励孩子说，我觉得还是回到就是，孩子，你没有要一定要一次到位做得好，这是。所有的这个犯错还有这个来来回回修正这件事情绝对是必然的，对，然后你没有一定要很完美，对，然后有的时候就是还有就是犯错了没关系，我们就是再想新的方法再试，
0: 对，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对你生活中遇到事情的这个态度了，但当然家长也要有这样子的状态，然后也不用很完美主义，对，千万不要完美主义，带小孩没有办法。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今晚邀请到的是庄建娟老师，她来跟我们谈谈亲子教养。我们今天所谈的主题哦，是怎么样让孩子有创意，不怕尝试哦。那其实庄老师他谈到的，是最重要的是说，你要容许孩子有犯错的空间，而且让他不断的跟他讨论，让他跟他不断的讨论，让他慢慢慢慢自我修正，到能够达到一个他觉得正确或他觉得满意的状况哦。这是一个很漫长的历程，做家长的要有耐心哦，而且自己的教养的一些想法思维也要做改变，才有办法陪伴孩子走过这个历程哦。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我是梁慧。今天邀请到的庄建娟老师，她是一个四宝妈啊，孩子从国小呢到高中哦，她有很多的在教养方面呢相当有经验的分享，而且真的是我觉得我很钦佩哦，这位庄老师哦，她真的是给孩子极大的空间，而且她很有智慧，怎么样引导孩子，让他们可以成为独立的孩子，会思考的孩子哦，不怕尝试的孩子哦。好了，庄老师，我们回到节目现场了哈。我们刚有谈到了，就是说你有谈到说，我们不要害怕让孩子就是失败哈，也就是他失败过程当中，我们陪着他不断的去跟他讨论，然后他会自我修正，最后他最后就会找到一个不失败的方法跟做法，对不对？
1: 对，
0: 等于是孩子慢慢跟家长讨论找出来的，而不是家长跟他讲你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你就照着做，
1: 啊，
0: 这是不一样的啊。那但是就是因为现在在台湾的环境啊，我们就先从台湾的教育环境来讲，就是说。其实目前也还是很多的家庭是就是小学可能还好啦，但是小学有可能就是被很多的才艺班就充满嘛哈，那国高中的话是补习啊，所以很多孩子他是时间表是排得很满的，
1: 对，
0: 基本上也没有不见得有很多玩乐的时间哈，或者是让他去跟他讨论他犯错的时间可能都没有，
1: 对，
0: 因为他已经被告诉要怎么做，所以他根本也不用管，他只要听话就好了嘛，
1: 对。
0: 那但是如果用这种方式培养的孩子，我们担心他长大之后他就不会自己去思考，
1: 对，
0: 我们害怕他不会尝试，他就是要有指令才会工作，
1: 对，
0: 不够独立，我们害怕变成一个妈宝的孩子嘛，
1: 对。
0: 对，那针对这个部分呢，你的建议是什么？
1: 如果你要问我说小孩子有没有什么奇葩，就是一些很天马行空的点子的话，我真的觉得会有，可是呢从其实小孩子越小，你问那个幼稚园的或干嘛，他其实这真的有很多的好奇心跟创意，他会问为什么，然后他会有各种不一样的玩法，可是到了台湾，就像你讲的，台湾的教育到了国中，以后常常会被压到，就是孩子已经光是应付学校考试这件事情，他的力气就用完了，他根本没有任何的时间跟体力跟精神去应付休息或是那些，对，所以如果你会希望孩子能够愿意去尝试或干嘛的话，而且孩子会愿意有新的点子出去尝试任何事情的重点，他都是在玩乐之中。你不可能期待一个国中生说，哦，我自己发明了一个背英文的新的方法，哦，我自己发明了一个把国文写的作文写好的另外一个方法，这是不可能的。你绝对孩子的创意点子不怕失败或者是勇于去尝试，一定是发生在他的玩乐之中，对，所以就是还是一样带孩子出去，我觉得应该说
0: 玩乐是什么，
1: 发展他的兴趣，
0: 比如说
1: 看电影，然后打篮球，然后玩就是兴趣，没有产出的，不用去评断成绩的，不用去比赛的，我觉得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小孩我们要看的是他的全面，
0: 可是有的小孩他现在很多小孩就是整天就喜欢抓着手机打电动啊，那这样是兴趣，这样子让他一直这样下去他上瘾怎么办？而且现在很多孩子已经上瘾了，
1: 这就是他在小的时候我们做家长，如果他我们家小孩是没有随便拿手机这个机会，
0: 那是你讲一讲是怎么样什么样，你们家的手机怎么管理？
1: 我们家
0: 从小
1: 老大目前只有老大高中他可以有他的手机支配权，那也是国三考完会考之后我才放给他的，国中之前手机都是收在我这边，然后上学也没有带手机。

0: 然后如果有手机也只是老人机，只能打电话，连传简讯都很困难，就是反正手机是拿来紧急打电话说妈妈坐错公车或什么之类，那手机是收在妈妈这边，你要玩手机请你告诉我你要为什么用，我要滑 IG 滑多久，我要看影片，我要看什么影片之类的，不是他随手拿到就可以滑。对，那然后我们的兴趣就是周末假日要花很多时间，礼拜天在教会，然后礼拜六我们可能会全就是出去玩，或者是他想要看电影我鼓励你去看电影，或者是他想要想要跟同学出去运动，我会鼓励他跟同学出去，就是说还有阅读，我们家有非常多的书，对，就是你没有手机拿掉手机他有其他很多东西，
1: 他就阅读，
0: 对，还有阅读，然后他可以看电影，对，然后像国二的我们家的哥哥，他国中生，他就会跟我说他要打手游，就是好不容易一个周一到五是上课嘛，所以基本上使用三 C 的时间很短，那他也很忙也没有时间，那周末下午可能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如果他跟我要手机打手游只能打一个小时，可是如果他选一部电影他可以看两个半小时，对，然后电影是他选的，然后他最近因为他喜欢蜘蛛人了，所以他就会跟我说好吧，那我可能要选那个蜘蛛人系列漫威系列的电影，对啊，那这就是这也是妈妈的小心机啦，你打手游你只能打一个小时哦，那你如果选电影你可以看两个半，那他就会选择看电影。
1: 再次我问一个问题，
0: 好，
1: 也就是说其实你们家是有规范的
0: 啊，当然啦，啊，当然
1: 有这个所谓的家规的嘛，
0: 有，当然，
1: 对，所以很有意思哦，就是说你应该一直常谈到说你不怕孩子，你家长你愿意给孩子犯错的空间，
0: 对，
1: 然后呢花很多时间去跟他讨论，
0: 对，
1: 怎么样修正，
0: 对，
1: 所以你对于孩子他是不是一次成功或是都你并不是那么的 care， 对，
0: 对，
1: 那所以但是你这个所谓的很多的事情的规范，
0: 对，
1: 是你规范的啊，
0: 对啊，
1: 对，那你规范这些东西也是你决定的啊，孩子并没有参与到这些规范里面啊，你有听懂我意思吗？
0: 但是当然他会很，因为那就回到我会跟他讲啊，你打手，你的意思是说他会不会质疑我说为什么我只能玩看电影不能打手机吗？
1: 对，
0: 但是他会啊，他会跟我 argue， 他会吵啊，会吵，他没有那么乖啊，
1: 而且他说我同学都可以什么的。
0: OK，
1: 他对，如果说你要让他去过有这个过程啊
0: ，OK，
1: 对
0: 对，是跟他要沟通过程，对啊，然后我就说好啊，那你就是打手游一个小时啊，可是后来事实证明电影比较好看啊，因为手游打完就没有啦，电影打完，但电影看完其实是我觉得还是回到他更喜欢看电影，然后还有就是他电影他可以看两个小时，他可以放松两个小时，游戏一个小时打完，然后剩下一个多小时他可能就要被我逼着去看书，这是我的那个，对啊，然后还有就是他当然会来吵啊，绝对会啊，那这就回到了就是如果这件事情是规则，是不可以被打破的，那我跟他就不会有讨论，你怎么吵，应该说我再想想看，从很小开始，如果这件事情是不能讨论的，
1: 这是家规的，
0: 这是规定的，你怎么哭怎么闹，你在地上打滚我也不会理你，对，那可是如果这件事情是可以讨论的，那我们就真实的来讨论，然后对，那至于你说手机的使用，因为他们自己也看到了，这么多年来我一个升五一个升六嘛，一个升国三，他们的阅读能力这件事情让他们自己得到好的成果，因为像我国中的儿子来讲他的社会科都不用背，为什么？因为他小学阶段看了很多历史书，所以他的社会科到了国中他的那个就很轻松啊，因为你国小念的书够多啊，对啊，那他自己就知道阅读的力量啊，然后像老四的话他自己也知道啊，我有看很多漫画，我懂很多科学上的知识，我学科在阅读的这件事情上，他就会他可以他其实小孩自己就知道我的阅读能力比别人好，对，那同样可能去哪里我那些指标啊我看完我就懂了，对啊，然后还有就是你阅读能力好你到了高年级你数学应用题你看得懂啊，这些都是会他自然而然他就知道他阅读能力好，对啊，然后还有就是电影跟故事，还有如果假设我觉得就是你生活中你小的时候带他去多看一些书影片展览或干嘛，他到了大了之后，他的生活的体验多了，他自己可以知道因为我有这些生活体验

0: 也，所以我在做决定的时候，或是我在生活中里面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能拿出来的资料库变多了。
1: 嗯，
0: 那这他自己会知道，哦，同样一个遇到事情，我不会慌，可是我同学不会。
1: 嗯，
0: 我同学不会自己做捷运，我会。
1: 嗯，
0: 然后现在到了五六年级，那个社会科的课本或是那个影片看完，他同学看不懂内容，但他看得懂，
1: 嗯，
0: 他看得下去，
1: 因为他其实有很多基础，因为从小阅读啊，他有很多很多元的、很各种丰富的知识
0: 那到了其实到了五六年级还有国中，他自然就知道，因为我那些东西做了，所以我现在有这样的成果，他自然会感受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也会问他，其实他们身边也有孩子，就是一拿到手机就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然后别人跟他讲话也不理啊，
1: 嗯，
0: 然后或是出去玩也都不玩。我就说，哎，比如说某某某啊，比如说建娟，你看到那个 A 小明，他就拿着手机一直打，然后跟你玩桌游，他也不玩，然后你跟他聊天讲话，他
1: 也
0: 不理你。你希望成为这样子的人吗？你觉得他这样子以后出去交朋友会好吗？
1: 嗯。
0: 但他们慢慢长大就知道不行这样啊，
1: 嗯，
0: 对啊，那这样也会交不到朋友啊，
1: 对，
0: 对啊，对啊，嗯，我觉得孩子会知道妈妈这些规范是
1: 为了好，
0: 对，他们到了大了会知道，
1: 嗯，
0: 可是我觉得回到父母端，就是你能不能忍受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犯错，跟你 argue 会跟你吵，
1: 嗯，
0: 对，然后还有就是你能不能踩出那个线，然后孩子你约束他的时候，他一定会有负面情绪，
1: 嗯，
0: 面对那个孩子的那个负面情绪，或者是他会说，妈，我不喜欢你了，我讨厌你，
1: 嗯，
0: 我后来很多妈妈发现这句是妈妈的雷，欸，
1: 嗯，
0: 就是孩子只要说我不喜欢你了，我不爱你了，我讨厌你了，
1: 嗯，
0: 很多妈妈就受不了，欸，他不要我干嘛，嗯，但是这可能也是回到我自己的观点，
1: 嗯，
0: 我从来没有要跟小孩做朋友，或是我没有要你喜欢我。
1: 嗯，
0: 我成为你的妈妈，是我要把你带到一个自律的大人，负责任的大人。
1: 嗯，
0: 你喜不喜欢我，爱不爱我？我觉得，我没有，不是说我不看重，不是说我不看重，而是我不会觉得
1: 你不会被这句话挟制，
0: 我不会被这句话挟制，我不会因为这句话难过，
1: 你不会因为被这句话恐吓，
0: 对，
1: 勒索，
0: 对，不会，
1: 情勒，
0: 不会，因为我会觉得。今天就假设你今天不能那样的滑手机，那样滑手机滑久了，你的人生或是你未来，
1: 嗯，
0: 或你拿掉，就是说你每天滑手机，你没有出去交朋友，你人际互动这块不会，
1: 嗯，
0: 你到了未来，你人际互动就是弱，
1: 嗯，
0: 这是不行的。
1: 其实谈到这个孩子，这个现在网络手机成瘾的问题哦，其实是蛮严重的哈。就是说，其实小的时候就是多花时间陪孩子做不同的活动，
0: 对，
1: 取代那个让他自己看平板或自己滑手机的时间哈。那让他已经慢慢习惯，就是说我没有手机，我也可以很开心的玩。
0: 对，
1: 这样子的话，他就比较不会依赖手机了。
0: 对，
1: 但现在很多时候是父母亲工作太忙了，
0: 对，
1: 回到家都好累
0: 啊。对啊，
1: 那孩子一直吵，一直哭闹什么的。然后你没有办法，有时候也不吃饭不什么的，那你一定要给他看手机才吃饭，看平板才吃饭。你知道现在很多孩子吃饭是看着平板吃，然后父母在旁边喂的，很多这样状况。哎，我说孩子很小的时候啦，
0: 我知道，可是这就是回到孩子不吃饭是 我以前也是会追着喂饭，我老大会追着喂饭，我只追着喂饭一个，到老二的时候我就看淡了一件事，就是孩子不吃饭是因为他不够饿。
1: 嗯，
0: 对，真的相信我。那你如果还是回到一个正常健康的人，他每天如果有正常好好的运动，好好的活动或干嘛，他真的是会饿。那孩子不吃饭是不是不好吃，还是他中间点心吃太多？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很客观的好好的去评估。对，可是我觉得父母忙碌这件事情真的会就是剥夺，就是光是搞定自己的工作跟情绪就已经够累了。
1: 嗯，
0: 我还要再搞定孩子这件事，是真的是要
1: 不容易。
0: 对，那回到父母的身上，你自己也要调整啊。
1: 嗯，
0: 我是不是给工作太多时间了？
1: 嗯，
0: 给他太多压力了。
1: 嗯，
0: 给我自己工作或什么之类，那你自己也要能够
1: 衡量啊。
0: 对对，
1: 因为这是一个决定嘛。
0: 对，这是一个决定。
1: 就等于说，孩子小的时候，你的时间花在哪里了？
0: 对对。
1: 这个是不容易啊，很多人就是说孩子小的时候工作就很忙啊，
0: 对，
1: 没有那么多时间，有的小孩就丢给阿公阿嬷啊，或丢给别人照顾啊，所以孩子小的时候你很多要建立他的习惯，或者是要帮助他跟他建立关系的这个时间就比较不够了。
0: 对，所以可能就是你

0: 你自己要在我自己，因为我有四个小孩，
1: 嗯，
0: 所以我以前的方法是我会把行事历打开，
1: 嗯，
0: 然后真的就是如果今天有我会特别把每个小孩单独的时间真的是写在行事历，强迫自己那个时间点我现在一定要陪小孩，
1: 嗯，
0: 对，那这个是我会做的。然后孩子就是寒暑假我也尽可能的陪伴他们去玩乐，或者是去培养他们的兴趣，而不是寒暑假。就是很多妈妈我后来发现就是哇，寒暑假是加强补习，加强英文，加强比如说平常数学很差，所以到了暑假就特别去补数学，然后英文很差，到了暑假就再加强他的数学。我没有，我至少没有，我就是寒暑假的时间就是让至少小学阶段的寒暑假就是好好的陪伴孩子，培养他们的兴趣玩乐，然后不要用产出，不用一定要写多少测验卷，不用，对，我们的小朋友的小学阶段的暑假真的就是以放假玩乐为主，对，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建娟谈得很好了哈，就是他在培养孩子的能力，而不是培养孩子的分数吧？
0: 对，没错，
1: 他培养孩子真正的能力。
0: 对，
1: 因为其实他长大之后，他能够有好的表现，是他的能力，而不是他的分数。因为分数好不代表能力好，这个孩子的能力不见得好，他只是分数好。所以我们把那个焦点都放在孩子的课业跟分数，这样实在是不见得是。不见得是好的，就是因为孩子他没有办法培养完整多元的能力啊，
0: 我
1: 很可惜、欸。
0: 我昨天还有一个妈爸爸在问我，我就发现没错，我们孩子是一个人，他有他的情绪，他有他的兴趣，然后他有他的运动时间，他有时间，他的规划，他是一个，对，就像主持人讲，他是一个人，他是有一个整体。那考试分数、学业只是他建构他这个的一部分，就像我们一样啊，我是庄建娟。我有学校的兼职工作，我有学校志工工作，我有妈妈这个角色，我是全面的。那一样，我会常常反思我自己，我最近在忙什么事情啊？那我最近情绪怎么样？我身体状况怎么样？我吃的好不好？睡的好不好？我最近有没有什么想要追的剧？喜欢的男明星？这是我的兴趣嘛？对不对？那一样啊。那回到孩子身上，他是一个人，他有情绪，他有兴趣，他有喜欢的东西。哦，还有对。我有我的限制，我最不会做的就是厨艺，那我孩子一定有他的限制，他可能语感不好，所以英文不是他的弱项，这是全面每一个地方我都去想要认识他，了解他，不是只是说哦分数怎样或考试怎么样，对，对，我觉得这些的了解认识真的就是从生活日常玩乐互动兴趣休息好好聊天，好好吃饭中去彼此认识，对，那对，我觉得是整个家庭的文化跟氛围有没有是我想要了解你，你最近还好吗？对，
1: 其实这个社会哦，不停的在变化哦，其实小时候那些教科书里面的那些所谓的常识知识，或是参考书里面的哈、哦，我们说自习本哦，里面的那些东西，其实长大之后。各方面其实也不见得用得到的，就是说其实他培养真正的能力让他长大可以用得到，这才是很重要的。就像庄建娟老师刚才说的，他是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培养孩子的独立自主的能力，那分数考试不是说不重要，但是不是最重要，
0: 对，
1: 他绝对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啊，就是还有很多事情是更重要的哈。
0: 对，
1: 我们必须家长必须要有这样的思考跟这样开放的心态，才有办法帮助我们孩子不会成为妈宝哈，这是很重要的啊。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到了。其实庄建娟老师呢，他每个礼拜都会在节目上跟我们聊一聊亲子教养的话题，今天很开心哦。他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让孩子呢不怕尝试，怎么样让孩子生出创意哦。其实我觉得这一集哦，我感觉上就是好像还没谈完的感觉。我希望我们可以下一集再来谈一谈这个话题哦，真的很有意思哦。好的，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喽，下一同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嗨，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来到 NEWS Radio 周爱风月的节目，我是念维，很开心再次在节目当中跟好朋友们一起来碰面，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一个小时非常好听的音乐。刚刚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呢，我自己非常的喜欢，听的时候其实自己也会默默的觉得很激动。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2019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古装玄幻仙侠剧，叫做《陈情令》当中的一个插曲。那这个插曲呢是由一位歌手叫做银铃他所演唱的，叫做《意难平》。那是当中的在这个剧里面的一个一位主角他的师姐，像又像姐姐又像母亲一样的这个师姐的一个人物的一个主题曲。那这个角色这个师姐的角色叫做江艳离，她被堪称是这个最美师姐，意思就是她的不只是人美心也美，是由现在内地的一位演员叫做宣露她所饰演的。好，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到另外一出剧了那这两出剧呢其实它在推出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被大家一起拿出来比较的两出剧，因为它在人物的设定上面有一些比较性，那但是它整体的剧情又非常的不一样，但是同样呢它都是这个双男主的这个剧，所以当时候推出来的这两出剧的时候就给人又有很多的大家有很多猜想，就是说这两出剧之间他们在创意上面是会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差异，那再加上他们的名字又有一点像，好，所以大家一开始的时候会到看你到底今天在看哪一出剧，好，大家就会有一些猜想。好，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出剧呢叫做《山河令》。好，那它是在2021年的时候在中国大陆所推出的，也是一部古装武侠的这个可以说是仙侠剧之类的。好，那这个《山河令》呢跟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陈情令》这两个剧呢都是属于这个网络的耽美改编剧。好，那什么叫耽美改编剧呢，就是以前的这个耽美小说的意思，它就是男男啦，它就是男男恋的这个的主题，就是这里面的两个男主角他们其实是有一些情感的这个纠葛的。但是呢后来因为它要改编成为这个在等于说在比较广大的这个不只是小说的市场，然后要变成电视剧，它能够播放，要能够在所谓一般性的平台上面播放，不管是你是网络串流平台还是这个所谓卫视的系统，因此呢现在目前中国大陆呢这样子的题材是没有办法放在这个大众的这个视野当中，所以他就必须把它做一点改编，就让两个男主角不是恋人的关系，是好友的关系，所以它就叫做耽美改编剧，所以就叫做耽改剧。好，那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山河令》呢，它呢是一样出自于晋江这个网络的小说城当中的一位也是很优秀的一个作者。其实晋江出了非常非常多优秀的这个小说家，那这位也是近几年非常火红的一位，他的很多的作品都被陆续改编成为不同的这种所谓电视剧。好，那他就是 Press。 好，那 Press 呢我跟大家之前有介绍过，因为他写的一出小说后来改编的剧我非常喜欢，就是有匪。好，那昨天我们也有提到这个有匪的男主角就是由昨天我们介绍《陈情令》当中的这个王一博所饰演，所以这个圈子不大，来来去去都是这些人，但是他们的作品确实是很优秀，所以为什么我会想要跟大家介绍是有他的原因在。好，《山河令》这个电视剧的作品，它原本的小说的名称叫做《天涯客》。那在更多跟大家来介绍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听他的这个主题曲。他的主题曲就用了他原本的这个小说的名称来做创意，就是《天涯客》。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天涯客来自于《山河令》当中的歌曲。各位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周爱放音乐的节目。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这个2021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一部网络的一个电视剧哈，叫做《山河令》哈。那它当中的一些好听的歌曲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好，跟大家稍微简介一下哈。那这出剧呢是改编自这个晋江当中的一个作者哈 ，Priest 的一个小说《天涯客》哈。那是优酷跟慈文影视共同出品哈。那他的这个领衔主演的两位演员呢也是非常优秀哈，叫做张哲瀚以及龚俊哈。那龚俊呢，近期在很多的作品当中就也都有在亮相。好，那他因为他高高帅帅的嘛，好，然后那个就是那种

很翩翩公子的形象。之前我们曾经介绍过一部作品叫做《你好火焰蓝》，我们做了一个职人剧的一个系列，当中也有他的身影。那当中是饰演消防队员，那也是近期一个很优秀的一位这个演员。那这个剧呢，他的剧情的简介哈，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哈，是这个有曾经也是在一个这个就也不知道是什么年代了哈，就是不重要哈，不要去管它到底是什么年代，反正就是古代哈。当中呢有一个暗杀的集团叫做天窗哈，那天窗的这个首领呢，周子舒呢，他为了要能够追求他的自由哈，不惜以自身的生命呢为代价，退出这个暗杀的组织天窗哈。那这个组织，它原先是为这个朝廷所这个服务嘛哈。那但是呢，这里面呢，其实就是做着一些就是很暗杀的勾当，就是实在是见不得人的事情。那他希望能够金盆洗手了哈。那所以生命为代价，就是他为自己的身体打入了很多的透骨钉哈。那这些钉子呢？打入他的身体之后，就会让他的身体慢慢的衰退，然后之后没有多久他就会死了。他用这样的方式来换取他自己可以获得一个自身的一个自由，然后就是说明他洗手不干了。那因为他原本是这个组织的这个首领嘛，那因此呢，他就流浪天涯，命不久矣。那这个时候呢，周子舒呢就在江湖上呢遇到了一个翩翩书生哈，这个翩翩书生呢看起来像是一个这种富家公子，又是一个很那种很有文学素养那种哈，那种养尊处优的这样子一个公子哈，身边带了一个小丫鬟。那这个人呢就跟这个周子舒呢看着他呢就觉得这个人很有趣哈，他觉得周子舒很有趣，那因此呢他就跟着周子舒哈，就是他，你去哪里我也去哪里哈，我想跟你交个朋友这样子哈。周子舒也觉得这个人蛮烦的，但是呢却有点甩不掉这个人。但是这个人呢一直没有，迟迟没有告诉他是什么样子的背景。其实呢他是一个在当时候在江湖上面可以说闻风丧胆的一个地方，一帮火众叫做鬼谷哈。那这个鬼谷的谷主其实就是他叫做温客行。后来呢，两个人就是卷入了一些江湖的纷争哈，最后相视相争，成为了彼此帮忙的知己哈。但是他们的背后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阴谋哈。那趁机在这个江湖上面在争夺这个五块宝藏的拼图。那这种很多年的这种江湖的恩怨呢，就让这两个人的命运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哈。好，那我不能再多说了哈，再多说就爆雷了哈，所以这个就是要留给各位去看哈。好，那一样的呢，就是在这个当中呢，他们我自己很喜欢这样的安排哈，就是在剧中的这个饰演者哈，张哲瀚跟龚俊呢，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歌曲哈，《天涯客》就是他们两位所共同来合唱的一个作品哈。但是呢，在整个《山河令》的剧推出之后呢，他也同时间发行了他的这个原声带哈。那他原声带当中呢，不只有他的歌曲，还有他的配乐哈，算是非常有诚意的这一种哈。好，我们来听听看接下来的这个歌曲哈。这个歌曲呢，是可以算是《山河令》的一个主题曲哈，是由我自己很欣赏的一位这个中国大陆的歌手叫做刘宇宁，他现在也是一位演员哈，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天问》，一起来听。

闻见闻到恩怨笑，怕是旧恨新仇添纷扰。闻鸡闻着是比谁高，几番身世浮沉难预料。

天问来自于刘宇宁所演唱的歌曲，收录在这个2021年所推出的网络剧《山河令》当中的主题曲，应该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也是他的片头曲。那我觉得刘宇宁唱这样子的歌曲的那个掌握都非常的好，所以我觉得他也是一位在声线上或者在这个整体的歌曲的诠释上很适合唱 OST 的一位这个歌手哈。那当然近期其实我也发现他唱了蛮多不同的这种剧的这种 OST 和 Original Soundtrack， 就是他的这种片头曲啊、片尾曲啊、插曲啊这些哈。好，那在这个剧当中其实有不少好听的歌曲哈，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哈。其实这也是我自己蛮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近期越来越多的这些剧它在这个所谓歌曲的安排上面都已经越来越丰富了哈。以前早期的剧没有这么多的歌曲，最多就是一个片头曲、片尾曲，有的时候只有片尾曲，因为有的时候片头曲只是一些音乐用一些镜头带过，很快就进来了。那后来呢慢慢就有一些插曲的出现，再来有一些配乐的一些要求就会出现了。那慢慢就他们在做这个剧的当中就会花比较多的资源在音乐的铺陈上面。后来大家就发现音乐其实很好用，因为音乐除了可以在这个剧当中扮演一些很特别的这个剧情提点的一些角色，可以让大家成为一些可以可回忆的点，另外呢它可以创造另外的市场，对不对？它可以推出原声带。其实这个做法在原先在好莱坞已经是行之有年了，那其实都有很多的电影原声带会出现，对不对？好，那现在电视剧也越来越多，因为其实电视剧的篇幅很长嘛，不像电影，电影的篇幅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甚至了不起两个半小时，就这么多。但是整个电视剧它的那个集数就很多，从二十几集到五六十集甚至七十集都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长的篇幅你就会需要不同的音乐的元素加入，帮助你在这个剧情的阐述的过程当中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点。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一些

歌曲会在这个地方扮演一些角色，好，就像说在某些特殊的桥段啦，这打斗的桥段啦，哦，打得很那个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歌曲就给它下去了，对不对？就看起来就是有一些诠释这些剧情的一些作用，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一个发展。当然，对于音乐人来说，你就有更多可以发挥的地方了，好，来听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无题》。

这个晋江的作者 Pierce 所写的这个《天涯客》这个小说所改编的哈。那这个剧呢是一个双男主的一个剧哈。那当中的这两位呢都是这个在这个江湖上堪称又是亦正亦邪的这个代表哈。那他们呢这很多的行事风格呢非常的率性，但是呢两个人却是在当中那个彼此救赎的对象哈。那其实呢我自己蛮喜欢近期的很多的剧他们的一些探讨的一些方向，我觉得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始祖可以说是谁，我不知道是不是就是金庸爷爷哈，但是呢我很喜欢他们在当中去探讨一些这个所谓正邪相关的一些话题。好，到底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做对的事情，什么是错的事情。我觉得这些都是在我们整体的这个生活环境当中大家比较不容易能够去碰到的一些话题。因为其实在成人的世界里面，你其实很少真正有所谓绝对的对跟绝对的错。我们只能说在游走在法律上面，我们说在用在法律的基础上面，你不能，你也不要去犯法，犯法显然是错。但是一般的人的生活距离犯法还远得很，你知道吗？就是大部分的这个生活哪有那么快就碰到犯法，对不对？了不起犯犯规哈，犯规就像说你闯红灯啦，好，或者是这个你没有按时缴税啦，这种就是犯规哈。这种是，当然如果你就是太有蓄意怎么样怎么样哈，欺骗别人那可能就是犯法了哈，诈欺这种就是犯法。但是这种在对跟错之间，其实在我们一般的生活当中，现代人的生活当中，你很难直接去碰到那种属于大是大非的问题哈。但是我们却可以透过一些虚构的一些故事，从这里面看到一些人性的真正的对或真正的错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哈。尤其我觉得很好玩的就是在以前在金庸爷爷的那个这个他的作品当中也很多哈，这个正派看起来是坏人，结果邪派看起来有好人，哈，这样子，这种很多的交错，其实这都是让这些作品能够很加分，然后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一些地方，哈，一些亮点。好，那另外在这个剧当中，我想要特别介绍一位这个演员，也是一个他饰演一个也很有趣的一个角色，哈。在《山河令》当中的因为当中是一个双男主的剧嘛，好，所以两个主角都是男生，好，那但是这里面的如果你要说女性的角色呢，她的这个比重比较重的呢是其中有一位很重要的一个配角，她的名字叫做顾香，好，香是三点水的一个香，好，就是那个湖南的简称也叫做香嘛，好。那顾湘呢，他是这个温客行，就是这个男主角齁，鬼谷谷主温客行的丫鬟齁，同时间他以他的丫鬟自称，但是其实呢他是被温客行当作妹妹在带在身边齁，他幼年的时候就意外的来到鬼谷，然后被那个时候其实大他也没有太多的这个温客行呢就是收养着，然后就把他拉拔长大齁，生性是善良但是又很古灵精怪。那堪称鬼谷的，这是无心子煞，这是他的这个这是他的魂儿名哈。那但是呢，出谷之后呢，因着这个跟温客行在谷外就的生活哈，就是在一般的江湖的生活呢，却意外的与一个正派的一个很淳朴、很朴实的一个弟子叫曹卫宁相识相恋哈。那当然最后他是一个悲剧型的一个角色，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让大家对这个角色印象非常的鲜明。那饰演他的这位演员呢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演员，他是1998年的时候才出生的一位演员，那他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系的本科，当时候还被称之为这个北电校花，他的名字叫做周也，也是知乎者也的这个也，是一个年轻然后很漂亮的一个女生，她饰演那种很古灵精怪的那种角色，可以说是非常的令人印象深刻。好，再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来自于霍尊所演唱的《锦书来》。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放映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2021年的时候所推出来的一个古装仙侠剧，也是一个玄幻古装剧，叫做《山河令》。那它是由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 就爱方言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呢，是来自于2021年所上映的这个网络古装仙侠玄幻剧，叫做《山河令》。好，那其实哈，我们最近呢会这个跟大家还有几出剧哈，会一起来分享哈。那我觉得看这些剧呢，虽然跟现在整体的时空背景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很多的主题非常的有趣，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我很希望能够跟大家来介绍这些剧的一些原因哈。那当然这些作品都是我看过的哈，所以我才有跟大家一起来介绍哈。那当然也有一些朋友陆续问我说，哎，你怎么介绍这个没介绍那个哈。那很抱歉，我时间也有限哈，没有办法每一出剧都跟大家介绍，因为现在整体他们的那个出片速度真的很快哈，这个一年当中常常就是好，这个2020多少年的这个上半年度就有总共10大好剧，然后下

阿曼尼有十大好剧，哇，那这个这是陆剧，其实看起来就是唯一就是比较吃力的，就是它的集数比较长了哈。那我这个人看剧又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强迫症，就是如果我看了，我就是得要把它看完呢、啊，而且每一集都要看哈。所以有的时候我跟一些朋友，就是像说像我太太就看的就剧的时候，她就会说，哎、欸，那你可不可以跳一下？好，就你看到这边的时候，你跳个三集看一下，好吧？我说你为什么要跳三集看呢？跳三集那还能看吗？你就不知道为什么嘛？他说因为我想要早点看到结局，或者是啊，我先看结局，然后再回头来看，可不可以？我说那当然是不行啊，人家的安排就是要这样看下去，你怎么可以先看结局呢？先看结局再回头来看，这有什么意思呢？好，所以最后就是落得我一个人孤单的看剧哈。但是我觉得。当然剧在过程当中都有它的安排啦，所以我个人还是比较会坚持就是好好的把它看完这样子。所以聂伟近期也在努力，会有一些新的作品，如果有看到呢再跟大家来一起分享。当然很重要的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是这里面的一些音乐的作品。我觉得近期他们花了很多的努力在音乐的呈现上面，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很值得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如果朋友们你也喜欢看剧，也欢迎你可以找到它里面的音乐来听一听，我其实觉得这是很有趣很不错的一件事情。好，最后送给大家来自于玄子所演唱的歌曲，叫做醉江月，一样来自于山河令当中的一个插曲。好，我们就爱方玉的节目在这个地方又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朋友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内子 media 为您制作播出阿麦话，我是阿芬，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内子 radio n e e d s news 的 n 内子 radio 线上收听阿麦话，还有我们所有直播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那阿麦话每天都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分享跟台语、闽南语相关的点点滴滴。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听众朋友一起来动脑筋，对，伤脑筋，
1: 来，又未猜，
0: 又未猜。好，那又未猜呢，就是应该说出题的人，的心态，你要他容易猜还是不容易猜？
1: 对，有的吼，那有的亲像安尼脑筋急转弯一款吼，还得爱转较济弯。
0: 哦，就是，但还是要有趣味性嘛，因为这个你不能太枯燥乏味，人家就不想玩了。
1: 对，对这嘛是啦，
0: 所以要那个设计很的，要想的设计很多。
1: 唔呀，所以还所以未猜无嘛是无简单。
0: 好，所以呢，这个。要出谜题的人真的要想得够多。那猜谜题的人呢，也要设身处地去想设计谜题的人他到底在想什么。
1: 所以这好不简单哦，爱相方面都有配合，
0: 对，
1: 才会简单又出来。
0: 好，那我们今天要猜的是什么呢？
1: 第一条要要的，就是跋歹轿。
0: 跋歹轿，
1: 对，
0: 跋歹轿就是跋轿，还有分好的坏的。
1: 对哈，这嘿，嘛是无解清楚啦哈，因为咱拢唔是跋轿人，嘿，唔过那咱知影那是跋歹轿，因为有加这个歹哈，因为咱亲像讲啊。做人你就要，啊，你若是讲是歹人，所以一定是较无正当
0: 的
1: 嘛，
0: 不好的，不正当的，
1: 对，一个歹人一定是无正当的嘛，若一个是正正当当的人，咱一定无叫伊是歹人，
0: 不会，
1: 对，啊，所以跋筊，哈，嘿，伊毋是正正当当的，哈，这叫做歹筊，哈，啊，所以咱若是对这方面来个想的是，哎，歹筊，啊，可能就会这边
0: 啊，所以有点像朱老千，
1: 嘿，对，你有什么
0: 动手脚，
1: 嘿，动卡手的啦，哦，嘿，对，这个拢是歹叫，
0: 歹叫啊
1: 啊，是安怎你就要跋歹叫嘞？哦，你就是五万，你会当。
0: 我如果动手脚，当然就一定是我赢啦。
1: 哎，对啊，至少
0: 我可以赢钱，
1: 至少是五万瓜，
0: 可以赢钱，
1: 对嘛？啊，所以这个跋歹轿
0: 啊，就都我赢了。
1: 所以跋歹轿，咱们又一个所在的名。这个所在呢，大约是伫南部哈。对，咱那是较缩小范围哈，可能伫啊台南哈，对，
0: 台南，
1: 一个所在，一个所在的名。
0: 好，
1: 对，
0: 那跋歹轿就是。不是说这个赌博好坏，而是说这一场赌博里面掺杂了不好的行为，例如作弊，出老千，对于庄家跟下家嘛，还是反正就是两造双方都就是不好的行为。
1: 啊，所以那是要做这个歹轿，迄个你要做饼哈，这方，来对这方来讲，伊一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一定要
0: 一直赢下去，
1: 我一定要爱赢这个，这摆的跋筊，我要爱赢嘛，所以我唔只会想讲做饼，来哈，好，我会当赢，
0: 对，可以赢，
1: 对，
0: 啊，那如果是南部有。赢的地名很多呢，像阿芬的故乡就是遮牙，那左营跟跋歹轿，
1: 对， 哈、哦、是做好赢，
0: 哎、欸，不是、啊、也可以耶，
1: 做好赢，哎、欸，
0: 对啊，哦，但不是这个答案，
1: 哎，不是，对。
0: 那台南的话就有什么新营呐、啊，嗯，柳营呐、啊，嗯，下营哦，哎，
1: 嗯，
0: 新营，
1: 嘿，
0: 柳营噶，哎，营哦，
1: 哎营，这是哎营，
0: 对，
1: 噶哎营，
0: 哦，不太一样，
1: 哎营。
0: 很像很相似的音齁，但是就是符合这个谜题了啦齁、嗯、因为你拔拍叫你个一定会赢嘛，
1: 对好好，
0: 因为你作弊你还不赢，那你做什么弊嘞OK， 所以答案就是
1: 会赢
0: 好，这是台南市的一个区域名称，下营、嗯、上下的下齁好，这个哎呀，很久以前，听众朋友可能也有听过，就是一个有一句话里面可以呈现一个字不同的音，嗯、像我们那时候就有提过嘛，吼，说下午下班，然后
1: 下晡下班，
0: 然后再下营下车，
1: 对对哎呀。热掐
0: 对，虽然国字汉字都要写下、哦、但是音就不一样了读音不同好，所以这个拔拍调就是地名是哎呀，因为
1: 在这里、这里下，咱就爱读作 A
0: A，
1: 不是热呀，哈，嘛不是
0: 下 A 波
1: A 波，啊是
0: 下班
1: 下班，不是下赢，无不是下赢
0: 下赢哈。其实谜题可以不用这个，凡事都可以赢，但是用拔叫来做谜题就这谜题就怪怪的了。哎，谜底很好，
1: 哎
0: 呀
1: 哎呀，
0: 但是
1: 不一定，
0: 我们下次
1: 想爱拔攀叫，
0: 对，我们下次可以想个比较正向一点的题目，
1: 你看怕变嘞，
0: 对，
1: 怕变都哎呀，
0: 哎对啊，叶启田的歌。爱拼才会赢，有拼个拢会赢。
1: 对对对，
0: 嗯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第二题。
1: 好，第二条这个是千金小姐要出嫁。
0: 千金小姐要出嫁。
1: 对，
0: 千金小姐就是有钱人的女孩女儿、哦嗯，有钱人家的女儿，嗯、然后要出嫁。
1: 对，
0: 还要猜什么？
1: 好，那么有的也是一款的地名，不过这款的地名是在很多地方都有、
0: 哦
1: 哈
0: 啊、那像我们以前有讲过那个什么
1: 三地处啦、
0: 啊啊啊、对对对
1: 五地处啦、嗯、还是说鼻子头啦、
0: 嗯嗯嗯、
1: 还是什么大波啊来波啊像、啊、这款的地名、
0: 嗯嗯嗯、
1: 差不多是俗地卡较庄卡的所在，吼、嗯，
0: 还有被保留的，
1: 对，嗯、要有保留的这个较古早的名，
0: 嗯，
1: 我现在嘛是够有人安尼讲，
0: 嗯哼，它可能不是被写成行政区域名称、
1: 嗯，
0: 但是当地的人一定，你讲这个名词，当地人就会知道是哪一个范围，
1: 对，
0: 好、哦、像高雄有那个喇叭地。
1: 哎、欸，对、
0: 哦，他可能不会写说喇叭地区或里、
1: 欸，
0: 但是你讲喇叭地，大家就知道是那一个范围、
1: 哦。对，好、哦，对，
0: 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曾经休假被出给，也是要猜类似这种、
1: 嗯、对这款的所在的名。
0: OK， 好，所以这个题目跟地方有关系、嗯，
1: 是
0: 那是可能北中南都有，

0: 这种地名。
1: 嗯，
0: 那会不会像中正路、中山路，到处都有？
1: 哦，是啊，这是这种概念哈、嗯哦，这种概念啊，所以就是啊。很多地方都有这种的地名、北中南、都有这种的地名。
0: 好、那所以还是只能从题目来看了。
1: 嘿对、哦、
0: 那千金小姐要出嫁、
1: 对，所以打算我们可以有一个提示，就是这样说，如果是要做新娘一定就要西装打扮，
0: 对，一定要装得很漂亮、
1: 对，
0: 因为她是女主角、
1: 对，
0: 好，西装打扮，梳妆打扮，
1: 对、
0: 好，那梳妆打扮就爱整，
1: 整
0: 好水水，
1: 对，爱整好水水，
0: 嗯
1: 嗯，好，而且个是千金小姐，
0: 新增哦，新娘爱整，
1: 哎、
0: 对啊，
1: 新娘爱整。
0: 台北有新庄、高雄也有新庄啊。
1: 嗯，好，很多所在都有哈、新庄啊。
0: 嘿，对对对对对，
1: 我安尼讲，嗯，好、哦，不过这个千金小特别是，因为你那新娘要争，你那是啊，
0: 大家拢是
1: 新娘，所以
0: 不一定是千金小姐，
1: 对，不一定千金小姐，所以那千金小姐表示就是伊
0: 就有钱，
1: 对，有钱，还是讲啊，伊的爸母足个。重视的、所以不是很清清菜菜就要把它嫁出去、所以当然就要好好把它
0: 蒸
1: 一下、
0: 而且要很大名大放的，就是敲锣打鼓的，我要嫁女儿了。
1: 哎，对，古早就是真正是安尼敲锣打鼓哈，啊，花轿就是哈，还叫就是谁过来的，对对对。
0: 那是看时辰，时间还没到不能到。
1: 嘿，对，嘛是，嘿，我其实我有一个亲戚哈，伊娶的新娘就是住在因隔壁
0: 哦，
1: 所以这个叫
0: 直接走过去
1: 就。哎，对，啊，不过嘛是新娘一定爱坐轿啊，
0: 好，
1: 啊，所以迄轿啊。我伫隔壁尔，要安怎？所以就是去踅街路，哦，踅几啊条路，
0: 村庄外面绕一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再回来，
1: 对，
0: 时间时辰到了才可以来哦。
1: 对，
0: 以前呐、
1: 以前哈、哎，那是真趣味。
0: 啊，所以个爱千金小姐的父母就会很希望大家知道。
1: 对，
0: 我的女儿要出嫁了。
1: 对，
0: 啊，一定爱争嘛。
1: 哎，对，嗯，
0: 啊，不是新争，
1: 嘿，
0: 啊个爱，骨力争。
1: 嘿，骨力，骨力哈，嘿，骨力是一定爱
0: 出足多钱。
1: 嘿，啊是爱，咱得甲讲啊个那个大大个争一下呀。
0: 哦。大烂个争，
1: 对，呵呵个争一下，
0: 花大笔钱，
1: 大个争一下，好，
0: 啊，所以个大争哦，就大烂个争，
1: 大烂个争一下，好，
0: 哎，
1: 大个争一下，
0: 哦，
1: 所以呵呵个争一下，
0: 嗯，
1: 哎，好，所以这个，哎，
0: 所以有
1: 就是哦，
0: 大争，
1: 大争。哦，嘿，咱敢那无，较无迄个地名叫做好庄，哈、哦，对，哈、哦，啊，新庄有啦，
0: 嘿呀、
1: 啊哦，对，
0: 新庄，新娘爱庄，
1: 对，
0: 但是千金小姐爱大大庄，
1: 爱大大个庄落去，哈、哦，所以这都是爱大庄，
0: 大庄，哦，大概也是北中南都有，
1: 但
0: 相对在中南部啦，
1: 嘿，
0: 哦，南投啦、台中啊，
1: 是，嘿，啊，那是对都市甲庄卡诶这方面来比较，较属地庄卡诶所在，较有这款诶名，
0: 对，哦，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就住在这个你们家是叫大庄的地方。
1: 蒸啊不，
0: 大蒸是不是拢大大咧蒸？所以千金小姐要出嫁的地名，猜的地名就是大蒸。
1: 大蒸，
0: 真的是要花大把的钱，好好的装扮。

0: 大增
1: 大增。
0: 好，今天这两题题目其实都蛮有趣的、哦嗯、然后也真的是都要转几个弯的哦。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嗯、
1: 来拔拍叫又一个地名、
0: 嗯、哼，拔拍叫又要猜一个地名。拔拍叫的意思就是在赌博当中有做一点手脚，可能、嗯、有人说出老千啊，那最直观的说法就作弊嘛。那、嗯、要猜地名是哪里嘞？
1: 是哎呀，
0: 哎呀，对我都作弊了，我当然会赢了。哎呀，那这个是指这个台南的下营区。
1: 嗯，
0: 好、哦，营哎下是那个上下的下，
1: 对
0: 啊，营区就是营区。当兵的、欸、不是 不一定、欸、也是当兵就军人的营区、
1: 哦、可能古早是因为有军队
0: 对郑成功带很多
1: 对在那驻扎在那个所在
0: 营下营第二题
1: 千金小姐要出嫁、
0: 嗯、
1: 有一个普遍的所在的名
0: 字、嗯好，千金小姐要出嫁，千金休假要出嫁。那这边要猜的是，嗯，算是大家知道的非行政区的名字。
1: 对，还是说、啊、有很多所在要有在叫的这个地名。
0: 嗯，就是相对传统然后古早的名称、嗯哦、那但是它不一定会被列在这个行政区域的名字上。
1: 对。
0: 嗯，所以这里是
1: 大增。
0: 大增、哦、就是、嗯、因为是千金小姐要出嫁，所以就要好好的大大的给她装扮。
1: 对
0: 啊，但当然是取谐音啦、啊、此装非彼装啊。
1: 对。
0: 大增。
1: 大增。
0: 嗯，不知道有没有自己或者是朋友亲人就住在大增呢。欢迎跟我们分享。多谢你收听阿麦，我是阿芬。
1: 我是皮肉。
0: 咱后回再相会。
1: 再会。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总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总朋友太家好，我是阿斯吉。嗯，我想到，其实我们丑不利，我们讲那个怎样老去。
0: 嗯，
1: 其实所有的大概全世界的老人，
0: 嗯，
1: 他们最想要的老了以后最想要的就是到处去玩。嗯，
0: 对，
1: 对不对？所以我那天看到的一个，不管你在哪里看到，都叫做首领五十以上的旅行，然后呢自己一个人去旅行，
0: 对，
1: 或是怎样，
0: 五十家的就对，
1: 对对，一天到晚都在说出去玩，
0: 对，
1: 才会玩得开心，
0: 对。
1: 然后呢你知道吗，现在哈，所有的旅行社的包装越来越浩大的那个旅行，随便都几十万的那种，都是锁定。
0: 我现在讲说，像我刚旅行回来，
1: 阿兰尼最有，
0: 我去巴厘岛，不是，因为你说我这种年纪人会去巴厘岛。

0: 巴厘岛嘛，通常不会嘛，因为我们不会计划去巴厘岛，因为那个不是我们这种年纪人喜欢去的那个类型。但是因为我女儿，
1: 那你说你会喜欢去哪？
0: 不是，我现在要跟你讲她的类型，她旅行的类型。哦，我们这种年纪都是啊，做旅行团啊，跟着去哪里啊，看看山水，拍拍风景，然后去哪里逛逛，什么东西买一下嘛。嗯，然后呢，因为我女儿女婿他们住在澳洲，然后他们就澳洲人很喜欢去巴厘岛。嗯，我发现那里有很多欧美人也很喜欢去巴厘岛。
1: 对对对，
0: 都是老外比较，就是不是老外，我自己也是老外去的那边。嗯，但就是那种 白人比较多，欧美人比较多。然后我发现他们就是租了一个 villa， 你知道，就是一种那个叫 villa， 中文叫什么，就是一个
1: 什么庄啊，
0: 不是，它就是有一个一整栋就对了。
1: 对对对，
0: 然后里面有三个房间，然后房间很大很大，每一间都是套房。
1: 嗯，很舒服。
0: 客厅很大，厨房很大。嗯，厨房其实没什么用到，但是它就很大。
1: 对，
0: 餐桌很大，然后电视很大，然后最后面呢，它房子后面还有一个泳池，不是真的泳池。
1: 哦，对对，
0: 是小朋友玩水，但很大哦，大有半个羽球场那么大，蛮大的。
1: 哦，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像泰国人坐的那个床跟屋顶的。
1: 嗯，
0: 然后还有旁边还有一条小河，里面有鱼，不是小河。嗯，它就是人工的啦，就鱼在那边游来游去，隔壁好几间都可以。
1: 反正
0: 它
1: 那个
0: 就很大很大，然后他们一个设计就是一去就住个六个晚上。
1: 嗯，
0: 六个晚上呢，那个
1: 住在同一间 villa，
0: 等于说那个度假村里面，它有游泳池。嗯，有按摩的。嗯，有餐厅。
1: 对对对，
0: 什么都有，很多。还有一边是海边海滩。
1: 哦哦，
0: 他们有自己的海滩。
1: 哦，
0: 就是每个饭店有一块一节是他们自己的海滩。
1: 哦哦哦，
0: 所以你从后面就会到海滩。
1: 对，
0: 他们的休闲方式就是就耍废，你差了六天就在那边耍废，你懂吗？
1: 嗯，
0: 就是他的 WiFi 也很好，就是非常通。嗯，你就是免费的，
1: 你在那个地方放松就是。
0: 你就是你爱在房间就在房间，爱出去你就。老外都是穿比基尼丁字的。
1: 嗯，
0: 我觉得不管胖瘦他们都丁字裤，屁股都在外面。嗯，然后我就觉得好轻松啊，他们我们这种老人就比较不敢穿那样嘛。然后我们就穿那个。嗯，那他有很多罩衫，你知道他们有。那种就是游泳的时候一照上去，他们那个还有那个沙龙，就是绑在腰上一块布的那种。嗯，很多呢也很便宜，然后你就出去，然后呢你可以就随时 order 任何你要吃这种东西，披萨、炸鸡、面包什么。
1: 嗯，
0: 你而且多快你知道吗？你就这样手机一点，他马上就来了。
1: 哦，
0: 然后我有一天我就说跟我的女婿 Jack 说，这个花生好像不错。听人家说这里的花生很好，他手机一点差不多五分钟后，他等一下我出去拿一下。我说你要去哪里拿？他已经送来了。我说
1: 哇，这么快，
0: 也太快了吧！就是你知道，他们很会弄，然后他们没有在问价钱的。
1: 嗯，
0: 洗衣服，他说外面有人在帮人家洗，他会来收衣服，然后拿回去洗，然后拿来。结果我一问多少钱，大台币600块。
1: 嗯。
0: 他没有在看价钱，年轻人没在看价钱，他们吃东西也没有在看价钱。
1: 嗯，
0: 不像我们还会说，哎呦啊，这贵口啊，那家贵啊什么。
1: 嗯，对啊，
0: 我怕年轻人没有在想这个。洗衣服也没在想。洗个600块，你听起来很便宜吗？
1: 不便宜啊。
0: 对啊，
1: 对啊，
0: 但是他说人家洗好好弄好好，干干折得好好，还香香的拿过。
1: 他又没有都在里面。他又没有要出去。
0: 但是我们没有带那么多的衣服啊。哦，不愿意一直因为你行李箱里面带太多衣服。嗯，他们就没有，他们就要洗一下这样。
1: 哦，对，
0: 你有就是六天耍废。我每天一直吃一直吃啦。然后晚上我们就去外面的，你知道多少餐厅吗？那个外道外面走廊。
1: 对对对，
0: 一张一间间选，这个风味餐还是什么餐。
1: 嗯，对对对，
0: 就什么餐就选每天都这样吃吃喝。然后每天一直要不要喝啤酒，好像跟他啤酒边急，然后来来来几罐啤酒。我觉得跟年轻人出去真的是都不用想钱。没有再问几块钱的，然后就什么都叫来，不然就叫一瓶红酒就叫。我说为什么那么轻松啊，你们过日子。我觉得我们那年代的人不一样的，我们会想说啊，点这个

0: 多少钱，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我现在后来发现我们老了也是这样，我们最好都不要想。
1: 他们已经先学会老了。
0: 对，我们应该要学他们，我们干嘛想啊。
1: 我们现在老了，
0: 我们比他们更轻松，手头更松哎、欸、为什么我们想那么多他们都不想。哎呀，真的是，
1: 所以要过一种什么 luxury，
0: 对 luxury
1: 奢华的生活
0: ，K 九的，不是，我就觉得他们很轻松，真的，我觉得，
1: 所以越老的人哦，等，因为以前的时代过的就是一个基本的节俭，嗯，而且基本需要满足的生活，嗯，但是年轻人已经过超过他们的供需的能力，嗯。就是有可能他们已经，我们那时候努力赚钱打拼，为的就是希望过一个像现在年轻人可以过的生活。
0: 对，
1: 所以我们努力的结果他们已经在享受了。
0: 对啊，
1: 所以他们在享受了，我们反而好像还不太习惯。
0: 我们还不习惯，
1: 我们还是习惯。
0: 我一开始还想说巴厘岛很热，都是海边哦。
1: 对啊，
0: 我想说我被气吗？但是我又想说我很久没看到我孙子了，我真的想看一下孙子。我想说好吧，那至少比飞到澳洲近一点嘛。
1: 对啊，
0: 没有那么远嘛。好，这样好吧，那就他都已经租个 villa 了，你不去住对不对？啊，那个房子也是空着嘛。
1: 是。
0: 然后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去了，我就买了机票去了，就发现真的。很轻松啊
1: 这就是怎样老去的一个比较超越的
0: 对对对，
1: 除了你自己身体不错以外，你希望可以儿孙一起出去度假，
0: 对，我觉得挺好啊，嗯，所以我就跟他 promise， 我就说好，你请我来玩对不对，下次我请你们，你们自己去规划看要去哪里都可以，
1: 对对对，老娘有的是钱，
0: 对，也没有啦，我付得起，是这样。我说，你看你要去游轮还是要去哪里都可以。我说你们就过计划就好了。嗯，反正我就年轻人很，他们有手机真的很容易耶。
1: 对啊，
0: 为什么他什么一看就知道哪里有什么，然后买那个我想到买那个什么山竹是不是？
1: 啊，山竹。
0: 哦、我就想说、欸、来就要吃山竹嘛，
1: 对、啊、
0: 就没看到饭店可能山竹在那里也是
1: 不便宜，
0: 比其他的水果贵一点、哦、然后我就发现饭店比较少放那个山竹，嗯，有放但是不多，嗯，结果呢我看隔壁那个，我不是两个 villa 吗、嗯、我
1: 对
0: 我女婿的朋友也住一间 villa， 他的丈母娘也从台湾去、哦、然后我们就是这样两户人在里面，然后他这样子手一点然后就送来了，哦，山竹就一公斤两公斤的送过来，我也不知道多少钱，他们就拿过来倒过来说、哦、啊，你吃这些我吃那些，哦，
1: 不过山竹很寒啊，
0: 对，但是对的，我们就吃，不是，它不是寒，它是比较热、嗯、
1: 山竹是寒的，
0: 是吗？
1: 你要是榴莲很热、啊，
0: 榴莲热，对，山竹寒，但这个是要搭配啦，
1: 对，你要吃、那個、
0: 啊，我不爱榴莲啊，我就吃山竹，
1: 真的、哦、我超爱榴莲的，
0: 真的吗？
1: 我本来不爱的，后来爱上了，
0: 我后来可以吃了，但也没有爱上，
1: 还没爱上，
0: 对，
1: 嗯，哦，所以这个、
0: 哎、反正
1: 对啊，所以这个要怎样老去、嗯、哈，
0: 对啊，
1: 还有一个就是说享受这些啊，其实年纪越大哈、啊嗯，心要越放空了哈、嗯，然后呢，要不受干扰。
0: 我觉得是不要想很多、欸啊、
1: 对，就年纪大应该会越来越，就是越来越豁达嘛、嗯，对不对？可是有的年纪越大，就烦恼越来越多。嗯嗯，哦、啊，就可能就真的胡思乱想的。嗯，然后就自己作茧，把自己裹起来。
0: 对，其实不要那么多。负面的情绪，不要一整天就想不开心的，
1: 对，要学会想开心的。
0: 但是以前我常觉得为什么我觉得我们家老人家为什么每次看电视都喜欢看悲剧，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很爱哭吗、嗯、老年以前呢、啊、我觉得我年轻的时候老是看我爷我奶奶我妈妈怎么老是看那个好可怜歌仔戏什么都在哭、哦、我就说、哦、你们为什么那么爱看哭的、啊、就是你懂吗，他们就说哎呀很感动啊就哭这样，
1: 因为好像有一点引起他们回顾以前的日子、嗯、然后呢可能以前他想到
0: 自己感动起来，
1: 以前的人真的是很苦，都是在这种封建啊、嗯、要不然就是这种这种大欺小强欺弱的那种环境里面嘛，啊，现在就 追求平

0: 平等自主啦，
1: 啊、
0: 就比较
1: 都喜欢看好笑的、
0: 啊，所以
1: 他们爱看哭的。
0: 所以你知道，有的人不是说叫他不要胡思乱想，他就会不
1: 胡思
0: 乱想。他就是从小可能他的身体里面就不够、不够积极，可能因为呢运动有关。我觉得一个人运动，他里面的代谢东西排得快，那当然你一运动，你专注在运动，你烦恼就丢了嘛，这也是一种操练，所以有的人要想要脱离这种哀怨或是不愉快的，一定要先从运动做起，然后呢从运动里面呢就慢慢去产生积极健康的，所以以前小时候你不知道说什么强身健果，就是你要强身你才可以，你才有办法建立自己啊。
1: 是是是，
0: 那我们从小啊就是只知道读书，不知道运动对我们这么重要，所以只要会让自己产生那种运动的能力，他脑子里面我们以前有讲过嘛，脑子里面就有多巴胺啊，什么多酚什么的，那些脑内吗啡啦什么之类的，它就会一直产生出来。
1: 对啊，
0: 你不乐观
1: 都不行。其实真正的竞赛，运动的竞赛是要用脑力的。
0: 对，
1: 你说真的很顶尖的运动员，他们脑筋是很好的。
0: 对啊，
1: 跟以前讲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是完全不对的。
0: 而且那个很厉害的地方，就心想都事成。
1: 对，
0: 那个运动的，
1: 他们都能够预测别人的，就是他已经当然也有他习惯的，
0: 对，
1: 还有再加上他已经他有用脑子在打，
0: 他可以 read your mind，
1: 对 对, 对，
0: 他可以读心术。
1: 好像时间到了，
0: 又有这么快，
1: 同感哈，今天时间又多哎，感谢大家。
0: 我们忘了，
1: 今天又教我们讲项目，理行，
0: 理行，
1: 轻松，轻松的理行，
0: 轻
1: 松
0: 的
1: 理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0: 暗指西，张美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永瑶制作主持的《纵情蓝天下》。
1: 日月星辰，高山大海，晴空细雨，鸟语花香，这片美好的天地从上帝创造以来，应该就是我们所承受的祝福。就算疫情打乱了一切的秩序，但美景如昔，蓝天依旧。来和永瑶一起纵情蓝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节目来宾是我一个位台大同一届的同学，他非常有成就，现在已经是退休人士，所以他现在的旅行是已经是占他生活的非常大的一个部分。所以今天我们要请我这位来宾叫彭轩，他的英文名叫 Peter。 那 Peter， 请你跟听众朋友问好，然后我们来聊聊你的旅行。
1: 哎，大家好，我是 Peter。
0: 好 Peter、很高兴您来我的节目。因为讲到旅行，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我们从台大毕业之后开始讲起吧。你的旅行大概分为几个阶段性的旅行呢？
1: 哎，台大大学部毕业以后就是当兵退伍嘛。
0: 啊、
1: 退伍之后的那一年，我就到美国留学。
0: 啊、
1: 然后在美国念硕士、博士，总共在美国待了八年。啊，到之后还工作了一段时间。所以第一阶段的旅行就是留学，留学生的生涯。
0: 啊、
1: 那么毕业以后回台湾工作，那工作几年之后就

0: 到业界服务，那要业界刚好就是台湾的制造业都在海外，所以就在被外派到海外工作、
1: 啊、
0: 那所以海外的外派工作以及商务旅行，这就是第二阶段的、
1: 啊、
0: 那第三阶段当然就是退休之后自己，或者是其实上退休前也有啦、嗯、就是每年我都会做一些跟家人一起去旅行、
1: 嗯、
0: 那退休之后照顾妈妈几年，后来妈妈这个离开以后、
1: 嗯、
0: 就旅行就变成我生活的大部分，所以我一年就会规划非常多趟的旅行。那今年已经像今年已经去了六趟旅行了，
1: 哇，今年才过一半就六趟旅行，
0: 對對對對，哇塞，大概还有两三趟、哎、所以这个就当然现在的旅行就是比较一个人当背包客，然后就是在我喜欢的地方深度旅游，然后去体验一些不同的生活、
1: 啊
0: 嗯、大概是这样、
1: 啊、那我看除了这三个之外，你好像在特别因为在计划这些旅行的过程呢，还有讲到一个什么
0: 我就是旅行的过程中当然不也会不断的省思，不断的这个去思考说未来、
1: 嗯
0: 嗯啊、那未来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纪都六十出头了嘛、哎、我们就是
1: 有一天我们不太容易走动了、哎、
0: 对对对，下一阶段就是要找一个适合生活的地方、
1: 啊、哈，
0: 其实还有一个像最近比如欧洲的这个热浪啦、
1: 啊、
0: 或者有很多的事件比如说像 COVID 啊之类、嗯，都会刺激我们去思考说其实人一直在找寻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那当你到了比较不能行动的时候，其实你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就也许就是你的最后一站、
1: 嗯、哼，
0: 那要去找一个适合的地方、
1: 嗯、哼，
0: 那这个适合的地方也许是在台湾的某个山明水秀的地方，也许是在国外、
1: 嗯、哼，
0: 也许是在某一个这个物价比较这个affordable 的地方，这是我们最后要考虑的那一站，所以那一站是我们最后一站的旅行、
1: 哦、好的，我们就今天请 Peter 来分享各个不同阶段的旅行，我们就从你的留学生涯开始、
0: 嗯、
1: 留学生涯因为留学生涯这个目的还是为了从大学之后延伸的学习，所以你可以多聊聊这一段旅行在学习你是学哪个领域啊、另外在这个领域你选择的学校或者那个学校后来在跟国外的人接触的时候有什么给你的启发，或者是你有想到什么样的故事可以跟我们讲到留学这一段的旅行。
0: 毕业之后其实我们其实在台大你也知道嘛，其实台大学生这个那时候流行一句话叫做来来来来台大，去美国大家都是其实也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也就是理所当然的认为应该出国去追求一个更高的学位、
1: 嗯、
0: 那美国也算似乎是一个首选了哈，所以也就是在当兵期间就开始申请、
1: 嗯、
0: 那也很幸运就拿到一些这个入学许可、
1: 嗯、
0: 那时候选学校其实我是学机械工程的，所以选学校其实当然就是看排名啊，这个一到三十名看这个这些哪些学校还可以的就申请、
1: 啊、
0: 申请了一些学校拿到一些入学许可，那之后就开始挑给我奖学金的、
1: 啊、
0: 就优先、
1: 啊、
0: 不见得是排名最高的、
1: 啊、
0: 但是有钱的那当然就是减轻家里的负担、
1: 啊、
0: 所以就最后我就选择了先到这个 Columbus Ohio 就是俄亥俄州立大学、
1: 啊、
0: 其实也是还是一个不错的学 校大概15到20名左右、
1: 嗯、
0: 那也是算是一个还不错的学校、
1: 嗯、
0: 而且又给我全额奖学金、
1: 嗯、
0: 那又不用工作、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那很好，我就去了。那当然那是一个中西部的学校、嗯、也比较适合的一个大学城、嗯、我觉得蛮好的一个环境、嗯、
1: 像你大部分我们来比较所谓的中西部跟东部或者西岸东岸跟西岸跟中西部，它学校的校风学习的环境有什么不一样？你为什么会选中西？除了全额奖学金之外，
0: 一般来讲，我们都会说这个东岸，就是特别是讲纽约啦、Washington D.C. 这些地方，就会比较是处于叫做古典，比较像欧洲一样，比较老派，比较正式啊。西岸就是当然就是比较自由学风。中西部的学校其实很多，而且好学校非常多、
1: uh-huh.
0: 那这些学校呢一般因为它位于美国的中部，其实它相对来讲比较算是也不能叫封闭，就是它比较单纯，比较外国人比较少，所以像我去到这个学校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去的那个学校实际上很大，那个 Columbus 这个学校有7万多师生、
1: 哦、7万多、
0: 哎、非常大的一个学校、哦、那但是呢当地的人其实还是以白人为主，所以当地除了留学生之外

0: 其他的地区的居民其实他们接触外国人的机会并没有那么多，所以那个在特别在8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他们相对来还是比较封闭的，所以他们的这个资来源可能就是 看电视，所以他们的这个接触外国人的机会没有那么多，所以发生了很多很有趣的故事。好比说像一开始我去这个在 Columbus 的时候，我们去到学校，我们有一个类似这个新生的一个迎接活动，那我们每个这个国家的留学生就会摆一个自己国家的摊位，我们就摆了一个介绍台湾的摊位，来介绍台湾是哪里，有什么特色等等。那我们就在那边就是跟各国的学生师这个老师介绍，那时候就有一个爸爸带着一个大概五六岁的一个小女孩，就这么逛着逛着，就是走到我们摊位前面。
1: 你说那个爸爸也是白人吗？
0: 白人的爸爸，是当地的居民。他们就带着一个小女孩，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像洋娃娃一样的一个小金发的小女孩，就这么走过来，然后我们就开始介绍啊。我们一开口，小女孩就说 ：“Hey, Dad, he can speak English。”这爸爸马上就很不好意思的跟我们道歉，他说：“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女儿没有见过外国人。”你就我们才后来才发现，就是在当地很多的美国人，其实他们是一辈子可能就是在那个地方念完书，念了高中，甚至很多美国人没不一定有念大学，就开始工作，然后就结婚生子成家，养育下一代。所以他们在那个 town， 在那个小镇，可能就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所以有些人他们根本就没有见过接触过外面的人。我们才发现美国尽管是一个好像世界最强国，但他们其实有很多的人民其实是非常相对来讲是非常 isolated 的、这个是我们在那边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 culture shock、
1: 哇，那在这个念书的过程、除了硕士之外你还念博士吗？
0: 对，
1: 博士有另外一个学校吗？还是在同一个学校？
0: 后来我是到这个纽约伊萨卡的这个康奈尔大学念博士、
1: 对，
0: 纽约州北部。
1: 在硕士跟博士的不同大学里面，你有整个的发现他的学风，或者是整个的学校的环境，或者是对所谓的外国人这个接受度有什么差异性吗？
0: 对外国人接受度倒是差不多，虽然说那个伊萨卡这个是一个相对更小的小镇、那是一个大就是小的大学城，大概全镇大概也就是几万人、学校的师生占了这个全部这个 town 的人口可能就占了这个一半以上。那 Columbus 是一个还算是一个中，这个因为是首府嘛，俄亥俄州首府，它毕竟算是一个中等城市，大概100万人左右、所以学校虽然大，但是相对啊那个城市也大，所以对于这个很多听说很多的这个美国的这些餐饮业啊，他们如果要试点要踹这个市场的时候都会选 Columbus， 因为 Columbus 这个城市的大小刚刚好可以做一个实验、去测试这个市场反应，是一个很好的城市。那后来的这个 Ithaca 这个康奈尔大学这边就是一个大学城、非常小，然后这个除了念书以外就没了，因为你周围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什么诱惑，所以人学生就是很专心的念书的一个相对很封闭的一个小镇、
1: 这是你选择这个学校的原因吗？还是你硕士之后怎么衔接博士那个选择？
0: 当然就是
1: 不留在原来的学校，还是因为奖学金没了，还是什么？
0: 哦，不是，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申请的时候呢，学校老师给我们的这个经验分享就是说，硕士其实你只要在美国念的，你要申请美国的博士班的时候，其实你任何一个学校都没有差别，所以硕士你尽量去找那个有奖学金的，而且呢你选一个像这种比如说这个十几二十名的学校呢，相对来讲在学校的这个成绩这个竞争不会那么激烈，也就是说你台湾学生去里面很容易就可以拿到全班的前几名，那相对要你的成绩单好看，你去申请博士班当然就占一些优势嘛。
1: 是的，
0: 如果你一开始就去选这个最 top 的这 Berkeley 啊 Caltech 啊这些学校的话，相对来每一个学生都非常优秀，那你念完以后你要再进一步是申请博士的时候，其实你的竞争上面可能不见得比别的同学更杰出，所以相对来讲反而更竞争，所以我就后来就当然就是硕士班成绩还可以，所以就申请到比较好的学校去念博士。那当然也要申请到博士前提也是要有奖学金了，对，那就是有奖学金才去念。

0: 样子。那在这个过程你就是靠奖学金过活，或者是那个时代有人去美国念书是需要边打工才能够还是打工只是一个就是念书之余的休闲或者是消耗时间呢，还是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费用来支应他的生活所需呢？
1: 那个年代的美国学校其实给奖学金相当的优厚啊。一般来说你不管是拿像我这种全额奖学金，或者是拿这个助理助教或者研究助理或者助教的这种奖学金，大概你的他都会给，第一个他会为就是免除你的学费，就是你不用交学费，同时他还每个月给你一笔钱，那也许你要教一些课或者是要去帮这个老师做一些实验等等，但是那个钱绝对都足够你的生活。所以一般来说像我念完硕士班两年还存了一小笔钱，存了将近10,000美金的这个两年的这个结余。所以就说我觉得那个年代念书对我们来讲免除学费以后还可以存一小笔钱，其实是当然生活过得比较节俭一点，就是跟人家共租这个公寓啊等等是比较节俭，但是还是能够 cover 过去，不需要打工。
0: OK， 所以念书那个时候除了你专业的学习之外算是以那个学校为基础的点哈，你有去过哪些觉得记忆当中比较不一样的旅游的地方呢？
1: 我们念书那个时代，其实真的我就已经展现了很爱旅行、很爱玩的这个特性。因为那是一个这种quarter 制的学校、，quarter 制就是3个月就一个学，
0: 所以一年有四个 quarter
1: 。那 quarter 制学校的特性就是它的课程很快，就是大概十几周就结束了，所以你结束之后你会有一个 break， 那我们就会挑这个中间的这个冬天的这个假期，时间比较长，大概1个月左右，我们就会出去旅行。那时候 Columbus 在美国中西部，在五大湖的南边，所以我们就以那边为 base。那第一年我们就从那边几个同学就自己就租了一辆车，就从那边一路往南开到佛罗里达，开到美国最南端，然后就开回 Columbus。所以这个就是那个就是一趟，大概也就是花了可能十几二十天吧。第二年就从 Columbus 更展开一个更远的旅行，就从那边直接往西岸开到加州，然后再从加州坐飞机回来。所以那一路上应该也是玩了非常非常多，那因为大家都一起租一辆车轮流开，然后呢租很便宜的这个 motel， 4个人挤一间，所以就是玩下来其实钱也没有花多少钱。那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就每一个 break 我们就会找一个这种旅行的目的，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走了美国可能20-30个州了吧。
0: 那这样不同的州的旅行那从往南或往西嘿，这样的旅行你发现每个州有特别有哪些印象，哪些州在那个旅行里面有不一样的故事或者不一样的看见。
1: 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就有个感觉，就是说当然美国很大，然后我们也都知道美国其实这个有南北战争啊，有什么表示说他们各州之间其实是有一些差异性的，所以从中西部的州往南开，那中间会经过譬如说什么 Georgia 啦，或者是这个 North Carolina、South Carolina 这些属于当年就是拍这个乱世佳人的这个背景的这些地方，就会看到那个时年代，也就是美国南北战争前后那个年代的南北军他们中间的一些战场啦，或者是一些民居啦，一些当时的一些这个庄园啊，甚至有黑奴的一些地方啊等等，就会去印证我们以前所学到的过的一些美国历史上的一些事件或者是一些过程。那到了佛罗里达当然就是一个这个风光明媚最这个度假胜地嘛，包含迪士尼乐园啊等等。那往西当然就是沿路就是经过很多个国家公园啊，大峡谷啊，好，很多的地方。那到了最西岸就是最这个最自由的这个加州这边，所以真的是一路都经过非常多不同的州、不同的居民、不同的民风啊，其实感受就很强烈。
0: 好，那因为在美国是算是相对台湾多元哈，因为台湾那个时代可能还有很多眷村文化，虽然大家都是中国人哈，来自不同的省份也有，然后也台湾本地讲台语哈，讲台语也是有，

0: 但那样的出国的留学的那一阶段呢，你对所谓的多元文化啊、哦，自己被称老外，或者是您现在我们看别人都是老外啊，这种多元文化，你的感触是什么，或者态度有让你对人的互动有什么改变呢？
1: 一到美国，其实第一个当然面对就是用英文上学，或者是到超市买东西，全英文的一个环境，当然就是一个第一个冲击嘛。嗯，那同学当中来自各国的，有委内瑞拉的，有印度的，有德国的，有日本人，然后老师也是有各国来的，也有意大利来的，日本来的，台湾来的，好，中国来的都有。所以就是第一个 shock 就是真的就是一个非常丰富，那大家都共同以 英文为这个沟通的工具。那个年代刚好你也很清楚，其实那时候那个年代其实很多的国际的大事，比如说像我88年出国，89年就是天安门学运，90年就是这个东西德统一，柏林围墙倒下，那到了91年就是苏联解体，然后就变成了现在的俄罗斯跟很多很多小国，对不对？就是一连串的国际事件。其实我们那一年那个年代就是很多同学中午吃饭就会围在一起聊天啊，或者一起看电视啊，看新闻啊，或者是就是交换各种各样的一些想法，所以就充分感受到就是这个世界这种多元各种不同的观念不同的角度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冲击。而且我记得那个年代，因为你如果去读美国历史，其实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也是70年代左右，60年到70年之间才算是一个比较真正开放，包含给这个黑人这个投票权啊，或者是黑白的这个种族隔离的正式结束，以及尊重黑人的人权。可是 even 是黑人经过了所谓的解放黑奴，一直到了1970年代真正的这个 Martin Luther King 那个年代，经过那么久的过程，他们其实还是面对到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那所以你看那个我们80年代末期去，所以距离这个黑人民权运动才20年不到，所以我们才感觉到就是说，其实在美国这样的 event 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是我们从外面看起来是看不见的。所以那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刻，常常会有一个名词叫做政治正确，就是 politically correct， 就是说你在用字遣词，你不能用哪些词去形容哪些人的这一类的，我们就会很敏感，因为那个年代非常强调。那这个对我影响很深，因为后来我们在不管是念书或者是在工作上，甚至到后期，我记得在家里面有一个印尼来的看护在照顾我妈妈的时候，那有些时候妈妈那个年代他们称呼他们就叫佣人啊，或者是女仆。那佣人女仆这都是有点稍微有点贬义的名称，我就会跟我妈妈说，哎，其实你要把他们称为这个外籍看护，他们是来看护，他才是帮你的，他不是佣人。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在当年我们在国外求学的时候其实受到一个很深的一个价值影响，就是说用字遣词其实会影响你的看世界的这个角度。所以你用了不是很正确的称呼去称呼别人的时候，像我们那时候去，我们说，哎，你看那个老外怎么样，学长就会提醒说，哎，我们才是老外，我们在别人的国家里我们才是老外，你不要叫人家老外。所以这种怎么讲，主客观的意味哈，意味思考之后去替别人着想。所以我觉得现在来看，台湾现在已经有这么多的外籍的移工或者是看护在这边帮我们忙，他们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群我们的伙伴，所以你用什么样的称呼去称呼他们，我觉得很重要，会影响你怎么去对待他们。所以我就说，我跟我妈说，你千万不要叫他这个佣人啊，你应该叫他看护，或者就是很亲切称呼他的名字啊。那我觉得这样子会影响到我们的本身的价值观，这也是在留学那个时代就养成的一个习惯。
0: 所以你说政治正确有一些什么样的用词实际上在那个时间发生，而且是你印象还到目前为止还记得的？
1: 最明显的就是像那时候讲说，你绝对不要叫黑人 Negro 嘛，就说那个是一个贬义。可是其实后来经过若干年演进，其实现在很多黑人自嘲的会称自己为 Negro， 就说有很多的这种名词本身你在学英文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你误用了这个词，其实让它带有一些价值判断的色彩，所以要去比较小心的去了解这个词汇它背后的含义。像人家就说你

0: 人家称呼中国人，他如果 叫你这个某些名词的时候，其实是贬义的，你也要知道人家事实上是在骂你。所以说很多的这种词我们在用之前只要小心。
1: 所以我们要听人家怎么称呼中国人是贬义的，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那时候或者现在会有那么明显政治正确的事件要出现吗？
0: 那个时候我现在倒是不记得，不过我知道像人家说 China 这个字嘛，就是 Qing 嘛，
1: Qing,
0: C-H-I-N 就是秦朝的意思。那当然后来它有一些其他衍生出来的一些词我先不是很有印象，但是就是说要注意，说他用哪一个词来称呼你的时候是属于比较中立的，比较没有价值判断的，哪些可能是有价值判断的，其实自己要能够分得出来。
1: 在学校对一般这样多元种族或者的荣辱的，有没有说一些信件啊或者是一些活动里面特别会注意到这样的事情？
0: 我现在倒一时想不出来有什么样的这个，但是就是说我觉得大家在日常中的不管是书写或者是用语或者对话，那个年代都特别会注意，就是说要用正确的方式去称呼或者去对答，比较不会去冒犯到别人。我觉得这是养成的一种习惯。那这个习惯不管是在你书写文章或者是论文或者是发表的时候，其实当然是科学性的文章不会有这种东西，但是如果是属于社会科学的东西或者是一般的书籍的时候，就要非常小心这一类的用字遣词。
1: 那你在那一段时间因为那你白人多了，有没有白人要跟你学中文的？
0: 其实这个讲起来很有意思，其实那个年代中文应该还不算是很普遍，不像现在老外很多人是主动，好像甚至连一些这个听说一些很有钱的人就送他的小孩去学中文，为了未来的中国市场。那个年代其实比较少，但是我们偶尔碰到会讲中文的老外，我们也是非常的惊讶，就是会，但是没有人特别说要来学中文这件事情。
1: 是。那你会比如说碰到一两个会讲中文的，你会问他原因为什么，他什么目的学了中文，或者是在哪里学中文？
0: 我曾经在也是我们的新生训练的时候，有我们几个同学的，就是他是国际学生的这个欢迎会，我们在那边吃吃喝喝啊，在那边聊天，台湾同学聚在一起一定用讲中文或者讲台语嘛。那后面突然有一个声音说，哎，你们打哪来的？一回头看是一个白人，我们每个人都吓得这个眼睛都睁很大，这样他就用非常流利的北京腔跟我们说，不要这样看我嘛，我又不是猴子。你就发现有些老外他们真的是很学得很流利，而且还很有幽
1: 默感啊、哦。是，就像我们今年看台大的毕业典礼上面有位长得黑黑的黑人，从非洲来的黑人，他讲国语，讲中文，而且他以前还在台南卖过菜，这个真的是非常让大家印象深刻。
0: 是是，
1: 所以这种文化的冲击在学习的阶段里面，真的也让我们会很近距离的去跟多元文化去接触嘛。
0: 是，
1: 那你的讲到你刚刚说的那种几个同学开车旅行，旅行在不同各州，会不会对所谓的白人以外的有色人种，对你们住宿啊、餐饮啊或接待，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官或态度，有吗？
0: 倒是没有特别去感觉，不过我觉得那时候其实我们在美国，其实当然都是谨言慎行嘛，因为总是在别人的国家里面。不会很这个招摇，不会很这个，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开车玩，到了地方我们也是非常的这个，反正就是这个低声讲话，或者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收敛的，不是很招摇的，不像现在有些地方的景区，可能大家都大声讲话呀，或者是好像就不 care 周围的人这样。那我们那边其实大家都会很收敛，而且在那个时代，我觉得。也没有那么明显的譬如说种族冲突，反而像后期现在最近几年还有这个什么这个什么 Black Lives Matters BLM 啊什么之类的，就是反而我觉得最近好像这种对立或者是两极化更严重，感觉上以前那个时候我觉得

0: 反而是大家都和平相处，而且眼中互相之间不会那么，因为大家都是各种肤色，各自来自各自不同国家，也有很多人讲不同的语言，大家反而都觉得理所当然，很稀松平常，所以我觉得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到冲突的地方，大家都能够互相尊重。
1: 所以你现在有机会再去美国吗？
0: 嗯，

0: 比较case by case 啦，不能一体而论、
1: 嗯
0: 那个年代我觉得他们对于外国人其实是相当算是很普遍的、嗯、就是说你拿着学生签证进海关，他们就是看看稍微问几个问题就过了，不会有任何的刁难或者是不友善什么都不会、嗯、那我觉得现在看当然去看你去哪个地方的机场了、嗯、有些地方机场比较忙碌、嗯、或者比如说像洛杉矶或者是什么他们就比较忙碌，然后就也许就比较没有耐心，所以我觉得倒不见得能够一概而论说这个海关对于人之间有没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态度、
1: 嗯、
0: 我觉得倒还好，海关应该它毕竟是一个国家的门面、哦、应该比较不会有太过分的事情发生。
1: 好的，我们让 Peter 喝口水，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之后再跟 Peter 聊聊他后来开始工作以后的旅行。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永尧，很欢迎各位去收听今天的《纵情蓝天下》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不人生不同阶段的旅行”。我的来宾是 Peter， 跟我在台大是同一届，他是机械系的优秀学生，所以，来台大，去就去了美国。从美国的留学的，在上一阶段的分享之后呢，当然他会踏入职业的工作的生涯。要请 Peter。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后来您在工作的生涯里面是怎么样开始你的不同这个阶段的旅行，然后有什么样的观察。
1: OK， 博士班毕业以后就当然就留在美国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研究，那帮老师继续做一些实验跟一些写程式啊等等的一些工作。那一年当中当然也就同时在评估美国跟台湾的工作。那个时候因为我也已经有孩子，有两个孩子了，所以就考虑是不是回台湾，以及就未来的职涯发展，当然就是考虑的是自己以及家庭。那跟太太讨论以后就觉得还是要回台湾，让孩子接受华文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不希望他从小就是变成一个纯美国人，连中文都不会。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了接受台湾的工作。那当然也很幸运，最开始是有几个可能的选择，后来选择到工研院。那工研院，但是我自己知道我的个性上并不是那种能够做研究或者当教授当一辈子的这样子的个性，我比较闲不下来。所以
0: 虽然你已经念了博士了，有这个底子，但是你想要的是不是那么，
1: 我觉得我的职涯应该就会在业界，所以不太会到一个这么做研究深入研究这样的一个工作，我觉得可能不适合我。那所以到了工研院，那但到进工研院的时候，其实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我大概待个三四年，我应该就会往业界发展，算是过渡一下，然后累积一些更深入的一些在台湾，因为这个工业技术研究院是非常务实的，非常这个基础，这个帮助业界做技术发展的一个单位，非常好的一个 transition。所以就决定说应该待个三四年就会到业界。那后来到工研院当然阴错阳差就总共待了六年。那当然那六年呢也有几次被派出去这个出差的经验，不过那个比较普通一般的，就是一般的这个参观访问啊等等。那到了业界之后，就是我到了，当然是到台湾的制造业。那制造业，台湾制造业，永华兄你也知道，其实台湾制造业最厉害就是叫做世界工厂的这种，台湾就是很厉害，制造管理是非常厉害。早期是先到大陆，后来这些大陆的台商到一定的火候之后，从八几年九几年就开始很多制造业在海外发展，之后又大量的移到东南亚。那东南亚之后甚至现在就这一波就是到美国，到日本，到德国，到各个地方去设厂。就台湾的制造一直都是这么几十年下来一直都是这个发展很兴旺。那我在2003年到台湾的制造业发展以后，就是到了这个大陆的这个工厂去管理。那时候当然台湾还是有一些母公司，但是大部分

0: 部分的基地都在大陆。
1: 在哪？大陆的哪一个城市呢？
0: 哦，在东莞。
1: 东莞。
0: 对，那我们在另外在昆山也有一个基地，所以就是两边会跑。那这样在东莞那个地方，等于就住了大概有也是六年的时间。
1: 哦。
0: 然后到了2008年以后啊，2008年、2009年以后，就转换一个角色，变成了是总经理的特助。那时候就变成要跟着总经理全世界跑，所以就后来到各个国家各个地方的生产基地，包含越南、印尼、柬埔寨、啊、那甚至墨西哥、啊、我们都有工厂，所以就到各个地方去看 去甚至很多时候要跟客户开会，可能是美国的客户，可能是日本的客户，要到各个地方去开会，商务谈判，报价讨论，杀价，然后这个拿订单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角色，所以就有很多的机会到各国出差。那也有很多地方，我觉得在我的习惯是我到一个地方之前，我会先看那个国家的一些相关的介绍以及相关的历史。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是说，你要去做一个适合的工，不管是工厂管理的角色，或者是做商务谈判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你对于对方的了解，我觉得是成功的关键。所以我习惯会先看一些这个地方的相关的，不管是文化呀、历史啊、习俗啊，或者是禁忌，哪些地方是绝对不要触碰的，这一类东西会先看一看。
1: 你是看书呢，还是
0: 看书，
1: 还是看，
0: 主要是看书，
1: 影音节目。
0: 那个年代没有，还没有 YouTube， 所以我们的唯一来源就是书，要不然就是网络上。譬如说，像我记得那时候外交部，它会有很多的这种台商投资相关的一些介绍，或者是一些会计师事务所，他们会有一些到各国投资的一些背景介绍，你就去看这种类似投资相关的一些介绍。的一些文件，他就会告诉你这些相关的背景。
1: OK， 那在这个过程哈，要给你什么样的启发？因为这个阶段呢，你跨越不同国度，而且他那个是很扎实的，跟当地人要一来一往啊。你说要商务谈判，要到议价，而且你要管理不同的国度的人，然后这种生产制造啊。
0: 对，我觉得。最早当然台商都是在大陆管工厂嘛，这个角色是最普通的。
1: 语言好像通，但是有些特别的字眼好像各两岸不太一样。
0: 所谓的台干那个年代就是大量的外派嘛，很多人都应该都有这一类的经验，或者说朋友当中一定很多的所谓的当年的都是台干的角色。那台干最一开始就是当然就像您讲的，就是音乐语言相通，在大陆各个省份。电子业可能集中在华东地区，传统制造业可能在华南地区，那各种各样的这种工厂，所以那时候其实在那边并不孤单，因为太多台商了。那时候最高峰我记得不知道台商随便一个小镇可能台商都有几千人这样子。那所以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要管好一个工厂，最早期台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犯一个错，就是比较军事化的管理。但是慢慢随着时间演进，以及这个碰到一些问题，比如说罢工啊，或者是一些经过一些不当管教，可能传到媒体上面，造成了你的客人的影响。比如说那时候这个有一些国际品牌可能是你的客人，那你的一些不好的一些媒体的、这个，
1: 但是你是因为上下流供应链影响他们的
0: 影响他们的品
1: 牌
0: 形象，所以他们就会来纠正你，然后就给你正确的一些观念。所以慢慢大家就随着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慢慢大家的管理的这个素养就提升了，也知道不能够随意的这个处罚，或者是这个不当管教，或者甚至叫他们跑操场什么之类的啊。所以就是大家慢慢会学到就是怎么样去呢。可是后来我觉得就是说在大陆地区反而我觉得大家进步很快，因为毕竟是比较语言相通，比较能够快速融合。大陆早期很多的工人并不是当省，他当地人很多都是从所谓的内地，内陆的一些省份到沿海地区打工，他们本身也面对很严重的离乡背景的这样的困难，所以他们也会算是比较听话吧，这样讲。所以就管理上我觉得不那么困难，反而是后来台商大量到东南亚之后，面对比较大的文化冲击，包括越南、柬埔寨、印尼这些地方都面对到，甚至在印尼是一个穆斯林国家，你的工厂里面可能还要设立一个穆斯林礼拜堂，给他们固定的时间能够停下来，能够

0: 去做礼拜、
1: 嗯、
0: 等等，就是有很多的必须要去了解当地的地方、
1: 嗯、
0: 对，那这些东西如果你不了解或者不尊重，很容易就会造成一些这个跟工厂之间的一些这个冲突，进一步累积久了，可能就变成后来的一些罢工，或者是一些这个更严重的一些事件、一些冲突。
1: OK， 你在工作这一段期间呢，有看到或者是经历到你刚刚所说的这种台干心态的，或者在东莞啊，或者在你说昆山啊这样的一些事件吗？或者是说到越南那个时间点他们怎么看中国或者是台干这样的一个事情？
0: 印象最深刻当然就201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人当时我就在越南、
1: 哦、
0: 那2014年可能有些人还记得有印象，那一年其实也发生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排华事件、
1: 嗯、
0: 在那个越南的平阳省那边有非常多，就是因为当时当然导火线是因为中国大陆在南海地区这个设立一些专有平台、
1: 嗯、
0: 那越南认为被冒犯他们的这个领海，所以就在这个互相抗议之中，他们还有一些什么，反正有些军事冲突。后来大量的越南的这些劳工跟民众就上街抗议，那他们抗议的这个没有地方发泄，他们就是骑着摩托车两人一辆，拿着这个棍棒或者是拿着越南国旗就满街挥舞，看到只要有中文字的地方，不管是中文的工厂、中国字的这个招牌、中国字的商店，他们就砸。那当然那个时候当然就他们也不知道谁是中国的谁是台湾的，甚至有些是新加坡的、
1: 嗯、
0: 他们也分不清楚，那所以有一部分台商就遭殃。那那个年代其实大家就是真的是非常紧张，那个时间点就是513的这个暴动，那个时间点我人刚好就在平阳的工厂里面，所以我们就是等于说那天就是白天就是大家都是这个惶惶 不可终日哈，在那边观察，然后把大门紧闭，然后把这个电脑收起来，把玻璃窗都拉下来，这样子就是要能够，但是还好白天也都顺利度过。晚上在大家一起在宿舍吃饭的时候呢，就听到外面有这个呼声啊什么之类，就是很明显就是一种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紧张的时候，所以那时候台干很多人还是马上抢机票先回家再说这样子。那所以那时候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冲突。可是话说回来，那个年代其实很多台干去到那边，他们的观念上其实并不正确。也就是说大家以为你在越南其实你很多地方你会看到中文字的招牌。也确实越南在大概从秦汉时期啊，就是西元一世纪左右或者甚至西元前一直到西元十世纪，其实它都是算是有统治过越南北部。
1: 嗯、
0: 那时候当然那时候我们对越南北部其实不是中原地区嘛，你都知道我们对于这个当时的这个称呼就是这个东夷西狄，对不对、哎、这个然后这个南蛮、
1: 哎、
0: 对不对，所以这个南蛮这个词就是一个很贬义的词、哎、就是那是蛮荒地区，只有那个有罪的官员才会去的地方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对并不重视这个统治，所以南部地区虽然说有很多的这个中文的中国的文化的影响，甚至他们的早年越南的这个皇城他们的这个官员啊，他们的科举啊，他们的制度啊，也都是模仿中国的，可是骨子里他们实际上并不真正觉得说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以至于到了十世纪左右他们有这个机会脱离的时候，他们就很快就脱离，所以就甚至还跟中国边境发生过几次冲突。所以虽然说你在中国越南的特别是北越河内附近，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方，
1: 是
0: 有孔庙啊，
1: 孔庙对，
0: 有这个中文字的招牌到处
1: 都
0: 有啊、哦。但是呢，千万不要误以为他们是非常尊崇中国文化的
1: 哦，
0: 他们认为那是他们的文化的一部分，
1: 嗯、
0: 那是历史的事实、
1: 嗯，
0: 但他们并不真正觉得说他们是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被中国统治过是多么光荣的事情。所以有些台干去以为越南人会对中国文化非常向往非常的尊敬非常什么，这是非常天大的误会。其实历史上他们的民族英雄就是抗中英雄啊，一个李将军。所以其实越南人他们虽然愿意在你的这个台商的工厂工作，并不代表他对于中国文化有多么高的这个尊敬的心理。所以当你用中文来去指导他们或者是去指挥的时候， 千万不要用一个以上对下的这种态度，认为他们一定会听你。

0: 所以我觉得文化的这个理解，甚至到刚刚讲到五一三的这种冲突，其实是在很多的小事件或者是小的态度上面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一些互相之间的 不平等或者是 不好的经验造成的累积出来的一个民怨。所以这就是我说当时在像五一三暴动有很多工厂完全这个安全无事的，平常就是因为老板可能他管理上就非常的尊重，也非常的很多的这个管理方式或者制度都尽量的越南本土化，让员工觉得非常的被尊重，非常的被 involve， 那这种工厂通常在这里面都会完全安然度过，不会有事情。那有事情的有被砸的多半都是平时在管教上可能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平等尊重的一些工厂。
1: 因为你刚刚讲到老板会有这种海外拓殖的这种这种老板，真是那种创业企业家哈，那他们不一定像您这样有一些台湾和念书还有美国留学那种很快的接触多文化的经验，所以你那时候怎么样帮助这些老板呢？在这种不同领域的不同，比如说不同城市或不同国家的移动当中，帮助他们这个观念的改变呢？因为你可能以前在学习学生时代，在美国时就已经认识那文化差异已经在哈、哦。那有些时候这种我们台山或台干不一定像你那么博学多闻或者这么早接触，那么一到那些可能刚开始是东莞，然后或者是你说昆山，后来到东南亚不同的国家，他们的这文化的那种震惊和转换。你有给他们上课吗？还是他们一定要去哪边上课才能够那种感觉是老大心态才会被调整，还是要经历你说这个五一三这种暴动之后才会惊醒这样？
0: 台湾的这些企业家坦白上说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群啊，这白手起家然后能够在世界上成功一定有他的独到之处。
1: 是。
0: 但是相对来说当然这些老板我觉得他们也就比较有自信嘛，也比较就相对来就不见得能够真的被影响。那倒是平常我们在日常工作里面在管理一般的干部或者是在制度设计制度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融入在那个里面，让这个制度尽量的人性化，尽量的本土化。那在我们教导，因为那时候很多台商到东南亚的时候会带着一群当年在大陆的干部，因为这些大陆干部比较年轻，学习能力比较好，所以带着这群已经在大陆培养好的这些陆干，让他们去东南亚管理工厂的时候呢，他们也会比较快的会融入到当地学习当地语言。那这个时候你只要在这些陆干身上去融入很多的这种文化的尊重啊，或者是一些制度的设计啊等等，就可以比较在基层把这个文化带进去。至于老板我觉得可能也很难影响了，老板就是做好老板他本身擅长的事情就可以了。
1: 好，还有你刚刚除了越南之外，东南亚还有哪些国家你是有去驻点过，或者是说东南亚之外，是不是南美洲啊、中南美洲也是有一些这样的，因为工作而要比较长时间驻点的一个经验呢？
0: 对，我也去过柬埔寨，也在柬埔寨工作一段时间，在印尼也有待过一段时间。那中间因为商务旅行或者是一些工厂的管理，也去过墨西哥跟巴西。巴西的主要是因为去帮客户做一些当地工厂的评估，所以就会有不同的。那就像我刚刚讲的，每次去一个地方之前，我会先读一读当地的一些这个背景的知识，你希望不要不小心冒犯到别人的一些文化禁忌。好，比如说像这个我到巴西之前，其实我们就会去特别去住，因为毕竟是一个非常遥远、从来没什么印象的一个地方，
1: 要坐三十几个小时才能到。
0: 哦，对对对对，再包含转机，可能要四十几个小时这样。那所以就会去注意这些地方。我当时印象最深刻，就是在读这些资料的时候，发现就是有很多地区对于手势这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手比的姿势这个事情，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禁忌。好比说我们平常讲 OK， 这是英文嘛，OK， 可这个手势本身在非常多的国家都是一个禁忌，它代表了各种不一样的骂人的话。那甚至像在越南，

0: 我们常常欧美人是常常比这个手势，叫 cross the fingers， 表示保佑你，对吧？这个东西手势在越南也是一个骂人的话
1: 哦。所以在台湾 OK， 在越南或者很多国家这样不 OK，
0: 千万不行，
1: 不 OK，
0: 非常不 OK。 所以类似像这种，就是我们会记得说，你到一个地方，你不要理所当然的把你原来的习惯带去那里，你认为你 无意当中做的一些事，讲的一些话或者用语或者是比的手势，不小心就会变成是可能惹祸上身的，或者是甚至造成你的这个出差谈判会议的失败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出国旅行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
1: 所以你是还看书，还是说有什么样某些机构或者某些单位特别在做一些跨文化工作者会有这样的一些教导？
0: 其实那个年代在很多的这个，我记得很多的研究单位或者 学校或者是这种投资机构，他们都会推广一个观念叫做 cultural quotient， 就是我们常常讲，以前讲说有 IQ， 有 EQ， 甚至后来还有 AQ， 那后来他们就讲 CQ 就是 cultural quotient， 就是说你对于除了你有很好的智商、很好的情商以外，你要有很好的文化智商。文化智商的意思就是你要知道说，你要意识到，而且要在行动上要去注意。文化的差异有些时候是你做一件事情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所以那是当时有一些研究的 paper 在那边在讨论这东西，那从那里面就会得到很多的经验，那只要好好去注意，很多记得，然后身体力行，就应该可以避免掉很多这个踩雷的地方。
1: 好，你有没有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就是你观察到或者亲身经历到虽然已经看了书了，但是在这几个国家不同的驻点的时候或者旅行的时候，真的有遇到一些那些禁忌突然不经意的出现了，然后就造成了一些误会或者是事与愿违的事情。
0: 倒是我个人倒是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我因为就是有特别小心，然后一起同行的这个同事我也会特别提醒他们，或者请他们先读过一些相关的东西。那主要就是在语言上，或者在身体的距离上，或者是握手打招呼上，或者是刚刚讲过一些这个比手势上等等，只要去好好注意。我个人倒是没有特别经历过什么样的好像一些尴尬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那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说读过很多相关的一些故事，譬如说像你可能跟阿拉伯人或者印度人谈判的时候，他们给你的一些回答，你可能要很注意他的回答本身代表的意义是不是表面的字面上的意义，还是他隐含着背后可能有一些潜台词。那这个也牵涉到你这个谈判商务谈判之后你需不需要去做 follow up。 你如果不做 follow up， 可能这事情就断了。你有些地方你做了 follow up， 人家反而可能认为说会议上不是讲好了吗，你怎么现在还来跟我问，你是不信任我。这一类就是说在文化差异上面就要很注意，说要不要去做这些的跟进啊，或者是一些后面的一些追踪啊，或者是再确认啊等等，这个都是我觉得在这些场合里面要去注意的地方。
1: 好，那您可以分享说在这工作这一段期间的旅行，在各国不同这你去过的这些出差的国家了，出入关啊，或者是申请护照，或者是这些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或者是哪些食物啊什么？当然有某些食物是不能进或出了，东南亚或者是你说巴西啊这些中南美洲，
0: 我觉得倒还好，因为反正就是我们也不是第一个去这些国家的地方，所以的人，所以其实我觉得一般的商务的手续上面都没有什么问题，主要是一些我觉得到一些地方去观察到当地的一些事情是蛮有趣的。好比我记得那时候到巴西，我应该是在大概2011年、2012年左右的时候去的巴西。那有一个很大的 culture shock， 就是说我去到那边，然后呢，因为我们是去评估当地的工厂，然后来做帮客户去做投资评估的。那去到那边看，就是我跟我同事一起，两个人一起，因为机票很贵啊，一个人就40几万。那我们就去到当地以后呢，就白天当然就是做拜访。

0: 访，拜访当地的厂商啊，拜访甚至整个供应链。晚上我们就会出去做一些这个踩点，看看当地的一些实际的市场状况。那很有趣，我们走到一个 shopping mall 里面啊，就看到哎，这个地方的这个商场怎么每很多的这个店家的这个玻璃上都贴了一个分期付款的标志，明明卖的只是衣服或者是运动鞋或者是很简单的商品，不是什么特别贵的商品，可能价钱折合美金可能也就是几百块钱的这样的东西，居然都要分期付款，就觉得很奇怪。所以我们就去问，哦，原来当地有这样的习惯，说他们的人很想要在有限的收入之内能够去享受这些还算不错的一些，譬如说像 Nike 的运动鞋啊，美国可能卖的是50块钱美金一双，当到了巴西可能就变成300块400块一双啊，因为关税的问题等等，所以他们就，但他们又很想要，因为巴西的运动风气又很盛，你路上看到几乎十个人有九个都穿运动鞋，大家都喜欢慢跑，喜欢踢足球，喜欢做各种各样的运动，所以他们的这些东西卖得很好，可是呢价钱很贵，他们就会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去买。那我们就觉得哇，买运动鞋居然要分期付款，这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shock。
1: 对，好的，那你讲到刚刚有提到一些空间距离感，可以稍微分享一下，所谓空间距离感是不同国家你 所接触到的这些文化讯息里面，空间距离感跟我们一般在华人的空间距离感有什么差异？
0: 空间距离感主要是就是说在人与人之间在面对面的时候或者是在打招呼的时候，保留一个多少的空间是一个比较礼貌比较舒适的一个范围。如果你进到他的这个舒适圈内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被冒犯了。所以这个很多很多的人在欧美人士可能会认为打招呼的时候握手礼当然是最普通的，但是两个人站的距离到底要多远，大概平均就是可能 1.2 米前上下到最远的 1.5 米这样子，就是说距离上面。但是可能在亚洲国家或者是阿拉伯国家可能就会相对来就会比较近一点，那有些地方甚至更近，可能在这个半公尺以内他都觉得能够甚至可能拥抱啊，或者是非常接近的距离来跟你讲话，甚至你都可以闻到他的这个嘴巴的气味了，他才觉得叫做友善这样子。所以这个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相之间的保持的距离也是你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如果你在不对的地方站了不对的距离，可能就变成一个不友好的一个姿势。
1: 那在比如说商务礼节上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比如说你去过了这几个国家，除了距离之外哈，有没有什么商务礼节？
0: 商务礼节，对，主要我想就是说刚刚讲就是说你从开始做这个商务谈判的之前，你要做哪些的安排，你要提供对方哪些的资料，那各个国家当然以美国它就是一个最简单直接沟通的国家，所以你所有东西讲得越明白越 好。那有些地方呢你就不能讲得太多，好，你就不要让他觉得说好像你过度啰嗦要求太多等等。那会议当中当然你要怎么样进行，以及我刚刚讲会后要不要做追踪，要不要做事后的一些发会议记录啊，或要不要去做一些会议事项的确认啊，或者我们会议当中达成哪些共识啊，要不要什么时候 要做成这个结果等等，这些事情都是国与国之间其实上都会有一些差异，要用比较对方认为好接受可是又能够达成你的商务目标的一个方式去处理，比较容易成功。
1: 太厉害了，所以感谢 Peter 的分享。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今天就要到这儿，但是还有更多的一需要分享的，我们期待各位继续锁定纵情蓝天下，我们下一集还要跟 Peter 来聊聊，还这一集聊到这个留学时代的旅行跟海外工作的旅行，下一集还有更精彩，因为他慢慢要步入退休之后的旅行计划，以及有更多好听的好看的而且有文化深度的分享。我们谢谢 Peter，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收看，我们下回见，
0: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盒子制作主持的《漫步樱花道》。
1: 四季島の山と心、人とはば、朝日に匂う山桜花。
2: 以往的心绪，回想在漫漫的人生路上。
3: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漫步樱花道》节目，我是何子。过去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哦，分享过很多不一样的主题，比方说我们有以相似题材的日剧当做一个主题来分享，也有介绍过一些歌手和他们的歌曲，当然啦，也有一些日本流行文化的解说。总之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只要是能够和日语歌曲扯上边的话题，盒子都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像是日本小学生暑假作业当中的自由研究的主题，到处去搜集资料，然后会诊之后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呢，盒子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又和过去有些不同了。今天呢，盒子想要来分享几首他们有共同主题的歌曲。那这个主题呢，就是英雄 Hero。那我们就来看看盒子有找到哪些主题为 Hero 的歌曲哦。首先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很有力量的 Hero。这首 Hero 呢，是由日本偶像天团蓝阿拉西所演唱的。虽然阿拉西哦已经解散很多年了，但这首歌曲呢，还是经常被粉丝们拿出来复习，算是阿拉西早期相当受欢迎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它是在2004年推出的，哇，距今已经超过20年了哦。那刚好那个时候呢，遇到了雅典奥运，所以呢也被用作日本电视台的奥运转播主题曲。也因为这样呢，它一开始就不是那种谈恋爱的歌曲的内容嘛，那是一首非常典型的加油歌。那它想要传达的主题呢，就是其实每一个努力的人都是主角，都是英雄。这首歌它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的歌词很简单也很直白，但是呢，它讲的都是我们内心能够感同身受的一些感动哦。比方说呢，它有提到每个人都会有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但是那个瞬间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もうダメだと思う瞬間はみんな同じ。接着呢，他也告诉我们，英雄不是什么天才，而是那些愿意一直努力。

力慢慢累积的人。諦めずに一つ一つ up up up up 高く胸を張って。今こそ君は本当のヒーロー。其实呢，只要你能够带给别人一点点的勇气，那你就算是一种 hero 了。而这首歌曲呢，它在演唱会上面呢特别有感染力。副歌的 You are hero 呢很容易记，常常呢会让全场一起大合唱。对很多粉丝来说，这首歌曲呢不是用来听的，而是要一起唱、一起感受的。再加上呢，这个阿拉喜的成员里面，樱井翔啊，他也常常参加奥运相关的节目，所以呢，让这首跟努力有关系的歌曲呢，做了一个连结，也更有说服力。所以呢，现在 Hero 呢，还是常常会被用在运动会啊、毕业典礼或是各种需要打气的时刻，那就会大家一起来唱。这首歌曲的魅力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告诉大家，你不需要很厉害，只要你还在撑，还在努力，其实你就已经是自己的 hero 了。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来听一下这首由阿拉喜所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 Hero。 刚刚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阿拉西所带来的 Hero。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来介绍另外一首叫做 Hero 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日本国民级乐团 Mr. Children 的一首经典歌曲哦。那这一首歌曲呢，它发行于2002年，虽然呢同样名称都是叫做 Hero， 但是和刚刚介绍的阿拉西的 Hero 呢，那种热血然后应援的感觉不太一样。Mr. Children 的 Hero 呢，它走的是一种比较内敛很贴近生活的温柔路线。 Mr. Children 的 Hero 它其实在讲的不是什么拯救世界的大英雄，而是一种很日常很真实的存在。歌词里面有一句是算是相当的有名哦，它的大意是在说，比起谁都知道的那种有名的英雄，更想要成为某一个人心中的重要的那个人。那这样子的角度其实很特别，他把英雄这件事情从很宏大的一个概念拉回到每个人的生活里面。整首歌曲的氛围很平静，但是感情呢是慢慢堆叠的，它没有很激烈的起伏，而是像是透过一段一段的旋律，让听的人去感受那种想要守护某个人的心情。听起来呢，会有一种很踏实、很安心的感觉。这个主唱呢，樱井和寿呢，他的声音也在这首歌里面特别有存在感。在这首歌里面，他的唱法呢，没有很多的技巧哦，不会太夸张，但是都非常的真诚，带着一点点沙哑的质感哦。这样子的感觉呢，反而能够把那种平凡却重要的感情给唱出来。那这首歌曲呢，它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哦，通常不是大家会一起呐喊的那种段落，也不是可能也应该不算是整个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的那种高潮，反而是会让整个场子安静下来，然后大家会静静的听的一首歌曲。很多歌迷都会说 Hero 呢这首歌曲很适合在人生的某个时刻静静听，特别呢是当你在想自己到底在为谁努力的时候，就会想要把这首歌曲拿出来听哦。所以如果说有些歌曲是在告诉你应该要变得很坚强很厉害，那 Mr. Children 的这首 Hero 呢，就比较像是在对你说，其实你不用去你不用成为所有的人的英雄，只要呢成为某个人心中不可取代的存在，那就已经足够了。这也就是这首歌最打动人的地方，它让英雄这个词变得很小很温柔，但是也非常的真实。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下这一首由 Mr. Children 所带来的 Hero。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桜道を散策するのきこです。欢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何子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各种叫做 Hero 的日文歌曲。这边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想要做这个主题哦，那就是在很多年前我们电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念伟他在节目当中分享了 Hero 这个主题，那他是以英文歌曲来做一个主题的分享哦。啊，何子听了那一集的节目就觉得诶很有意思诶，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集日文的节目，然后来做一个日文版的 Hero。所以我就去找了很多我平常会去听的歌手啊，或者是团体，他们有没有唱过叫做 Hero 的歌曲，那找了好几首，那也去仔细的听了，然后也有一些感受，然后做了整理。但是呢这个说要做整理，就这么个整理下来，日子就过了好几年过去了然后到今天呢才有机会，才有时间把这个整个脉络呢整理清楚，然后在节目当中来和大家分享哦。做音乐节目好像就是这样，平常好像会有很多歌单在听，但是呢要听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又能够讲出来和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分享，我觉得这个也是对节目主持人来说很有挑战的事情诶。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同样叫做 Hero 的歌曲感觉又完全不一样了。它是来自于日本的歌唱团体 Funky Monkey Babies 的代表作之一哦。那他们的这一首 Hero 呢发行于2011年，是一首非常有人情味的应援歌曲。这首歌曲一推出就引起很大的共鸣，其中一个原因呢是它的主题非常贴近生活。 Hero 把焦点聚集在那些平常不太会被注意但其实一直默默付出的人，像是上班族、父亲，或是在家庭当中扮演支柱的角色。他说的呢不是在舞台上面那种光鲜亮丽，而是日复一日看似平凡的努力。歌词里面呢有一种很强烈的画面感，会让人想到每天挤电车上班啊，为了家人努力而工作的样子。他没有把英雄讲得很遥远，反而是在告诉听的人，也许那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人，其实就是某个人心中真正的 hero。那这首歌曲它的主唱呢加藤俊介，他的声音很有感染力，再加上饶舌的旋律交错编排，让整首歌曲听起来既热血又带点温暖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单纯的励志歌曲，没有那么的直接而是多了一点生活里面的重量。另外一个让这首歌曲很有话题性的是它的 MV 这首歌曲的 MV 呢邀请了田中邦卫来出演，他饰演了一位辛苦工作的父亲。那在这个剧情当中呢没有太多夸张的桥段，但是呢正是因为他非常的真实，反而让很多人看了会忍不住掉眼泪。在现场演唱的时候呢，这首歌曲常常会让这个现场的气氛变得很感性。有些人会一边听这首歌曲一边想起自己的爸爸，或者是自己正在努力的理由。也有不少歌迷会说，这首歌曲就像是在对那些默默苦撑的人说一声你辛苦了。这首 Funky Monkey Babies 的 Hero 呢是在告诉听的人，也许呢我们不是这么的出色，也不是这么的光鲜亮丽，但是我们一直努力的工作着，一直努力的维持着生计，也许这样子我们就已经是某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了，只是自己还没有发现而已。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一首 Funky Monkey Babies 代表作之一 Hero。

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哇，刚刚这首歌曲听起来非常的有精神哦，让大家都会想到哇，爸爸努力的为了维持这个家的生计在努力撑着的那种感觉哦。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 Hero 是来自音乐创作团体 Supercell 的歌曲哦。和前面几首 Hero 相比呢，这首歌呢，其实它的氛围又更偏向于青春感还有叙事的故事性哦，带有一点点动画式的画面想象哦。

这一首 Super Sale 的 Hero 呢，并不是传统的那种热血励志的歌曲，它比较像是在描写成为英雄之前的那个瞬间。整首歌

要保护着某个人的那种想法，或者是想要变得更可靠一点，那一种想要做点什么但是又还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做到的心情，这就是这首歌曲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情绪哦。这首歌曲呢也很有这个六一贯的风格，旋律线条很细致，编曲从一开始比较压抑到后面慢慢堆叠出情绪，像是一种情绪的推进，听的时候呢会有一种画面慢慢被打开的感觉。主唱的声音呢则带有一点点透明感，它不是强烈这种爆发式的唱法，而是比较用一种比较克制的方式去呈现，反而呢会让那个不确定感更加的真实，听的人呢会觉得这首歌曲不像是在告诉你要变强，而是陪你一起面对还不够强的自己。在整体的氛围上呢， Supercell 的这一首 Hero 呢，它适合被想象成某种青春电影的片段，可能是放学后的黄昏，可能是站在某一个路口犹豫着要往前走，要不要往前走的那个时刻哦。他不是已经抵达终点的英雄，而是站在起跑点上的那个人。所以呢，如果前面的几首 Hero 呢，有的是加油，有的是温柔，有的是生活，那这一首 Hero 呢，就更像是在说英雄这件事情，其实从来就是还不确定要怎么开始的自己哦。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这首由 Supercell 带来的 Hero。

好的，欢迎回到漫步樱花岛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呢，节目进行到这里，哇，已经听了好多种不同的不同画面的英雄啊，不同层次上面的英雄，不同感觉的英雄。接下来呢，要听到的这首 Hero 是来自于日本人气男子团体放浪兄弟带来的歌曲。这是一首很经典的抒情应援曲，和前面的这首几首 Hero 的角度又不太一样哦。这首歌曲呢，它更偏向于成熟大人视角的鼓励还有陪伴。那放浪兄弟的这首 Hero 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不是在讲变成英雄，而是在讲在生活里面继续撑下去的人。整首歌曲的氛围比较温柔，但是情绪呢也是很深刻的。它很像是在对一个正在努力的人说，你不用假装没事，也不用一定要很强，你现在这样子努力的活着本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歌词里面呢，它传达的是一种很温暖然后被理解的感觉。它不是用很强烈的语气去鼓励你，而是用一种啊，我懂你的方式在陪你，像是在说就算现在不顺利，然后就算现在还看不到结果，但是都没有关系，因为你走的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首歌曲呢，也很符合放浪兄弟的一贯风格哦，由阿子喜温柔又厚实的嗓音来诠释，情绪是收着的，但是呢，后劲却很强，不是那种一下子就爆发的热血，而是会慢慢渗进心里面的力量哦。在演唱会的时候呢，在现场演唱的时候，这首歌曲呢，常常会变成一种情绪比较安静的时刻，观众呢，不一定会跟着大声合唱，但是会很自然的被带进歌曲里面，像是在听一段很贴近自己人生的故事。很多歌迷也会把这一首 Hero 当成是一种安慰型的歌曲，不是告诉你要加油冲刺，而是告诉你就算你现在很累很普通，甚至有点怀疑自己，这些都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肯定的。所以呢，如果要总结这首歌曲呢，他可以说他讲的不是那种成为英雄的过程，而是接受自己现在状态的那种勇气。他想要说的其实很简单，你不需要为成为某一个人心目中的英雄，你只要好好的走在自己的路上就已经足够了。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一首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刚才听到的是由放浪兄弟带来的 Hero， 那今天呢何子还有准备另外一首 Hero， 真的是最后一首了。今天已经听了很多种不一样的 Hero， 但是呢我想因为风格还有它的内容都是不太一样的哦，所以大家应该还没有听腻吧。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最后要

来大家来听的这首 Hero 呢，是来自于日本创作歌手平井大他所带来的、哦、如果说呢前面几首的 Hero 呢，它是比较偏向热血温柔或是人生的鼓励，那这一首的感觉呢更像是一种轻轻的陪伴，很轻松也很疗愈。那这个平井大的 Hero 呢，整体的氛围很有他自己的风格哦，带着这个海岛阳光微风那种舒适的画面感，它不是用很强烈的情绪去告诉你要加油要撑下去，而是用很温柔的方式说，就算今天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也没有关系，你还是很值得被好好对待的。这首歌里面的 Hero 其实不一定是某个很厉害的人，比较像是一种存在的状态，可能是陪在身边的某个人，也可能是你在低潮的时候还愿意听你说话的人，甚至也可能是你自己，那个为着努力生活努力苦撑每一天的自己。平井大的声音本身就很有辨识度，很温暖很柔和，没有距离感，搭上这首歌曲比较简单的编曲，让整首歌曲听起来很轻，但是却不会空洞，你会觉得它不像是在表演，更像是在你旁边轻轻的唱给你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让人放慢速度，不是那种很需要集中精神去理解的歌曲，而是可以在通勤散步甚至是发呆的时候自然流过的一首歌曲。它的存在感很低，但是情绪的余韵却很强。所以呢，如果把今天所有都介绍过的 Hero 放在一起呢，就会发现其实英雄这个词可以有很多种不一样的面向，有热血的，有生活的，有青春的，也有温柔的，几乎每一个版本呢都有不一样的感觉哦。而平井大的这首 Hero 呢，想要说的可能是最简单的一件事，你不需要变得很强很厉害才算是英雄，有时候只要你愿意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存在，就已经是一种 Hero 了。好的，接下来就一起来听听这首由平井大所带来的 Hero。

迎回到漫步樱花道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何子。今天介绍了这么多首 Hero， 不知道你最喜欢的是哪一种呢？来自不同的音乐人，不同的团体，但是很有趣的是，他们都在用各种不一样的方式回答同一个问题：什么是英雄 Hero？ 有的版本是热血应援，把英雄看作努力不放弃的人。有的版本是把英雄拉回日常，说其实只要默默的生活着就算是英雄。也有版本是用更温柔的方式来诠释，只要陪伴、能理解，甚至是能够好好的活着，本身就已经非常珍贵了。如果用更深一层的角度来看哦，其实这样的概念和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是很接近的。在圣经里面呢，有提到过，真正被看重的往往不是那些外在很强大，而是内心的谦卑与爱。像是在弥迦书里面就有听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样的这句话呢，是在提醒人们真正重要的是生命的态度，而不是成就的大小。而且呢，在新约的马太福音里面也提到，哀恸的人有福了，让人明白呢，就算是在软弱低谷之中，人依然是被看重还有被珍惜的。这也和 Hero 的歌曲所传达的讯息很接近，很接近哦。你不一定要站在最前面，也不一定是最强的那个人，你依然是很有价值的。安和子也很喜欢圣经里面的另外一句金句哦，经文的这个句子呢，他是说呢，在小事上忠心。我觉得在小事上忠心也是另外一种英雄的表现哦。所以呢，当我们回头听这些 Hero 的时候呢，也许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英雄呢不只是拯救世界的人，而是指那些在生活中仍然选择爱、仍然选择坚持不放弃的人。也许这正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走上的路。好了，希望今天的节目还有今天的歌曲大家能够喜欢。然后如果你愿意告诉何子，在Niz Radio 的官方粉丝团里面留言告诉我，你最喜欢今天的哪一首 Hero， 哇，何子会非常的高兴的啊。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么我们下次再见咯，また会いしましょう。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